0: 这个瓦卡卡和大头儿子一样，是个爱帮助人的孩子，看见人家东西掉了，都会大老远跑过来帮你捡起来呢。
1: 哎，奇怪，船咋个跑了呀？我明明抛锚了啊。哎，嘿，
2: 我可可
1: 什么？哇咔咔要做好事？
0: 是这样的，刚才哇咔咔给地球人惹了麻烦，他不希望给地球人留下坏印象，所以想在离开前做一些好事弥补。
3: 他也不是故意的，就不必了吧。
2: 哇咔咔，
0: 他很坚持。
4: 他能做什么好事呢？他又不能扶老奶奶过马路。
0: 扶老奶奶过马路是地球人做好事的统一标准吗？
1: 倒也不是，只是一下子想不出来他能做什么。
3: 这样吧，干脆我们就在这儿玩两天，哇咔咔呢可以和我们一起，如果有能做的好事就让他顺便做了，一举两得，怎么样？
0: 这个主意不错，
4: 妈妈真英明。
1: 儿子，你怎么抢我台词呢？
4: 这样哇咔咔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吧。
1: 走，咱们去江边看看。
4: 小头爸爸，他们在干什么呢？
1: 这是拉纤表演。
4: 拉纤是什么意思啊？
1: 以前的船啊，大部分是帆船，靠风或者人力撑船，如果遇到逆流、逆风、激流或者浅滩，就需要人力把船拉过去，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现在的船啊，已经不需要了。这个是表演，
3: 开始了，快看啊！
1: 拉纤的这些人叫纤夫，他们都非常具有团队精神，在拉纤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密切配合，统一行动，劲儿往一处使，才能保证船的安全。
4: 那他们在喊什么呢？
1: 这叫号子，他们喊号子是为了让大家发力的节奏统一，而且拉纤是很紧张很枯燥的工作，喊号子也是调节气氛。
3: 这号子听着就很带劲儿。
0: 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要为了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也不要
1: 啊！咋个搞起来？船咋个跑了？咋个搞起来？
5: 哎，拉纤该划水了，
6: 有意思。
4: 爸爸，这也是拉纤吗？
1: 不是，坏了，是哇咔咔，他这是
3: 想帮他们拉纤。
1: 我的天哪！
2: 我哥哥，
3: 嘟嘟的，我们也有责任，没看好哇咔咔。这样吧，明天叫哇咔咔不要跟大头儿子分开，应该就没问题了。
0: 嘟哒哒嘟，
2: 哇咔咔。
1: 说实话，这么久了，我还是不懂他们这种极简的语言模式啊。
4: 编钟演奏？
1: 对，编钟是一种古代的乐器，3000年前的周朝就有了。编钟是用青铜铸成的，按照音调高低有序地排列起来，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演奏的时候，用木锤和长棒敲打铜钟，每个钟的音调不同，组合起来就能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4: 那一会儿演奏的是古代的编钟吗？
1: 当然不是啦，是仿造的。古代的编钟可是文物，那是要保护起来的。最有名的就是在湖北，这里有个叫随州的地方出土的，叫曾侯乙编钟。那是咱们国家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套编钟，一共有65个钟，距离现在有24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国宝。
4: 好想看一看啊！
3: 有机会一定带你去看看。现在咱们先听听编钟演奏的音乐吧。
4: 我也想试试敲编钟。妈妈，我要去厕所。
3: 快去快回，演出马上开始了。

0: 这个就是编钟了。
1: 哥，
2: 不哥哥，
0: 让我来敲一下试试，上面的够不到啊。
2: 我哥哥，我哥哥。
3: 演出即将开始，请观众们尽快入座。
1: 爸爸妈妈肯定得骂我了。
0: 这样行吗？
2: 我哥哥，
4: 怎么去了这么久？演出马上开始了。
3: 请各位观众欣赏精彩的编钟表演。
4: 这音调怎么听着不太对？
5: 怎么听着
4: 调有点不太准呢？
6: 老婆，你看，
2: 哥，
0: 祸是我惹的，不是哇咔咔的错，他是想帮我来着。
2: 哇咔咔，哇咔咔说他一定要再做一件真正的好事，弥补地球人。
0: 哈哈，好样的，哇咔咔，不要放弃。
6: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2: 我看看，
0: 哈哈哈哈，

0: 么久、啊。还是这样好，既能欣赏沿岸的美景，也不会惹什么乱子。
1: 雷达显示，前方有一面大墙，大约有100多米。
2: 100多米？
1: 是不是改成飞行模式？
2: 大墙？嗯，不用改飞行模式，我们可以过去。哦，对了，正好哇咔咔也可以帮上忙。
3: 哇咔咔？
4: 啊？哇咔咔要怎么帮忙？
2: 哇咔咔，来。
3: 咔。
2: 嘟嘟的。一会儿到了大墙那里，你就让哇咔咔用力往上拉。
3: 可是，它能行吗？
2: 放心，它一定可以的。这就是三峡大坝。
4: 真的好高啊！一个气球就能带我们飞过去吗？
2: 你就等着看吧。
3: 哇咔咔！
1: 我的小哇咔咔真的帮助了地球人，
4: 气球能把房车拉起来，这太不科学了。
2: 儿子，这是三峡大坝闻名世界的升船机，3000吨以下的船在这里可以轻松地升上去，就像坐电梯一样。
4: 哦，原来是这样，哇咔咔根本就不需要拉我们啊。
2: 嘘，小点声。就让哇咔咔觉得是他帮助了我们吧。
0: 你爸爸的鬼点子最多了。
2: 老婆，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0: 自己领会呗。
4: 嗯，这个升船机也太厉害了吧！
2: 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哟。
0: 哇，真是太震撼了！
3: 哇咔咔，
1: 呀咔。

人。

0: 手。
1: 青岛石老人浴场附近发现挖咔咔。
2: 石老人浴场？赶紧查一查，离这儿远吗？
0: 别着急，等我吃完这只。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吃？
1: 哎，挖咔咔。

0: 看看，是哇咔咔，是哇咔咔。啊，居然是他！嗯，怎么了？这个哇咔咔一定又在搓洗什么了？搓洗什么？为什么？这个哇咔咔是所有哇咔咔里面的头号危险人物，他特别爱干净，曾经给10000只哇咔咔搓过澡，要是你有一点点脏，他就会把你抓去搓干净，一个毛孔都不会放过。
1: 这也太恐怖了吧！
2: 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1: 必须去，看看你们的大脏手，就得这样的哇咔咔来治你们。小头爸爸，赶紧的。
3: 同意。
4: 安全第一，不要着急。
1: 什么安全第一？我看你们是怕哇咔咔抓住你们搓吧，赶紧给我加速。
4: 收到。
3: Ah!

0: 鱼盯上了，咱们赶紧去救他。
1: 什么？那么多的墨鱼，挖开它可怎么洗得过来呀？
2: 别着急，咱们先搞清楚状况再说。
3: 我看看。

0: 这哇咔咔好像是在给墨鱼搓澡呢。
1: 墨鱼好像真的干净了。
2: 墨鱼的黑水可不是脏东西，而是一种墨汁。
1: 是写毛笔字的墨汁吗？
2: 当然不是。墨鱼的身体内有一个专门的器官，叫做墨囊，里面储存着黑色的液体，就是墨汁。当墨鱼感觉到危险时，它就会通过一根管道将墨汁喷出来，形成一团黑雾，遮挡住敌人的视线，同时也掩盖住自己的气味，这样就能逃跑了。
1: 原来这样啊。哇咔咔却认为墨鱼喷墨太脏了，结果它越洗墨鱼越害怕，就会喷更多的墨汁。
0: 哇咔咔肯定是看青岛这个城市这么干净，不想让墨汁把海水和沙滩弄脏。这孩子其实还蛮可爱的嘛。
2: 趁着哇咔咔在专心搓墨鱼，咱们赶紧把它找回来。
0: 小心衣服啊！这墨鱼汁沾上了可不好洗。

0: 小鹿爸爸都怪你，关键时刻掉链子，我们刚才差一点就抓住它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肚子疼。你肯定是吃坏了，现在知道讲卫生多重要了吗？赶紧把药喝了，别再污染空气了。
1: 污染空气！
2: 谢谢微雪妈妈。
0: 哇咔咔就在前面，快快快！别
2: 着急，哇咔咔在哪儿呢？
0: 啊，又跑了！
2: 嘟嘟大，现在还能追踪到哇咔咔的踪迹吗？
0: 检测不到，哇咔咔应该是不想让我们找到，故意隐藏了信号。
2: 那怎么办？
0: 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这个吗？委屈妈妈，明听了不要生气哦。都这个时候了，我肯定不生气。你说吧。这个计划太考验委屈妈妈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她留在车里吧。嗯，我也这么觉得。哇咔咔，快来呀！看我们多脏啊！
2: 快来呀！快来呀！快来给我们搓澡吧！快来呀！小豆爸爸，这个方法会不会不管用啊？是不是距离太远，哇咔咔看不到呢？有道理，我有办法了。可以呀，大头儿子，什么都难不倒你。
0: 那当然了，哇咔咔。
2: 快来帮我们搓澡呀！哇咔咔，你看我们多脏啊！快来呀，快来呀！哇咔咔，哇咔咔，快来吧！哇咔咔怎么还没有来呀？别着急，咱们再等等，估计快来了。来了，来了！哇咔咔，想不想帮我洗手啊？快来吧！
0: 哇咔咔，快来呀！看，
2: 我脚上还有沙子。
0: 哇咔咔，沙子算什么？看我的！终于抓到你了。看看你这样子，都快成煤球了。怎么是您啊，围裙妈妈？我在转哇咔咔呢。啊？哎呦！
2: 我在后视镜里光看见你在玩黑水，一激动把这茬给忘了。我的脑袋不脏。我看看，我看看。
0: 鱼汁配上这韭菜馅儿，
2: 你闻闻，多香！
0: 小豆爸爸，你饭前洗手了吗？

0: 快要上车时间了，我们赶紧过去，正在那边。哎呀，这机器人速度也太快了！咔咔，我们到了，哇咔咔就在这附近。
1: Thank you.

0: 看，这是我给爸爸的礼物，一会儿我要去北京送给他。
1: 我看看，
0: 我看看，你去哪儿？
2: 我已经在高铁上了，马上就要上车了。
1: 我看看，
2: 没事。放心吧。
3: 我箱子。
4: 看，哇咔咔在那儿，快追！
0: 哇咔咔！
3: 抓住你了！
4: 加油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嘟嘟的老师，这个哇咔咔速度也太快了吧！哎，
0: 可不是嘛，他就喜欢各种速度快的东西啊！
5: 糟糕，哇咔咔又不见了！
6: 乘坐 G6724趟列车的旅客即将停飞，
7: 我们要上车了。
1: 哇咔咔，
8: 在那儿啊，检票口。完了，追不上了。哎，开车去追，走
3: 走。

0: 爸爸，再快一点。
1: 别着急，我们已经很快了。
2: 刚才是什么飞过去了？
0: 是高铁。
1: 真的好快啊。
3: 京张高铁的最高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
1: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飞。高铁是会停车的，而我们不会。
3: 京张高铁是采用北斗导航定位的，基本可以达到与列车时刻表实时同步，非常精准。31分钟后，高铁停靠沙城站，我们会在30分钟内赶到沙城站。

0: 捣蛋鬼，看你往哪儿跑！
1: 咔！我咔咔，我咔咔！
2: 小头爸爸真棒，
0: 很顺利嘛！
1: 咔！

0: 我做个总结啊，今天的任务完成的这么顺利，主要呢是归功于我的。哎，这是。
1: 爸爸妈妈说你有任务，我们只能在车站见面十分钟。我坐了这个小高铁，让它陪伴着你吧。
0: 原来这个小高铁是……
2: 我刚才是想把

0: 14:22。嗯，
1: 再加10分钟是14:32。
0: 那么我们的时间还剩
2: 已知，距离目的地160公里，我们的车和高铁同时出发，高铁车速是
1: 啊，围裙妈妈，我的作业早就做完了，怎么又出应用题啊？
0: 情况都明确了，但是
1: 挖搭车没有高铁快，时间来不及了。
0: 听我说完嘛，我呀知道一条近路。这条铁路叫京张铁路，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它和京张高铁会在八达岭站汇合，我们会在那里和小女孩的高铁相遇，然后把小高铁还给她。
1: 小多爸爸，你太棒了！
0: 这里就是青龙桥站了，没有成员，挖搭车就能提前到这里等我们。
1: 小多爸爸，这个铜像是谁呀？
0: 我叫他詹天佑爷爷，你得叫他詹天佑太爷爷了。京张铁路就是100多年前他设计的。
1: 太了不起了，谢谢您，詹天佑太爷爷。
0: 京张铁路可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
1: 小多爸爸，高铁要到了。
0: 八达岭站是在地下100多米的地方，时间紧张，我们赶快过去。
3: 宝贝，爸爸马上要上车了，我们说声再见吧。
4: 可是我把礼物……
1: 等一下，
5: 实在是抱不动了，
0: 不行了。
1: 就在前面，一定要赶上！
4: 我看看，别弄丢了。
6: 猴子，好，
1: 来不及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7: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9: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7: 但愿人长久，
9: 我们就团聚了，
7: 千里共婵娟。
10: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7: 家园，国亦圆。

镜子里边的美人，请你走过来，让我看看仔细哟！啊！卸了妆更有味道啊！啊！

哟西，在中国我还是头一次碰到不躲我的姑娘啊，我大大的喜欢你哟。哟，哪里去了？你很调皮哦。

0: 劝你马前归顺，如若不然，宋朝他为积分的。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太有味道了。嗯，我的枪呢？八嘎！
2: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3: 看不清。

啊！

0: 将军阁下的阵亡，我应负全部责任。为了赎罪，请你批准我到太平洋前线去，为天皇陛下流尽最后一滴血。
1: 你还是带罪，继续你所谓的春之宴计划吧。
0: 我。

0: 石哥，看来
1: 这个白小姐还真有点女中豪杰的意思。
2: 云飞这几年跟着白小姐可算是走上了正路，我从云飞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啊。
1: 看来啊，这师傅还真跟着徒弟学上了。
2: 人家说的有道理，我们就应该跟人家学嘛。哎，我还是担心三儿啊。

0: 瞎着眼，怎么瞄准？
1: 我是先看准了，然后考记性。
2: 我想离开青岛。
0: 我们是军人，是有纪律的。
1: 奶奶个舅子的，整天在一串眼珠子底下，老子早就腻了。
0: 他们是保护我们的，
1: 老子还用他们保护吗？笑。日本人马上就要完蛋了，你要跟他们一起死？
0: 以后怕是很难说，命运掌握在谁手里了。
1: 咱们也给他效过力了，你跟我浪迹天涯吧。
0: 你就不想你的燕子门了吗？你师姐
1: 不想了，有你跟着我就满足了。

0: 岳飞啊，今天你参加了八路军，师父我有些话要跟你讲啊。
1: 师父，您还有什么吩咐？
0: 云龙若是洗心革面，你一定要给他个改过的机会，勤加诱导，使之成才。千万不要忘记手足之情，同门之谊啊。若是云龙叛门投敌，不知悔改，你可以随时废掉他的武功，让他做一个普通人吧。
2: 师哥，严重了吧？我看三儿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
0: 哎，但愿吧。
1: 师父，您就放心吧，我会照您的话去做的。
0: 杏儿。

0: 为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呀、啊、
1: 爹。
0: 为父对你只有两句话，一是光大燕子门。
1: 爹放心吧，我不会让爹失望的。
0: 好。二是希望你将来找个好人家。
1: 爹。
0: 岳飞啊，来，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把你师妹照顾好啊。
2: 哎呀，师哥，又不是你出远门，真是的，人家马队长还在外边等着呢。
1: 就是啊，
0: 快走吧。
2: 好，
1: 师哥，一路小心啊。
3: 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我们的盟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诸位，战争的天平倾斜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军正在太平洋上和美军做殊死拼杀。尽管我们的兵力到了1:8的地步，但是请诸位相信，东方的太阳是不会落下的。
4: 藤田司令官，为什么关东军不入关作战？
3: 那是军部的事。吴贤大佐、你的春之宴计划什么时候重启？
5: 将军阁下，这是有抗日倾向的人员名单。
3: 统统枪毙！
4: 射击！
5: 藤田君，为了你的晋升，
3: 吴贤君，倘若你的怀柔之策成功的话，那么在这里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金钱豹。吴贤君，你对李云龙这次的失手作何解释？
5: 对他这次偶然的失败，我感到内疚。将军阁下，是否要派他和春子小姐再去趟重庆呢？
3: 不必了，我想重庆方面早就有了准备，因为有共产党在帮他们的忙。吴贤君，为日本虽败犹荣，干杯。
5: 干杯。
3: 这就是我们的结局。
5: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小白，
1: 大佐有什么吩咐？
0: 东京的广播听了吗？
1: 听了。吕宋岛的皇军全部遇碎，
0: 你亲自到青岛去把这封信交给春子，记住千万不能让李云龙落到中国人手里。
1: 春子小姐，除掉李云龙是一号命令的重要内容，武贤先生特别叮嘱让您不要感情用事，要尽快行动。
2: 把窗户关上。这日的海风很大是吗？
1: 是的，春子小姐，这句唐诗还有一种意思。

0: 那就是。
1: 我知道，就是叫我从此销声匿迹。你连夜赶回去吧。
0: 是。
2: 师哥，我看这日本鬼子是快要完蛋了。你看，把咱们这儿抢的东西全运走了。师哥，哎，师哥，
3: 啊，怎么了？
2: 你这两天怎么了？哎，怎么总是魂不守舍的啊？是不是有啥心思啊？啊，
3: 没什么，没什么。
2: 那你还老发呆啊？
3: 这人上了岁数啊，难免的，难免的。哎，师弟啊，
2: 嗯，
3: 辛苦你了，哎，又做这一大桌子菜
2: 啊。应该的，嗯，一大桌子菜啊，这。哎呦，师哥，你这张嘴呀，吃吧。
0: 川子小姐，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行动？藤田司令官对于推迟处决李云龙的命令非常不满。武贤先生很理解您的矛盾心理，但是藤田司令官让我来告诉你，一切都要以帝国的利益为重。
1: 我明白了。谢谢武贤大佐再次派你来提醒我。

0: 这儿的海风很大是吗？是的，春子小姐，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其实不是风，是李云龙听走了你的话。看在你跟武仙先生多年的份上，我会劝他放过你。 不过你要马上离开。
1: 嗨。

0: 你想杀我，你得先当鬼，给三爷我探路打尖儿。
1: 云龙，放了他。下命令的是上峰，执行命令的是我，不关他的事。

0: 我想回济南，那儿才是我家。
1: 好，我送你回去。
0: 这是让我死？
1: 这是上峰的命令，你来选一个吧。

0: 能从我枪口下逃生的人还没有一个。
1: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开枪吧，开啊。

0: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1: 你始终是一架特殊的机器，现在用不着你了，又不能让你落在敌人的手里。
0: 我现在算是完了，落在谁手里都是一个熊样。对了，我先让你一个人回国，你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也说不清楚。云龙，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我对你的感情很复杂，我恨你，鄙视你，想杀你，可我又离不开你。你呢，可怜的猥琐和低俗使我同情。一开始我是想牺牲自己报效祖国，注射了以后我就想过要自杀，可后来我还是跟了你。

0: 和你在一起，渐渐有了夫妻的感觉。我们俩那次一起执行任务，一起跳伞，我的伞被子弹打穿了，我认为我必死无疑。当时你是可以逃的，可是你抱着我，把我给救了。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张伞怎么能撑得住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呢？
1: 轻功到了化境的地步，人就没了分量，就像只风筝。
2: 大佐阁下，我无能。
3: 喂，

0: 我是武贤。
1: 请武贤先生立即停止对李云龙的行动。
0: 春子小姐，你必须执行命令，不要感情用事。
1: 先生，我要把他塑造成为帝国的战士，在未来的中国继续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请您答应我。
0: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过你必须回国，提前回国。
1: 是。
0: 啊，等等，马上带李云龙来济南。
1: 是。
2: 大总阁下，31号急电。
0: 您。
2: 中途岛帝国海军战败，皇军全部遇碎。

0: 您到了，
1: 云龙，走。

0: 我们已经回来了，你应该打起精神来。
1: 打起精神来干什么呀？杀鬼子还是你们杀我？
0: 不管怎么样，你不是还活着吗？
1: 你说的也对，人只要活着就好，其他的都是扯淡。上酒上菜。人活一天就赚一天，赚一天就乐呵一天。桂芳，让咱们快点上酒啊。
2: 我不知道将如何评价吴仙君在中国的功过得失。
3: 滕天君，有话呀，请讲在明处。

0: 我在中国八年，感受颇深，那就是剑不可能自断，蟋蟀如果不受挑逗，也不会互相撕咬。
1: 我心里是在用大和民族的文化来分析中国，也许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我不像你藤田君，你的精神已经完全被中国人的力量所摧毁，否则断剑再不可以给予剑鞘，斗蟋蟀的罐子也不会空空如也。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百青四宝一块钱，
5: 百青四宝一块钱，
6: 一罐只要一块钱。
7: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
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2: 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8: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2: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

0: 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3: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品呐、合二为一，有了它呀。
0: 四宝一天喝一勺，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让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长白山西洋参含有人参皂苷成分，安徽霍山铁皮石斛主要成分为石斛活性多糖，还有石斛碱、非类化合物、氨基酸、微量元素。晚星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百青四宝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我最有发言权，以前是煎药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5: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

0: 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
6: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6: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3: 一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2: 现在一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5: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好生活。
1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四零零九零

0: 400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好生活。

0: 断剑再不可以急于剑鞘，斗蟋蟀的罐子也不会空空如也。
1: 我要的是结局，以华制华的结局。你的春之宴计划结局如何？到现在燕子们还在，李云龙所到来的情报如今不过是一堆灰烬。

0: 我现在老家伙怎么还不来？他是不是躲着不见我？
1: 大佐处理完公务，一定会过来的。就算他不来，我也会找他的。是春子吗？我是春子。春子小姐，你马上到樱花诊所来见我。
0: 是，我马上过去。云龙，我去安排一下住处。住处？我现在还有家吗？
1: 云龙，
0: 去吧，去吧，
1: 你等我回来。

0: 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草包啊！嗯，要不要来一杯啊？也敬你一杯。
1: 作为一名武士，我必须要在离开前学习自己的耻辱。
0: 爷，我还没喝够呢。嗯。

0: 跌倒三次算输。
1: 三次爷，我今天让你跌倒三十次。
2: 别喊，

0: 一次，一次。中国功夫，重技不重击，花拳绣腿不堪一击。
1: 重技不重击，关你个屁事！废话少说，再来吧。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吗？爷的拳头。不是，是距离。只要你能控制距离，你就能控制对手。
1: 少他妈废话，来吧。
2: 一次，
0: 两次，
2: 妈的，再来！呀！呀！

三爷，我有日子没杀人了，先拿你开开荤。来，

0: 林玉龙，你就认输吧，或许我还能帮你一双完整的燕子翅膀。
1: 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

三寸，快停！

0: 春子小姐，你来了。
1: 武贤先生，
0: 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叫你到这里来谈话？因为这个诊所才是我真正战斗的地方。30年前，我奉命来到中国，以医生的身份为帝国的战略服务。在这里，我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也看到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不堪，就像日本历史上英人之乱后的战国时代，这使我越发坚定了踏上这片土地时的信念。中国人是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国家即将溃败，中国只有接受大日本帝国强有力的统治，才能被拯救。
1: 是。
0: 在这个诊所里，我治好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中国人。我虽然治愈了他们的身体，但却夺走了他们的精神，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劳。我坚信以华治华才是上策。
1: 是。
0: 你说我们败了吗？
1: 没有。
0: 不错，只要精神屹立不倒，战争就不会结束。
1: 我等候您的战斗指令，大佐阁下。
0: 春之宴计划的最后步骤将由你来执行。
1: 是。
0: 记住，一定要让李显和燕子文知道，他们的混乱和分裂还将继续下去，同样中国的分裂和混乱也将继续下去。
1: 明白。燕子门的内战才刚刚开始。
0: 不过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1: 大佐阁下。
0: 春子小姐，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了？还能继续执行以后的任务吗？
1: 我说过，春子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只要战斗没有停止，我就不会倒下。
0: 你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楷模。

0: 谢先生，来来，十哥来，满上。
1: 好了，
0: 日本人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师弟啊，以后这门户之事，你多操点心。这些孩子还有点嫩呢。
1: 师哥，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呢？你这分明是白帝城刘备托孤，临终遗言呢。
0: 师弟啊，我要走上一些日子，去了结一段心愿啊。
1: 什么事儿？
0: 一段旧事，顺便治治我的腿。
1: 师哥，该不是年轻时候撬冤家的事儿吧？
0: 是冤家，可是不撬。来，师弟，今晚咱哥俩好好喝一回。来，晚上。
1: 师哥，师哥。
2: 燕子啼血，大限已至，光复门楣，来生再会。

我说师哥，你啥意思嘛？干嘛不带着我呀？

0: 终于来了。
1: 五贤，我向你讨债来了。
0: 你还有一枚标志现在在我手里，当年我们相约三件事，你只给我办了两件，你还欠着我的债呢。
1: 你诱骗坑害了我的徒弟李云龙，让他走上了邪路。
0: 邪路？你的徒弟自愿投靠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效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现在就在我的后院，你要不要亲自去问问他？
1: 他的账我自然会算，现在还是先了结

0: 结我和你这笔账。
1: 李显，你身为一代武林宗师，出尔反尔，自毁承诺，还讲不讲江湖上的规矩？
0: 规矩？人和禽兽还讲什么规矩？今天我李显来，就是要跟你做一个生死了断。

我这腿是专门为你练的。

0: 云龙，你怎么样？滚！云龙，你别这样！
1: 告诉我，我前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要搞得我身败名裂？妈的！我告诉过你，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我现在就要去找武神。
0: 云龙。

0: 李信，看在我们往日的旧情上，让我自己了断吧。
1: 好，我可以成全你，但你要跟我讲实话，李云龙到底有没有命案？
0: 没有命案，可是他偷来的情报至少可以换取千百个抗日志士的性命。
1: 你说的是实话？
0: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可以和他对

0: 知。
1: 师父，师父，
2: 李龙先生，太白皇军，谢谢你。
1: 你，师父。
3: 这个孽障，你果然在这里。
1: 师父，我
3: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讲？
1: 你听我说，师父。
3: 住口！我不是你师父，我教授你武功，使我离险，悔恨终生。现在我要把它收回来。
1: 师父，你要废我武功？师父，师父，
3: 你这个逆徒，我废了你！
1: 师父，你是要打死我吗？
3: 宰了你！
1: 师父，
3: 你这个逆徒！
1: 师父，师父，
3: 你这燕子门的败类！云龙，
4: 云龙，你怎么样了？云龙，你怎么不还手？你再不还手，他会打死你的。
1: 可他是我师父，
4: 可他不认你呀、啊！打呀！打呀！云龙，
3: 逆徒，你这是欺师灭祖啊！
4: 云龙，快动手！一不做二不休，无毒不丈夫。

0: 杀人也有你一个。云龙，云龙，云龙，他不是你师父，他出手招招狠毒，是想置你于死地呀，云龙。
1: 他是我师父，
0: 可他已经不认你了。

0: 我也吸不清了，师哥，师叔，王八蛋，我饶不了师叔，师叔，
1: ，你给我站住！
0: 师哥，师弟，你要听住，你千万要听住啊！
2: 师弟啊，你怎么哭了？
0: 师哥。

0: 师哥，师哥！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1: 尊贵经典

0: 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你。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

0: 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3: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3: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4: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肠道
1: 变空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师傅，欺师灭祖啊！
1: 不，是你师傅出手太毒了。
0: 不是，是你们害了我师傅，是你害了我师傅。
1: 云老，是你自己。
0: 不是，是你害了我，是你害了我，
1: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
0: 不是，
1: 我怎么就害不了你师哥呢？
2: 对，你为什么不害我师哥？你为什么不害我师哥？你这个臭婊子，我掐死你！不行，杀了你就没有人给我澄清了。师哥，师姐，走，走，你给我澄清去，走，你给我澄清去。别放！别放！别放！来，找，找。

0: 师哥，喝了这碗甜沫，你安心的上路吧。师哥，你这一生行得光明，去得磊落，名满江湖，流芳百世，燕子们的事儿，我会帮助大侄女料理好的，你安心的去吧。云溪，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1: 师父，你就哭出来吧。我不想哭，我只想给我爹报仇。我要先杀光日本人，然后再除掉逆贼李云龙。
2: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虽说云龙在帮日本人做事情，但还不至于会杀害师父。
3: 云飞，你怎么那么混呢？杀你师父的时候，是我眼睁睁看得清清楚楚的呀。
1: 师哥，你现在已经不是燕子门的人了，没有你说话的份。我跟李云龙不共戴天，我要用本门派的功夫杀了李云龙。一次杀不成，我就杀两次；两次不成，我就杀三次。要是我被他杀了，自有我的徒弟来为我报这个仇。
4: 师父，师父，
1: 也许以后燕子们都是女徒了。
2: 师妹，起风了，回去吧。
1: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要守孝三年。

0: 你就快要解脱了，明天的行动就是最后一次了。
1: 明天是我师父的百日祭辰，我要去祭奠他。
0: 好，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然后再出发。
2: 已经100天了。

0: 你不能一直像这样待着，对身体不好。这不用你管。师父，山下来了一堆日本兵。
1: 什么？
0: 正好，我要杀几个小鬼子给我爹祭灵。
1: 雨欣，别胡闹，就算要报仇，也不能在这里报。跟我走，走。

0: 明白。
1: 我他妈活的糊涂啊！啊，人人都说我杀师灭祖，师傅，你说说，你是我杀的吗？啊，春子，你他妈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师傅，我是不配做燕子门的人，你清理门户，把我给毙了，我认了。啊，可你说我投靠日本人，谁知道他是日本人呢？啊，谁他妈知道他是个特务？师傅，
2: 你睁开眼看一看，
1: 我冤呐！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李云龙的人。
1: 你放心，我敢肯定，师父不是云龙杀的。
0: 你是不是糊涂了？他明明知道我们就在不远处，他那是逢场作戏。
1: 云龙就算再坏，他也不会对师父下手吧？
0: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反正李云龙以后就是我的仇人。

0: 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弄得人心挺烦的。
1: 大搜捕。
0: 这小日本就像秋后的蚂蚱，折腾不了几天了。
1: 你可以杀我们日本人，但不可以侮辱我们日本人。
0: 奶奶个舅子的，没错，我是谁都敢骂。我顶着个杀师傅的罪名，我还怕个屁呀！
1: 你不怕死吗？
0: 死？死不就是睡觉吗？
1: 那我们一块儿死。
0: 为什么要死？咱俩谁都别死，吃喝玩乐，糟蹋人。

0: 春子，我随着神圣的军旗去了，完成了帝国军人的最后天职。你要回日本去，你绝对不能死。中国人给我的印象太可怕了，拜托了，不要为中国人做事。
1: 你在即将结束的这场战争中出了一份力，你可以走了。
2: 嗨。

0: 桂芳，咱们又有日本人寻短见了，这是谁呀？
1: 藤田的侍卫官。你希望我也自杀吗？
0: 没有，我现在早就不把你当日本人看了。桂芳，我要带你远走高飞，我要娶你。
1: 娶我？我始终监视着你。我去普照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逃？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逃，更何况是现在。不能丢下你。
1: 我们战败了，怎么没见你高兴？
0: 无所谓，我这个人呢，今天不管明天的事儿，吃喝嫖赌是风流。趁着你现在年轻娇艳，咱们在床上多折腾几天。
1: 为什么你那么相信我呢？
0: 我现在除了你还能相信谁？
1: 你可以去投靠国民党。
0: 不，春子，我只要你。
1: 我是一个日本人，尽管我和中国男人睡过觉，但我不愿意做中国人的妻子，知道吗？跟我睡过觉的男人只有你一个。

0: 爹，女儿一定要杀了那个恶贼，拿他的人头来为您祭奠。来者报上名来。
1: 我是来祭奠李显先生的。
0: 你就是跟那个李云龙在一起的那个汉奸。
1: 我不是汉奸，我是日本人，是日本军官。
0: 你来干什么？
1: 作为李显师父被杀害的目击者，不把真相说出来，我死不瞑目。
0: 说。
1: 吴贤为了控制住李云龙，先派我勾引他，又逼他杀了李贤。出事那天，李贤使出绝招

0: 要废李云龙的武功。李云龙若不杀他，必然自身难保。于是他趁李显不备，先打出一枚金镖，然后又一刀扎进他的后心，使其毙命。
1: 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话？

0: 看到了你父亲身上的镖伤。
1: 敢不敢在我爹的灵位面前发誓？

我桂芳，真名叫岛津春子。我起誓，如果我的言语当中有半句假话，我将死于刀枪之下，尸骨无存。

李云龙，我彻底断绝了你的生路，从此燕子们将永无安宁之日。武贤先生，您的春之燕计划将会继续在中国进行下去。

0: 云龙，这世上除了我还有人心疼你吗？
1: 我连自己都不心疼我自己。
0: 我这个人呢，到现在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也许爱就是一种依恋吧。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记住，以后的日子里谁也不要相信。
1: 我怎么听你这话像要生离死别似的。
0: 云龙，我问你，你师姐来找你报仇，你会怎么办？
1: 别跟我提她，别扭。
0: 她要是来杀你呢？
1: 我绝对不会杀她。
0: 一个真正的男人，对自己得不到的女人，

云龙，我给你跳个舞吧。

0: 等等，车上拉的什么？
1: 死人，拉去埋了。
2: 别动。
0: 嗯。别走了。
1: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拉的是鬼子。
1: 她是女人，是我的女人。
0: 这么说你小子是汉奸？兄弟们抓起来。
3: 是。

0: 师姐，别再说了，现在死了一个，正缺一个陪葬。
1: 师姐，你听我说，
0: 你没有资格叫我师姐。我问你，我爹是不是你杀的？
1: 是，也不是。师姐，你听我说。
0: 别再狡辩了，
1: 我告诉你，
0: 从今以后我们势不两立。
1: 师姐，你听我说。
0: 娘。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冯队，附近都搜过了，没有找到那个汉奸。
2: 哼，
1: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嗯，难不成是燕子李三儿？
2: 这鬼子的尸体怎么办呀？
3: 还咋办？扔这儿算了。
2: 对呀，总不能咱给他收尸吧？

0: 你们俩把她拉到城外埋了。
1: 啊，埋了？
0: 哎呀，再怎么说也是个女的，总不能这样扔在大街上吧？
1: 可她是个鬼子呀。
2: 就是啊，
0: 他们是鬼子，咱们不是吧？记着，千万不要和老百姓埋在一起。走，走。

0: 师傅，谢谢啊，谢谢啊。好，师傅，开始。
1: 各位久违了，有句汤石说得好啊，勿忘在世不得出，今日公然来还赏，我铁嘴八王又回来了。
2: 好，
1: 大家都知道小日本完蛋了，投降了，嗝屁朝凉了。
3: 对，
1: 父老乡亲们，这些年咱可过得不易呀，整整八年呀，日也盼夜也盼，小日本终于滚了蛋。像我堂堂中华，锦绣山河万里，烟云楼阁，莺飞草长，自古满意皆垂涎三尺，可他们谁都站不住脚，日本人再厉害，八年不也就滚蛋了吗？
3: 是
1: 今天为了庆祝抗战胜利，也为了我铁嘴和父老乡亲们再次相聚，下边白送一段。
4: 你说说啊，你看看都白送了，现在
1: 那就还说那段大家最喜欢听的燕子李三儿。
4: 铁嘴，你说哪个燕子李三儿啊？
1: 咱家乡的李三儿啊。
4: 什么？就他？他不是被日本人美色收买当了汉奸，还杀尸灭族，报章写的清清楚楚的，就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
1: 各位，咱可不能轻信小道消息。要说李三儿和我是忘年之交啊，他的为人我比大家都清楚。报纸那玩意儿净坑人，我从来不看。
5: 哎呀，老先生，你都老眼昏花了，怕是看也看不见了吧？
4: 我说说书的，要是李云龙没干报纸上写的那些事儿，他自己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说呢？
6: 就是，
7: 让他自己出来说。
4: 说书的，说书的，哎，你还是说点别的吧啊，说点别的吧。
8: 对对对，
5: 换点别的。
9: 说点别的。
5: 不听燕子李三儿，卖国贼，汉奸，
10: 有什么说头？
4: 没什么说的。
11: 小时候
12: 他说燕子李三儿不想听，
5: 什么燕子李三儿？
13: 不想听了，
5: 不想听了。
14: 别说他，
15: 狗汉奸有什么好听的？
1: 各位，今天我还就是要说这燕子李三儿，往好处说，往坏处说，全凭我铁嘴一张嘴。大家想想，前些日子举城欢庆抗战胜利，有一个日军流寇不甘失败，手持机枪在这城楼之上要杀害欢庆人群。在这危急时刻，燕子李三儿腾空而起，把那日寇打倒在地。这我是亲眼所见，不是李三儿又是谁呀？
16: 师傅，你说的那是李云飞，不是李云龙。
4: 你要是说到燕子辈，就得说李云龙的师哥李云飞，那可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好汉呢，他才是燕子李三儿，大家说是不是？
5: 我们听李云飞的。
1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

0: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准。

0: 贴心呐！
1: 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0: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

0: 点，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要是说到燕子门，就得说李云龙的师哥李云飞，那可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好汉呢，他才是燕子李三儿，大家说是不是？
1: 我们听李云飞的。
2: 没错。
3: 哎，小心点啊。
4: 哎，你看，他们在放
3: 炮。哎，严主任。
5: 严主任，牌子挂好了。
6: 叫他们都出来集合。
5: 哎，都出来集合，快点啊！
7: 走，
5: 来来来。
6: 把这个牌子挂正。
5: 哎。
6: 我和大家说啊，我不是吹毛求疵，这个牌子一定要挂正，因为咱们是惩戒委员会啊，干的就是有正气的工作，大家一定要牢记委员长和中央政府的训令，严惩汉奸，重振纲常，给济南的百姓一个好的交代。
4: 哎，怎么样，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8: 一个个避而不见，世态炎凉啊。
4: 没事儿，你也别怕，你看袁卓来了那么长时间，不也没对咱们怎么着吗？也许他念旧情呢。
8: 哼，你知道什么？那个人我太了解了，志大才疏，还是个小心眼儿，而且蔫坏。当初我也没少为难他，特别是佛头那件事，如今上下倒个个儿，他有了个有钱有势的老岳父，我完蛋了。
4: 你这呀叫自作自受。
8: 你怎么也说这种话？我要是汉奸，你就是汉奸家属。
4: 汉奸家属怎么了？自打我嫁给你啊，我的名声早臭了。哼，
8: 你老婆，都老夫老妻了，这关键时刻还得靠你呀。
4: 什么呀？
8: 改天你去李裁缝那儿做几身好衣服，到姓袁的那儿走一趟，帮我疏通疏通。
4: 好你个谭家林，又卖老婆！
8: 喂，
4: 你个臭男人，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哎
8: 呀，别闹了，再闹就等着人家把你也接收了吧。
4: 凭什么呀？
8: 老婆，你又不是不知道，姓袁那小子惦记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我要是下了大狱，你能逃得出他的手心吗？再说了，我让你去又不是去陪他

0: 睡觉。你只要把他整我的汉奸材料拿到手，摘了我头上的汉奸帽子，这事儿就算成了。一旦咱们过了这一关，我在外面再给你修一栋大洋房，搭一个大大的戏台子，怎么样？
1: 哼，嫁给你啊，比沦落风尘还不如呢。
0: 哎呀，就凭你这本事，他想占你便宜还嫩了点儿。好了好了，
2: 进来。
1: 主任，谭太太来了。
2: 哦，快请进来啊。
1: 袁秘书。
2: 哎呦，谭太太呀、啊。
1: 袁秘书，哦不对，袁主任，咱们算是久别重逢了呀。
2: 对对对对，哎呦，可有日子没见到你了。你说你啊，一点都没变。
1: 您说笑了，怎么没变？都人老珠黄了。
2: 哎，谁说的呀？您还是那么漂亮，风采依旧啊。还是那么迷人。
1: 什么呀，我倒是觉得您变了、哦、一副大官的风采。哎呦，您瞧瞧多精神啊。
2: 谭太太，是不是为你们家先生来的呀？
1: 嗨，我们家那口子为了党国在山东做卧底，怎么这日本鬼子打跑了倒成了汉奸了呢？袁主任与他共事多年，不会不知道呀。
2: 老谭呀，我还真是了解他。哼，这不外面很多人收集了他的材料，都在我这儿放着呢。
1: 什么证据啊？有那么严重吗？
2: 就这本《效忠大日本皇军书》，足够让他挨枪子儿的了。嗯。

0: 袁主任，我知道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做寡妇吧？
1: 你是要卖身救夫啊？
0: 你身为党国的高官，说出这样的话，这成何体统？
1: 哎呦，牡丹呀，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他认识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就等着今天呢。
0: 袁主任，你不是说我要卖身救夫吗？那你也得先把材料给我呀。
1: 嗯，那我要是不给呢？
0: 那我就只好告辞了。
1: 哎，别，我跟你开玩笑呢，我给啊。
0: 讨厌。
2: 干嘛？
1: 我都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都快想死你了。牡丹，我
0: 放开我，放开我，
3: 袁主任，
0: 放开我。
3: 太太的电话，
1: 你跟他说我不在。
0: 啊、哦！袁主任，我可听说你爬到今天这个位子，都是靠你老丈人。咱们俩今天要是做了什么，被他们都知道了，你怎么跟你太太交代呀、啊？

0: 怎么样？
1: 拿着吧。
0: 哎呀呀呀呀，夫人辛苦了。姓袁的没把你咋着吧？
1: 他倒是想。
0: 我就说那小子。这是什么？
1: 他明明说里面全是你的材料啊。
0: 这是什么材料啊？你当时怎么也不打开看看呢？
1: 还打开看看？你知道那个混蛋爪子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有多恶心吗？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0: 袁卓，你小子本事见长啊，本事见长啊你。哎，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
1: 哎呀，行了，你在日本人那儿做卧底不是因为接受了上峰的命令吗？怕什么？
0: 话虽如此，但现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困在济南也不了解啊，上哪儿找人替我说话呀？
1: 好了，那么晚了，早点休息吧。
0: 你去休息吧。去呀、啊！

0: 鬼子已经败了，咱们有机会还是去找找燕子门的人，打听一下云龙的下落吧。
1: 燕子门的人得找，金钱豹死后咱还没好好谢谢人家呢。不过李三少爷还是别问了吧，报纸上不都写了吗？
0: 我知道，但是我不信，你也别信。哟，云龙回来了。
1: 怎么是你呀？快请坐吧。
2: 老人家，你先回避一下，我有话和他讲。
1: 哎，
0: 云心姐，你有事坐下说吧。
2: 用不着，我来问你，李云龙到底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他很久没来这儿了，我还想找你们问问呢。
2: 哼，你不知道，他不来你这儿还能去哪儿啊？快点说。
0: 我真不知道。
2: 那就别怪我了，说。
3: 哎呦，这位女侠，你可别动刀啊，有些事儿你还没弄清楚呢。
2: 什么事？
3: 我们秋红姑娘当年是不情愿进了回梦楼，李云龙给她赎了身，就是她的恩人，她念她的好。再说李云龙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我们秋红姑娘是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要是杀了他，那就是滥杀无辜，你要真想杀他出气的话，那就连我这老婆子一块宰了吧。
2: 老人家，您误会我了，只要你们把李云龙交出来的话，我保你们平安无事。
3: 女侠，有件事啊，我要是说出来你一准消气。
2: 什么事儿？
3: 你可知道李三少爷一直喜欢着你，就是跟秋红姑娘在一起也不时地念叨着你啊。他还说有朝一日要跟你重新相见呢。
2: 他想见我吗？我也想见他，要是我见到他，我把他一剑劈死。好，我暂且相信你，可我知道李云龙一定会再来找你的，我还会再来的。
0: 哼，云心姐，等一下，我只想再问你最后一句，李云龙他是不是真的为日本人做过坏事？

0: 他不但帮了日本人，他还杀了我爹。
1: 云心，来吃饭吧。那小子呀，论枪法，论武功，你们三个中间他是最强的，就凭你带着一个小凤，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0: 师叔，要不你来帮我们吧。师叔，师叔不给你们添累赘就不错了。师叔，今天是来劝劝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
1: 师叔，当初我当这个掌门人是发过誓的，而且现在爹的仇还没报呢。话是这么说的，这个仇咱们是一定要报的，可是。
0: 你看你，一年一年的都这么大了，再有，你爹说的第二句话，不是让云飞好好的照顾你吗？啊，你看这个事儿，你只要，
2: 我去给小峰领工了。
0: 哎，
2: 袁主任好。
3: 你们俩的问题想清楚了吗？想清楚了，知道什么叫杀一儆百吗？
4: 袁主任，我们跟着金钱豹啊，是被那个大汉奸灌了迷魂汤，可我们也没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啊。
0: 是，其实心里也恨。
2: 我要没说要杀你们俩，那让我们俩杀哪个？我俩敢胆俱烈，干了，徒弟。行了，李云龙，你们认识吧？
5: 认识。
2: 外面都说他是个大汉奸，到现在还在为非作歹。我呢，就是要办一件。
5: 顺应民心的事儿，你们俩要是想戴罪立功，就把他给我抓回来。
6: 我会努力，我会努力。
5: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7: 哎呀，你们都抓紧点，快点，麻利点啊，动作麻利点。哎呦，老爷常来啊，扭的什么呢？快端茶去。
8: 是吗？
9: 当家的，你跟姑娘们可都得说清楚，咱们这几天来的可都是接收大员，抗日功臣可不能砸了场子。
6: 这可不是嘛，我听说啊，咱们这还算是好的呢。哎，那其他的那窑子都让国军大兵给包了。
10: 这是，哎呀，这不是三爷吗？您来了。把姑娘全他娘的给我叫出来。三爷我呀，点名。
7: 哎呀，哎，好，好说，好说，好说，姑娘们接客啦！
11: 接客啦！

0: 是新来的，个个水灵着呢。杨柳枝，杨丽娟小姐，
1: 三爷吉祥。嗯
0: 啊，三爷，三爷，梨花白，梨素莲小姐，
1: 三爷吉祥。
0: 赛飞燕，赵兰兰小姐，
1: 三爷吉祥。
0: 红满天，玫瑰红小姐，他斯比。
2: 行了，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小翠兰。
0: 有，是一个叫小翠兰的。这姑娘啊，刚进来，她呀脾气太烈，还没来得及调教呢。他们家正想办法给她赎身呢。
2: 行了，三爷，我什么样的野马没见过？我就要小翠兰。

0: 小翠兰。这辫子还他妈真招人喜欢。
1: 你别过来，我爹已经去筹钱了，明天就来赎我。
0: 就算他现在来，也得让三爷我先乐呵乐。
1: 你别过来！
0: 奶奶个舅子，老子花钱被女人打！

0: 经过调查，谭嘉林贪污受贿100多万，如何处置，请袁主任定夺。
1: 袁主任，100多万可是只大老虎啊，拉出去崩了算了。
2: 啊不，这只老虎不是那么好打的，先整理材料，立即上报。
3: 是
0: 是。
2: 哎，胡局长怎么没来啊？
4: 胡局长没敢来，怕来了挨你刺儿喽。
2: 你还算是敢讲实话，李云龙持枪大闹回梦楼又是李云龙干的。这李云龙连续作案，搞得人心惶惶的，像这样的人早该定为汉奸了，为什么不按汉奸论处呢？
3: 下来的两批汉奸名单里没有李云龙，所以
2: 第二批没有，那第三批总该有吧。哎，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集中警力去抓？这不是让老百姓骂我们吗？这不是在丢国民政府的脸吗？
5: 是的。
0: 哎，你们听说了吗？啊，第三批汉奸的名单就要公布了。
6: 是吗？真是大快人心呐。
7: 是啊，这下那些汉奸可要臭名远扬了。
8: 对对对对对，就让他臭名远扬。
7: 就是要臭名远扬。

0: 是。坐。单爷爷啊，最近风声太紧了，您最好还是远点冒着吧。袁卓抓治安还专门成立了抓打李云龙的特别行动队呀、啊，这省城里边到处都是他布的眼线呢。
1: 娘的，他怎么就和我过不去？
0: 哎呀，这你还整不明白呀、啊？这袁卓以前是藤田面前的大红人儿，现在摇身一变，他成了接收大员了。他总得整几件漂亮的大事儿吧？
1: 正巧山爷这两天你老犯事儿，
0: 他拿山爷您开刀，就是为了证明他自己个儿不是汉奸呢。
1: 我，你说谁是汉奸？
0: 我没说您是汉奸啊。这汉奸这顶小帽在袁卓手里捏着呢，他想给谁扣他就给谁扣。
1: 就算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休想抓住三爷我。
0: 可不是吗？
1: 可是汉奸二字让我在江湖上无法立足。你看袁卓这个当官的怎么打通啊？
0: 这个收买人心呐，无外乎是呢这个三件法宝。第一呢就是这金钱儿，哎，第二呢是美女，第三呢就是

着官职。这官职嘛，山爷您办不到。

0: 里。没过几天，
1: 被捋了。
0: 想整明白他呀，老费劲了。
2: 如今这世上，没有一个当官的不爱财的。依我看呢，那个张局长，要么礼送的太轻，要么送的不是时候。我李云龙混到今天，一是靠这身本事，二嘛，哼，靠的就是这个，啊？哎呦！
0: 是山爷，山爷，信儿我是带到了，以后的道咋走呢？山爷您自己搁拿主意。告辞，告辞，保重，保重，不送，不送啊。
3: 来世在大家以后送你一程。嗯，
4: 媳妇儿，今天晚上该交公粮了吧？这都多少天了？哎，你找什么呢？
5: 我最喜欢的那副珍珠耳环呢。
4: 什么耳环？
5: 就是那副珍珠的。
4: 珍珠耳环？哎，珍珠的耳环，
5: 你是不是拿去孝敬什么骚货小情人了？
4: 哎呦，那哪能啊，我哪能干那事儿，不可能。哎，别着急啊，我给你找一找。珍珠的耳环，你说你那么多的珍珠，我知道哪个呀？珍珠，哎，这是什么呀？
5: 小心点儿！
4: 哎，还挺沉啊。

0: 哎呦，珍珠耳环，
1: 高抬贵手，
0: 燕子李三，
1: 嘘，来人啊！
2: 到。
1: 今天晚上家里有人来过吗？
2: 没有。
0: 真是奇怪了。
2: 是。
1: 这小子够厉害的呀，这要是要我的脑袋，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0: 那这金条，
1: 他敢送，我就敢收。哎，这样啊，明天啊，你买两张到香港的船票，把咱俩的存款和这个存到汇丰银行。
0: 嗯，
1: 告诉你爹，就说我把谭嘉林的资料都送过去了。顺便啊，再打探一下蒋委员长的口风。
0: 嗯，
1: 你说送给我金条什么意思呀？他让我高抬贵手，我怎么高抬贵手？
0: 你去问问那燕子李三呀。
1: 找他？他要是说能找到就找到，他就不叫燕子李三了。
3: 袁主任，不用找。
1: 你就是李云龙？
3: 没错，我就是您要抓的汉奸飞贼李云龙。
1: 你想怎么样？
3: 还请袁主任您高抬贵手啊。把我的名字从汉奸名单上消掉。
1: 你就为了这个？
3: 没错，顶着汉奸这个大帽子，你还让我怎么混呢？

0: 慢着，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可以让你不当汉奸，但是你还要干飞贼的话，我也保不了你。
1: 这个不用您操心，整个济南谁要是觉得自个儿有本事能抓住我燕子李三，哼，那就让他放马过来吧。
2: 严主任，这是第三批汉奸名单，请您审批后公布。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9: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12: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助。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8: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

0: 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划掉。
1: 谢谢袁主任。您放心，金条我一定会月月给您送上的。嗯，

0: 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朝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

0: 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

0: 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朝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

0: 查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6: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

0: 艰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今天早上8点，重庆发布12小时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中东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巡防群至百日攻坚，重庆各地各部门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全方位筑牢基层安全防线。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在于开幕，从展览规模到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高人气展会背后藏着产业发展的哪些新走向？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8点，重庆发布了气象12时小时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中东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强降雨时段为今天的夜间8点到明天早上8点。万州、云阳、奉节、巫山暴雨灾害风险高，涪陵、丰都、梁平、忠县、武隆、彭水、石柱、潜江、酉阳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昨天傍晚6点，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22号早上8点，24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梁平、忠县、万州、云阳、奉节等区县风险较高。昨天晚上7点，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26号早上8点，14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万州、城口、云阳、奉节、巫山风险较高，相关区县请注意防范。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开展，重庆各地各部门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抓实地灾隐患排查，预警校应，安全宣讲，全方位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地质灾害风险，潼南区古溪镇针对多处陡峭边坡开展分级削方整治，同时对辖区危房逐一摸排分类处置，近期已依法拆除4栋危房，累计拆除面积2613平方米。
2: 下一步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

0: 常态化动态排查危房与地灾风险，建立隐患台账，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
1: 在巴南区南泉街道，一处滑坡隐患点因风险持续升级，已落实应急管控并启动排危治理，预计十月完工。在两江新区多个街道，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组成的群防群治队伍加大了夜巡力度，
2: 目的是早发现、早排查、早处置。
1: 应急广播是快捷精准发布应急信息的重要渠道。綦江区对应急广播系统开展拉网排查、检修运维，计划九月底全面完成损坏点位的维修工作。在新盛街道德胜村，应急广播定时开播，循环播报各类防灾避险知识。
3: 我们平时种地干活，有时候也不方便看手机，村里有什么通知、什么政策，大喇叭一喊我们就听到了，特别是暴雨涨水的时候，广播一响，我们就知道往哪转移。
4: 始终把应急广播在线率作为核心抓手，确保叫得响、喊得硬、传得快。
1: 在酉阳县天管乡，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持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险情，全链条检验应急处置效率。在永川区双石镇，群防群治助平安，百日攻坚护家园主题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5: 很接地气，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看得懂学得会。我还学会了一件保险。
6: 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在各村铺开推广，进一步激活基层群防群治力量，凝聚全民共治合力。
7: 黔江区与湖北省利川市相邻，地处渝鄂交界的高加大盐危盐是地质高风险点。过去渝鄂两地分段管控信息不畅，隐患治理存在短板，威胁着黔江区白龙镇龙池村和利川市文斗镇长顺坝村群众的安全。今年渝鄂两地创新跨省联防共治机制，以跨界协同凝聚守护合力，扛起了守护渝鄂边区群众平安的责任与担当。
8: 高加大盐危盐区域位于渝鄂交界处，整座危盐山体长250余米，体积超过14.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地质隐患。落实垮塌风险影响着山下两地300余户群众安全。今年7月，依托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渝鄂两地打破地域壁垒，在高加大盐试点跨省联防共治新模式，建立信息互通、联合排查、应急联动、源头治理一体化机制，彻底扭转了防灾减灾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两地落地双检测、双值守、双提醒全链条防控机制，监测异常可同步触发两地后台预警，快速推送信息处置险情。同时常态化开展跨界应急演练，联合复盘优化流程，有效提升干群防灾减灾和应急实战能力。
9: 现在两地一起巡查，整座山林隐患都能摸清，遇到问题当场沟通、当场记录，效率高多了。
10: 现在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省级不再是巡护的终点，我们两地形成了常态化的联动，每天互通数据，定期联合上山巡查频次和排查精度大幅提升。
8: 截至目前，两地已完成联合巡护14次，互通预警信息30余条，联动防护覆盖群众3500余人次。此外，两地破除跨省项目申报壁垒，联合申报了国家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邀请省市专家实地踏勘，推进隐患根源性整治。
11: 泥石流发生有这些前兆：第一，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7: 摩托车是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的特色优势产业，也是重庆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昨天，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在渝开幕，从展览规模到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展馆里的新看点藏着产业发展的哪些新走向？走进宁波观察。
12: 那作为国内唯一的国家级摩托车专业展会，全球范围内第二大的世界级摩托车大展，那今天的摩博会现场究竟有多火爆呢？来看一下现场的人气。
1: 本届摩博会以引领行业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0: 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整车核心零部件等全产业链企业1120家，100多个整车和电动车品牌，3000多台展车集中亮相，展览总规模达到19万平方米。入场队伍排成长龙的阵仗，已经传递出摩博会的热度。人气展台如张雪机车，更是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连记者都无法见缝插针完成采访。高人气从何而来？翻开展会的日程表，33场新品发布会，13场试驾活动轮番登场，前沿技术与高端新品密集首发。仅今天上午，就有张雪机车的多款新车。无极的极宇智行平台，宗申赛科龙的全新电控技术亮相，观众看到的是硬核技术，也是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的产业趋势。
1: 比如说像我们的毫米波雷达哈，它会让用户比如说在视线不好，在盲区，在夜间，它都能够360度的去感测它周围的这种环境。很多技术在安全这个板块都是行业首发。
2: My purpose here is to see the new bike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models. It's very good, very big show, pretty amazing.
3: The new motorcycles, the new models. I wanted to see the helmets section, also tires. I'm up to see everything here.
4: 它的自动排档。一个真的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啊，
5: 非常有名，而且特别好，质量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会关注这一个，包括重庆的这个摩托车的文化氛围。
0: 在现场，我们的第二个感受是国际范儿。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超1700人的境外采购商，不少展台一上午已经迎来好几波海外客商，他们试驾体验、洽谈合作，还有人带着采购清单现场下单。
6: 欧洲区是我们主销量区域，一年大概现在是在3万到4万台。
7: 我们现在已经跟重庆本土的很多主机厂已经在洽谈这个深度合作了，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8: The local motorbike is very impressive, much wider than in Europe, in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I've already bought made in China motorbike in Europe. I'm a customer of Chinese motorbikes.
9: I'm joining this exhibition for nearly 20 years. We are sourcing the spare parts we need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here in China. Still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chnology.
0: 展会的国际化折射重庆制造的实力提升和越来越大的出海半径。作为全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今年1到8月，重庆完成摩托车产量777.6万辆，增长50.5%。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出口338.5万辆，同比增长9%，出口金额增速高出销量增速4.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摩托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超过130%，量价齐升的曲线背后是重庆造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稳步上移。
10: 依托展会期间举办的全球摩托车产供链经贸对接，优质摩企走进重庆区县投资考察、中国制造全球直播间等多场专场活动，高效链接全球市场资源，推动重庆摩托车产业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助力壮大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发展势能。
11: 展馆内外大排量高科技站上了 C 位，重庆造正从造得多迈向造得精。订单里，重庆摩托车在全球市场卖出了更好的价钱，当展会产业市场同频共振，这座摩托之都正在把展会上的人气转化为产业链上的底气。
12: 雅克无言，文脉绵长。近日，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活动走进重庆大足，采访团近距离观摩千年摩崖造像，了解石刻保护、非遗石雕传承的鲜活实践。
13: 在大足石刻，媒体探访团从宝顶山脚下涉级而上，初秋的阳光洒在崖壁上，50000余尊造像静默千年，仿佛一部刻在石头上的长江文明史。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鼎盛于两宋，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群，共有造像144处。 1999年，继敦煌莫高窟之后，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其为天才的艺术杰作。它把雕塑的三维空间与绘画的二维平面完美融合。更独特的是，大足石刻用经变像连环画的形式，把深奥的佛学哲理揉进社会生活场景，通。

0: 俗易懂，是研究唐宋历史的活化石。而位于大佛湾东南侧的小佛湾，其主体建筑为一座石砌的坛台，坛台上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菩萨像。石窟中所刻经木、寄语等是历代藏经未收入的藏外佛教石刻文献，对佛教典籍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更鲜为人知的是，这座南宋高僧赵志凤建造的大佛湾蓝本曾经历一场特殊的治疗。
1: 小佛湾的保护修缮呢，是从2019年12月正式启动。如果把千手观音比作救命的话，那么小佛湾就是治病。所以呢，我们不动它的大手术，不给它重新贴金，不给它重新彩绘，有些油烟烟熏的地方我们进行它清洗，局部的彩绘或者贴金出现起翘的，给它进行一次这个回贴加固就可以了。我们就是要坚持这种现状修复的这种方式，保持它原有的这种原真性和完整性。
0: 与大足石刻相伴而生的是大足石雕，它起源于初唐，2009年入列重庆市级非遗，2021年升格第五批国家级非遗。记者在大足石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能峰工作室看到，刻刀之下各种人物造型栩栩如生。这件石材取自贵州梵净山的岁寒三友，曾获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工匠杯设计创作大赛金奖。守正创新，传承民间工艺，大足区已办过四届石雕大赛。石雕进校园，大师带徒，工作室里这些还在冒石粉的活东西已远销美日新韩等40多个国家。大足石雕与石刻文化正以鲜活的姿态汇入长江文明的时代长河。

0: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我们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3: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4: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1: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5: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1: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5: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6: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7: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10: 昨夜今晨，我市部分地区有阵雨出没，雨量普遍为小雨。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北方频繁活动的冷空气共同影响，川渝地区又会迎来一次秋雨过程。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中部偏北和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分散阵雨。降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较差，请注意行车安全。到了夜间，中部偏北和东

0: 北部部分地区雨势增强，有大到暴雨。近期降雨频繁，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阴转中雨，23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万州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潜江多云转中雨，19到26度。南岸多云转中雨，21到25度。长寿阴转大雨，22到27度。江津阴转中雨，23到27度。合川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南川阴转中雨，22到28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荣昌多云转中雨，22到25度。梁平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垫江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中县小雨转大雨，22到29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石柱小雨转大雨，21到30度。秀山多云转晴，19到28度。酉阳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彭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洗干净的并且焯过水的平菇适量，还有红椒丝、青椒丝各适量，蒜末适量，盐呢、味精啊、生抽啊、白糖啊，还有淀粉、植物油等等各适量。首先豆腐切成块，

切好的豆腐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准备一个小碗，碗里加入生抽、盐、味精、白糖、干淀粉、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随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转小火倒入蒜末

翻炒均匀以后，豆腐呢也入味了，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来啊，我可是带着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硬货来求您帮忙的。
1: 什么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什么硬货，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
0: 我说立冬，你上来就求阮老师帮忙，阮老师那知识可值钱呢，经验更值钱，时间值钱，值钱值大钱呢。所以你这求人帮忙，你不得懂点规矩，带点诚意啊。
2: 我当然不是空手来的，工作人员上硬货。
0: 呦呦呦呦呦，
1: 上硬货，
0: 哎，有病人来呢。
2: 你看
1: 上硬货，
2: 这个啊是现在这个硬通货，
1: 得
2: 啊，人称肠道里的大钻石。
1: 什么玩意儿，还标了个一二三呢，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这么神秘啊？
0: 哎，还标着数字呢。
1: 是啊，这什么
0: 一二三包，这是冲剂吧？
1: 啊，
0: 这就是你说那个硬通货，
2: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1: 啊，
2: 这年头什么叫硬通货呀？什么叫硬通货？
1: 健康，
2: 健康才是最大的硬通货。
1: 嗯，
2: 刚才我跟你说哈，就这三可不是冲剂，这是三款益生菌
0: 啊，这是益生菌呐。
2: 对，而且这三款益生菌呢，也不是我随随便便买的，这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李阿姨，还有下象棋的张大爷，还有我们微友群里头这个几万人集体推举我当这个健康特派员。让我呢一定要亲手带给阮老师，请阮老师呢给长长眼睛
1: 啊。原来是益生菌呢，难怪你说是肠道里的大钻石。
2: 对，
1: 那你今天拿来这三包是不同款式的，关键你看见没有，他把东西全给包上了，就写了个一二三啊，标上数字了，这是让我盲选吗？啊，
2: 还得是阮老师您的
1: 啊，
2: 您太懂我们了。你说现在这个电视上啊、手机上啊，到处都是益生菌的广告，然后广告嘛，都夸自己的这个好哈、然后大家呢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第一个，咱没有仪器；第二个，家里边也没有实验室啊。
1: 那倒是，
2: 哪儿分得清楚真假好坏呀、所以大家呢就都有一个心愿。想让阮老师您呢给大家呢做一场真正高品质的那个益生菌的团购。用大家的原话来说哈，就是有阮老师您在，那我们呢是120个放心。但是您之前也说了，现在呢还不能正式的开团，所以大家一合计啊，就推举我啊当代表。当代表，带着这三款大家常买的投票率最高的益生菌，来请阮老师您呢给把把关，看看到底哪一款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要是不好啊，咱们很多微友也说了，不好我们就不吃了，就不花那个冤枉钱了。要是说这个还可以，那就先凑合着吃一吃，一边的吃着，一边调着，一边呢安安心心的等着您那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
1: 原来如此，感谢大家这么信任我啊，这事儿我听了我挺高兴。
2: 然后这三款益生菌呢、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啊，
2: 那不写一号的那个
1: 号、那边那个
2: 一号的益生菌呢，是我们微友叫夏季安好他邮寄过来的
1: 啊啊，
2: 然后他说了这是大品牌，并且呢是含有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
1: 一号的，
2: 8000亿 CFU 的活性，
1: 8000亿，
2: 然后二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张阿姨让我带来的，说这个哈，是添加五种益生元，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组，活性呢是10000亿 CFU。而这个三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下象棋的张大爷，张大爷棋下的特别好，他托我带来的，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一款呢是添加了20000。

0: CFU 活性的益生菌，而且是大品牌生产的。
1: 我的天哪，8000亿、10000亿、20000亿，嗯，这数字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猛啊。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现在在挑选益生菌这方面呢，大家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含量越高肯定是越好，
0: 对，
2: 人

0: 除了我们说看这个包装盒上这个活性数量高啊低啊，咱们还要看它是否能经过胃酸的考验。如果一款益生菌除了活性含量高以外，要是它再拥有了什么包埋技术的话，那就更加是如虎添翼。那这话就说回来，其实我们想区分这个益生菌的好坏一点都不难啊，这个甚至也不用什么精密仪器啊，大家呢，你们自己在家，你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的做那么一个小测试
1: 啊，在家就能测啊？
0: 就能测？
1: 老师，你别逗了，家里又不是实验室，哪有能测试的装备啊？
2: 对呀，
0: 姐，你还别不信，刚子，那你那个什么啊？你把那个拿过来，这边，
1: 啊这个
0: 啊。这什么知道什么吗？看看
1: 白醋
0: 啊，白醋，啊、然后再拿三个杯子，
1: 三个杯子
2: 啊，那边有，
3: 来喽
0: 啊，
2: 杯子白醋，这跟益生菌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0: 这关系啊大了去了。我考你们俩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的胃酸的 pH 值是多少吗？
3: 考你呢。
2: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胃酸的这个 pH 值正常的范围通常在0.9到1.8吧，就特别酸嘛。但是它会因为这个生理状态不同有所波动。就是当这个食物进入到我们胃里头，胃酸呢它开始分泌这个帮助消化嘛。这时候 pH 的这个值呢会因为中和作用它慢慢的往上走，通常能升到2到3之间。不是您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0: 说的还挺专业的，我以为
1: 没说错呀。
0: 啊，我知道你肯定让他说肯定是不知道，说的非常专业啊。而这种食用白醋啊，它的酸碱度，也就是我们说的 pH 值，大概在2.4左右，所以这个白醋就是我们今天模拟胃酸环境最好的道具。
3: 哦，2.4，模拟胃酸的环境。
0: 对，因为益生菌它要发挥作用，第一关要闯过胃酸关。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白醋模拟胃酸环境，我们来看看立冬带来的三款益生菌，谁能活到最后，而且活到最后的数量谁最多，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哎，
2: 这太实在了，这个
0: 是吧？
2: 对，
0: 刚才啊，是醋啊，往杯子里每个杯子倒1/3，
1: 倒1/3
0: 啊。
3: 好嘞，
0: 先把这活干了。
3: 这活好干。哎呀，
2: 得倒一样多啊。
0: 好了，
1: 这些行了吧？
0: 行了，
3: 来。
0: 好，
3: 哎，呀，
2: 你这个
0: 再来一
2: 多不多？
3: 盯着点啊，咱不行再补。
0: 行，行了。
2: 好像还行，
0: 差不多。你把这三个全剪了，剪完了你就倒杯子里，看得见吧？你带来的
2: 不是特别清晰。
0: 二号、三号，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一下，
2: 还有什么变化呀？
1: 哎，阮老师，快看，这个二号，二号这个牌子的，倒进没多久全都沉底了，
0: 沉底了，
3: 白醋也变得浑浊了，你看看，
1: 是不是代表着这个益生菌大部分被这个醋酸杀死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益生菌呢，它本身是很娇贵的。如果说它外头没有一层保护的盔甲，它一进到这个强酸的胃里头，然后直接阵亡一半，甚至是一多半。就像这种益生菌，就二号的，你吃再多，你就跟我说，杨老师，没啥感觉呀，我吃了不少了。
1: 哦，那就说这个不行。
0: 那就是不行。
2: 那它旁边的这个一号哈，
0: 一号你看看，
2: 它溶解的它慢一点，
0: 它是第一个倒进去的。
2: 对，但是好像也很快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0: 它溶解
2: 安安静静的就沉在底下了。
1: 这个还不如二号那反应呢，反应都没有。
2: 对啊，
1: 来，咱快看三号呢。
0: 三号，
1: 哎，看看这三号太厉害了啊！即使面对这么强的强酸的环境，那个活跃度依旧很高啊。哎，你看看，晚上还冒气泡呢。哎，你好，
0: 阮
1: 老师。
0: 是啊，
1: 立冬能看清吗？
2: 能。对，
1: 阮老师，那像这种益生菌，它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扛住了胃酸的考验呢？
0: 没错。那观众朋友，在我们面前这三个杯子里的白醋，相当于我们胃里头的胃酸。那些沉。

0: 下去的益生菌，那些很快溶解的益生菌，说明它们的活性第一是不高，第二是它这个益生菌的包埋技术它不过关，没有给这个活菌做好保护，所以到了胃酸里头了，到了这个醋里头了，得，你看都溶解掉了。
1: 对，
2: 那包埋技术不就是那字面的意思吗？把这东西严严实实的包在里面。
0: 是啊，是字面意思啊。那包埋技术就像是给那个益生菌穿了一层防弹衣，防护那个服，什么盔甲，它耐胃酸、耐胆汁，保证这些菌能活着一路干到肠道。
2: 方老师，我老妈最近总说那个肚子胀啊。拉不出来，试了好几种益生菌啊，都没见好啊。哎，立冬，回头你问问这位张大爷，这款益生菌在哪儿买的呀？我也给我老妈买这种20000亿的高活性的，关键是包埋技术好啊，就买这款。
1: 这个回头哈，我给您问一问。不过刚子，我觉得买益生菌这个事儿吧，你还得看这菌株。对吧？阮老师不说过吗？每个菌株它的分工不同，咱不能买错了白花这钱。
2: 也是啊。
0: 立冬提醒的对，光有冰的数量还不行，还得看是特种冰还是杂牌菌。
1: 是，我记得就是一号那款益生菌哈，它有是5大双歧杆菌和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
0: 常规一般好点的益生菌呢，第一个会有动物双歧杆菌。儒雅种它有编号 BL-99 啊，它是肠道的维稳大将军哦，它能稳住肠道的大环境，不让肠道在里边闹脾气。第二个你要看一看有没有鼠李糖乳酪杆菌，它也有个编号 MP-108， 它是肠道的小卫士，咱们国家批准有这种编号的，就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第一株中国菌，它特别的温和，负责帮咱们把好肠道的第一关。那这样的菌呢？

0: 分解，你肚子呢就不胀了，叫吃嘛嘛香。别再接着吃啊，
1: 这个好，这个好，
0: 这好完再接着吃，是不是？不跟你说了。第四个，副干酪乳酪杆菌，编号 MP137，咱们可以管它叫营养搬运工，它能让我们体内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让我们的身体呢更有活力。这第五个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编号是 CP-9，它是内在修护师，它能默默养护我们的肠道环境，让好菌住得稳，长得多，是一个长期调理的一个好手。
2: 我听明白了啊，这五大的是专利菌株，有维稳的，有守护的，有消化的，还有负责吸收和养护的。这可是一条龙的服务啊，那这个太全面了。
1: 这五大核心专属菌株咱是说完了，那五大双歧杆菌呢？那一般都是哪五个？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99和这个 CP-9 以外，一般呢还会有能让干燥的肠道增加点水分，让我们的排便呢更顺畅，让这个老人呢、小孩啊、孕妇啊都能用的，同时对免疫力还特别好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和肠双歧杆菌婴儿亚种BLI-02，最后一个呢就是短双歧杆菌，CCFM-1025，它更厉害哦，它能通过调节肠脑轴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能舒缓我们的情绪，比方说压力大呀、睡不着啊、容易烦躁啊，就它都能帮上忙。
1: 这么厉害啊！
0: 然后呢，肠道舒服了，睡觉呢不就更香了？哎
1: 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益生菌还能管睡眠呢！啊，那这可太神了！那好多上班族和上了年纪的朋友，他们最怕自己睡不着吗？
0: 是啊，这个好的益生菌呐、就是能全方位的照顾我们的身体，调肠胃、管免疫，连睡眠、情绪都一起都照顾到了。不过呢，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什么活性啊、菌株啊、包埋技术等等，大家可能觉得，哎呦，杨老师啊，有点复杂了。其实啊，这个想省心呐、省力的，咱们挑选到一款好的益生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1: 快说说什么方法？
0: 看来头啊，看谁生产的呀？
1: 生产厂家，
2: 对，
0: 是啊。
2: 这个其实合力，杂牌子肯定就很少去选择它了。
0: 对对对，不瞒你说啊，我之前呢，我是去过很多益生菌的厂家，我进行了实地考察，我看过他们的车间，看过他们的研发室，看过他们的资质，在众多的厂家里头，我发现有一家特别厉害，叫锦桥生物。他出品的在我们行业内，我觉得那就是品质保证。他背后的母公司是锦旗生物。这可是国家益生菌领域的一个国家队。国家队有多牛啊，对不对？国家允许在婴幼儿食品里的中国菌株压根没有几株，就他们厂家独占两株，是双冠王，而且呢还承接了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淮安的一个超级工厂是国内最先进的益生菌的生产基地。哟，
1: 这来头不小啊！有国家给我们把关的益生菌，那咱们老百姓吃着肯定是超级的踏实啊！
2: 对，对，
0: 是。那最关键的呢，是全产业链掌控。从这个菌株的筛选、研发、临床验证到生产包装，全部自己他们厂家搞定。
2: 要我说哈，甭管谁家产的啊，
0: 怎么着，
2: 我们呢就跟着您的脚步走，这个准没错。而且您呢人脉广，面子大，您要不受累，您帮大家尽快的做一场这个高活性真正的好菌的团购呗。
1: 要不我这就去拿你手机，你现在就开始联系。哎，

0: 我肯定第一个报名啊，我们家人多，
1: 回来
0: 第二十个，
1: 回来跑什么跑？
2: 我定三十吧。你看啊，我爸妈呀、家里边的亲戚啊，其实都需要这个东西。
1: 你们俩的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其实呢，关于这个高活性真正好菌这个事儿啊，我自己一直也都在关注。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接触了不少的厂家。目前呢，我还在做最后的终极筛选，也就这两天吧，就能有一定的结果出来。所以你别急、大家都别急，都等我的消息吧。
0: 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太好了，我们就静静地带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高活性真正好菌，能活着到肠道的益生菌呢，请一定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安之若素，他说，阮老师，我今年62岁了，这两年吧，身体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这个别人着凉顶多打打喷嚏是吧，我一着凉我就发烧，一烧呢就得5-6天，烧的是浑身发软呢，走路都没劲儿，说话都感觉累，然后整天呢感觉人呢就懒洋洋的，饭呢吃的也不香，去医院查吧也查不出大毛病，大夫就说你这免疫力太差了，然后看您节目呢，您不讲了吗，说这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想问问，说像我这种情况哈，吃那个益生菌它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团购？有的话麻烦给我留预留10盒的益生菌。
1: 我怎么说呀，这位朋友，您这个情况吃益生菌呢，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好处很多。我们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来自肠道，肠道里边有益菌少，坏菌多，免疫防线呢就弱了，这个病毒啊一攻，那就被打倒了咱们啊。那补充点优质的益生菌，就是帮着您呢补有益菌，加固我们的免疫防线，慢慢的您的抵抗力强了，这感冒啊发烧啊那就越来越少了吗？那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目前呢还没有正式开团，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大家都这么问，又这么的信任我啊，而且呢，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的需求非常的迫切，
2: 相当迫切
1: 啊！就你们俩就在那煽风点火的啊，
0: 肚子不舒服那是天天的事儿
2: 的
1: 啊。那我告诉你们俩，就大家这么热情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你们呢去找这个活性高、菌株好，而且是大厂生产。真正管用的益生菌，只要这个品质跟它这个价格，我能，品质肯定是好，我才能去谈价，对不
2: 对？
1: 我把这个谈价要是谈妥了，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
0: 掌声，掌声。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哈，他叫快乐大姐，他说他的这个肠胃哈，简直就是玻璃做的，脆弱的很呐。平时吃油啦吃肉啦立马就得往厕所跑，出门办事儿
1: 啊，
2: 这事儿没办呢，必须呢先去找厕所，那叫一个又急又尴尬，有时候肚子呢还跟这个拧着疼，然后去这个网上超市啊都去看过这个益生菌，他说那种活性的20000亿以上的哈，好是好，你说偶尔咬牙呢也能买，但是你要是长期吃的话那吃不消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天天盼夜夜等，就盼着阮老师您哪能尽快的办一场这个高活性的这种团购。他说了哈，要那种真正的好菌，能扛得住胃酸的，能活着到这个肠道的，跟着阮老师走，我们全家呀都杠杠放心。
1: 东北朋友杠杠
2: 放心。
1: 首先呢我要给这位叫快乐大姐的微友 给您吃一粒儿定心丸儿。
0: 嗯，
1: 您这种情况呢，吃益生菌呢，这个是对路的。我们肠道里呢住着两波居民啊，一个是好菌，一个是坏菌。您说您一吃油腻的，吃一吃肉您就拉肚子，就是因为您肠道里的那个坏菌呢，它占了上风了。
0: 嗯，
1: 然后呢，肠道这个环境呢，它就失衡了。那你补充一些高活性的好菌，就像是给您的肠道派去了一支维稳部队，
0: 嗯，
1: 把那个坏菌呢翻手给它压下去，慢慢的呢就把您肠道的秩序呢给它恢复过来。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说实话，目前我这边确实还没有现成的这个团购活动。不过既然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最近两天呢都有这个需求，我呢一定竭尽全力的去帮你们去物色去把关。要挑呢，我就挑那种活性高、菌株好、有包埋技术而且过硬的，不能让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不是吗？所以呢，请你们放心，益生菌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了。
0: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老陈，老陈说他便秘啊都十几年了，三四天甚至说五六天才能排一次，每次排的时候都得蹲半天呢，然后使劲儿憋的时候满头大汗，然后头也晕，心也慌。
1: 嗯，
2: 本身呢，你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医生跟他说的，说你要是排便的时候再这么使劲儿哈，你可能会出危险。
1: 嗯，
2: 然后他呢就是听那个社区的大夫老邓说，益生菌它能有这个通便的作用，还能辅助呢给他降这个胆固醇。他就想问问您哈，像他自己这样的吃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管用？
1: 立冬啊，我说句实话，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位朋友的情况，一定要重视。
2: 我读的时候哈、我也感觉挺危险的。
1: 是，那个大夫说的很正确。如果说有三高的朋友，你要再便秘，你排便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使劲儿啊？
2: 对，
1: 一使劲儿，嘣，就破了，很危险，
2: 又容易破。
1: 对，所以我们这个上了点年纪，我们要是再便秘，很厉害的话，多半我们肠道里的好菌太少了。
0: 嗯，
1: 然后呢，肠道呢，它推那个杂物啊，它推不动了。你这个时候呢，要补充点，而且还要补充足量的好菌，就像是给我们肠道呢，请来一波搬运工，帮着把这些垃圾呀、连推呀、带运的往外啊。至于这个辅助降这个胆固醇，确实有研究也证实。
2: 其实要我说这位友哈，您呐就再耐心的等一等，是吧？阮老师不是说了吗？就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接触各类的厂家，目前呢还在做最后的这个终极的筛选，不也就这两天吗？就能有结果了。跟着阮老师咱做这团购，既能保证益生菌的品质，价格它不还实惠吗？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0: 嗯，立冬说的太对了。那电视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便秘、腹泻、肠胃敏感、免疫力差、血脂偏高等问题啊，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阮老师正在全力为大家争取高品质、高活性的益生菌，价格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严主任，这是第三批函件名单，请您审批后公布。就这么办吧。好的，谭家林的财产什么时候没收？再等等看。哎，主任。哎。
1: 是我，哪位？哦，王部长您好。什么？谭江林。哦，好，好，好，好，把他马上押送到南京，由您审问。好，好的，明白。再见。袁主任，飞贼李云龙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
0: 进展？我要的是人。 你连人都抓不到，还谈什么进展呢？现在的重点是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不能因为一个飞贼扰乱了我们。

0: 试试。
1: 试试。
0: 这样啊，明天起，你带着你的队伍到吴立庆那儿去报道。擒拿李云龙特别行动队，暂时撤销。
2: 哎呦，小姐，你怎么又出来了？可别着凉了，这病刚好，快回去吧。
3: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2: 又想他了。哎呀，你看看，这一副金耳环就买了这么点东西，这世道。
0: 秀华，
2: 李三少爷，
3: 云龙，你终于回来了。
4: 瞧你这么高兴，看来是没变心呢。
3: 我一直在等你，
2: 少爷，你可回来了。省得我们家小姐呀整日担惊受怕的。
3: 刘妈，
4: 走进屋去。哎呀，秋红啊，你想跟我说什么事儿啊？啊，
3: 你不知道吗，济南现在到处在抓汉奸呢。
4: 就这事儿啊？
3: 嗯，
4: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这汉奸名单公布了，名单里没我。
3: 真的？太好了，
4: 我看以后谁还敢说我是汉奸。
3: 对了，云龙，前几天你师姐来过了，她说要找你报仇。
4: 她那是找事儿，甭理她。不过我也不想和她碰上，免得同门之间撕破脸面。
3: 嗯，
4: 对了，
3: 啊，
4: 秋红啊，咱们换个地儿住吧。哎，地方我已经找好了。
3: 好，我都听你的。
4: 咱过两天就搬啊。
3: 嗯，云龙，你这次回来别走了行吗？
4: 有你在，我还能去哪儿啊？
2: 少爷，小姐，
3: 刘妈怎么了？
2: 你看，这是我在门口看见的。哦，
3: 这上面写的什么？
4: 哦，没事，师哥找我想聚聚。
3: 你别去行吗？万一他跟你师姐一样，找你报仇怎么办？
4: 没事，他只是说找我叙叙旧，没事。

0: 三儿，这是干什么呀？
1: 师哥，对不住了，习惯了。唉，
0: 正对楼梯，背靠窗，你就是为了发生情况的时候好跑路，对不对？你看看你，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
1: 混江湖的多个心眼儿才能保住脑袋。师哥，你这次约我出来，不是跟师姐一样兴师问罪吧？
0: 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带她过来了。
1: 难道真是为了叙旧？
0: 我们兄弟俩已经有多久没像这样坐在一块儿了？
1: 师哥，你知道我的性子，有啥话直说吧。
0: 好，那我问你，师父到底是怎么死的？你跟我说实话。
1: 师父和武贤决战，我正好在场。武贤从背后开枪击中师父，然后又捅了师父一刀。我急忙上前，赶紧扶住师父，正好被师叔撞见，所以他就误以为是我杀的。
0: 可桂芳说是你杀的。
1: 他胡说！我就算再恨你们，我也不至于杀师父。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信，师父不是我杀的。你要还不信的话，

0: 你这副装好人的嘴脸，洗心革面，我哪儿错了？
1: 你投靠日本人就是大错特错，
0: 那是为了救师傅师姐还有你。
1: 那师傅和云溪获救之后，你为什么不回来？还替武贤窃取情报。
0: 我也是身不由己。再说了，抗战那会儿我也杀了不少鬼子，还杀了那个桥本。
1: 我再告诉你一遍，你杀错了。
0: 桥本先生是反战人士，是帮我们的。
1: 师哥，这么多年，你还是不肯承认。
0: 我有的地方比你强，
1: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从今往后，我只为自己活着，只要活得痛快。
0: 师哥，你就不必多管了。
1: 三儿，我劝你改过从善，不要再做不义之事，要不然你将会
0: 彻底坏了自己的名声。我的名声已经找回来了。师哥，你没看到汉奸名单上没有我吗？你这名声怕是买回来的吧？你出去听听，老百姓说起你李云龙，一样是照骂不误。
1: 反正官府说我不是汉奸，我就不是。
0: 三儿，好自为之。

0: 师姐，你的功夫不如我，咱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1: 做梦！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逃到天涯海角，我要除掉你这个恶贼。
2: 我等着你，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师姐，如果我再遇到你，别怪我不顾同门之情。爹，女儿跟那恶姐两次交手，因为功夫不如她，都没能如愿。如今师哥仍然与白小姐同走一条路，燕子门的仇，您的仇。 只能由女儿自己来报了。爹，女儿决定离开济南，浪迹江湖，放遍名师，深山铸剑，以报杀父之仇。小凤，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1: 师父，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和飞燕、飞娟都要跟着你。
2: 好，爹，女儿就此与你告别。

0: 走了啊。
1: 哎，早点不吃了。
0: 不吃了，上班来不及了。
1: 哎，等等。
0: 嗯。
1: 这刚当上副市长就这么积极，这要当了市长，是不是连家都不回了？
0: 哎呦，

0: 市长。哎，
1: 嗯，
0: 你别说啊，我觉得还真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不过有个这么好的太太，家还是要回的，要回的。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2: 哎，副市长，
0: 哎，走。
1: 副市长，
0: 走走走。嗯，
2: 副市长好。
3: 副市长，副市长好。
0: 好好好。
1: 副市长，
0: 您好。
2: 副市长
0: 好。好。您是是你
4: 袁秘书，久违了。
0: 秘书，那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我现在是国民政府济南市副市长。
4: 我可是见识了什么叫小人得志了。
0: 哎，你个大汉奸，还敢在我这儿撒野！来人啊！
2: 市长，
0: 把这个大汉奸给我轰出去！
5: 是。
4: 谁敢？
0: 潘家林，你要干什么？
4: 放肆！长官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
0: 长官？
2: 哎，这出什么事了？
5: 就是啊，不知道啊。
4: 谭某不才。如今是第二绥靖区参谋长兼山东省政府副主席袁副市长，想不想看看委任状？
0: 不不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谭主席啊，您有何指教？
4: 不错，袁秘书还是那么会来事儿。省府接到举报，你在主持惩奸期间徇私枉法，工作不力。
0: 嗯，不不不，没有的事儿啊，这是诬告啊。谭主席，这事儿您得明察呀。
4: 我问你，那个飞贼李云龙抗战时期投靠日本人，证据确凿，为什么不在汉奸名单上？
0: 您到底什么意思呀？
4: 放心，我没你那么小心眼儿，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看在同为党国效力的份上，我已经跟王司令讲了，把你降职去做警察局长。
0: 啊啊啊！我还回来当局长啊？
4: 今天就上任。
0: 哎呀，好，好，好，好吧。谢谢谭主席。那我总得收拾一下吧。
4: 你请便，不过可得快着点儿，公务不等人。
0: 好。
5: 哎，咱也走吧。
2: 哎，走啊，走。
5: 哎哎哎哎，我们也走了。
0: 哎，走了。哎，王八蛋！这个老狐狸，原来到南京接受调查，是他自己亲手安排的。哎，我真是大意，我就不该放他走。
1: 哎，爸爸说他到了南京后，靠着疏通关系，不仅摘掉了汉奸的帽子，还由于前夫有功，得到了委员长的亲自接见呢。
0: 哎，那你现在就给岳父打电话，我跟他商量，想办法办掉谭家林。
1: 哎，没用的，谭家林在南京找到了更大的靠山，爸爸也奈何他不得。老袁，这下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只能先到警察局上任了，否则不成了违抗命令了吗？
1: 是啊，当局长就当局长吧，也挺好。
0: 不，我跟他没完。现在我不过是先忍了。这世上多少英雄好汉，都得学会忍辱负重，方能成就大业。谭家里。

0: 林，我和你没完。
1: 少爷，新房子买下来了，再拾掇拾掇啊，过两天咱们就搬过去。
2: 行了，下去吧。哎，
1: 云龙，那天你跟你师哥出去都谈了什么呀？
2: 还能说什么？还是那些话，说什么让我改过从善。我就讨厌他这副板着脸教训人的模样。哎，
1: 云龙，你师哥他说的对。
2: 啊！
1: 云龙，我知道抗战的时候你做的那些事都是被逼的，如今日本人被打跑了，咱俩就在一起踏踏实实过几天安生日子，虽然穷了点儿，但咱们问心无愧呀。
2: 行了，
1: 云龙，你去哪儿啊？
2: 用不着你管。
3: 爷，您的衣服拿好了啊，您慢走。
4: 让开。
3: 干什么呀这是？
4: 靠边。

0: 三爷，李三爷，我们李处长请您去一趟。
1: 哪个李处长啊？
0: 保密局济南站情报处李云鹤，李处长。
1: 啊？
0: 三爷，这就是济南保密局，请。
2: 九田鹤的屋在哪儿？
0: 楼上那间。

0: 哎呀，三弟还是那么身手不凡。本来嘛，这燕子门的人就没有走门的道理啊。
1: 老师哥，久违了。
0: 请，咱们兄弟好好聊聊。
1: 哎，
0: 三弟啊，我听说你现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啊，
1: 笑话，谁的日子不好过？三爷，我正好样红红火火。
0: 三弟，如今的天下可不比从前了，你可要想清楚了，啊？
1: 你这是要招安呢？
0: 三弟，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
1: 择木？你们保密局是块好木头吗？老师哥，你做你的黄天霸，我不想当窦尔敦。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燕子李三儿独来独往惯了，就想在江湖上做只逍遥的燕子，这也就心满意足了。
0: 逍遥可不容易啊，三弟，现在可有三条枪瞄着你呢。这第一条枪是李云心，他要清理门户，报杀父之仇。这第二条枪就是你师哥李云飞，他现在加入共产党了，你觉得他能容你吗？还有这第三条枪，哼，三弟啊，国民政府得维护地方治安，你要再肆意妄为的偷盗，到时候我这师哥恐怕也保不了你了。
1: 我是靠本事吃饭的，谁能拦得住三爷我？
0: 且慢，三弟，老师哥我是军人，不能因私废公。如果你今天要是不答应，你就走不了。
1: 想拦我，你试试。
0: 端上来。三弟，只要你答应为党国效力，想要这些东西，那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嗯，
1: 你少拿这个有些三爷。

0: 来人，这是警察局抓捕的要犯，把他给送过去。
1: 戴总，
2: 哪有那个饺子的？九天鹤，你出卖同门！
0: 等等，把这个烟枪也给三爷带上，没事的时候让他闻闻。三弟，到警察局再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叫人给师哥带个话。带走，走。
2: 九天鹤，三爷我饶不了你。
3: 刘妈，
4: 哎，
3: 你看咱们都搬来新家好几天了，云龙也不回来看看。
4: 小姐，你别发愁啊，李三少爷呀，过两天就回来了。
3: 不，云龙的性子我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4: 哎呦，那天你说的话呀，他确实不爱听。
3: 可我也是为他好啊。
4: 哎呀，没用。男人啊，不吃亏不知道啥叫好。

0: 袁局长一会儿要审你，静点心啊。
1: 哼，他来了正好。
0: 您可别为难我这俩弟兄啊，他俩都是我的人。
1: 好说，伺候好了爷，亏待不了他们。
0: 赶紧谢三爷。
2: 谢三爷，谢三爷。
0: 三爷啊，前一段时间不是弟兄们诚心的跟你作对呀、啊、实在是大家吃的管饭身不由己呀、啊、再说也没敢跟您动真格的。
1: 就算你们动真格的，能抓住我吗？
0: 可不是，就三爷您的本事，全警察局捏一块儿，那也抓不住你呀，是不是？
2: 哎，是是是。
0: 来，哎，三爷，我再给你续一炮。来，给你点上。哎，局长，
2: 局长。局长，你来了。嗯，局长，
3: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坐牢还有大烟抽。
0: 局长，您别生气，这是保密局李处长安排的。
3: 把他给我带过来，我要审问。怎么不动换呀？
1: 要审问。等三爷我抽完这口再说。
3: 嘿，姓名

0: 我问你姓名。
1: 装什么糊涂？
2: 问问他们几个，哪个不晓得我三爷的大名？
0: 林云龙，你不要太猖狂。
2: 你这不知道吗？
0: 警察局是讲法律的地方，我不跟你斗嘴。你知不知道，你简直是罪行累累，盗窃、斗殴、伤人。
2: 行了行了，别扯那些个鸡毛蒜皮的，要说就说点大的。
0: 说大案，你就会交代吗？
2: 我怕太大了，你不敢听。
0: 都出去吧。

0: 我还真有大的要问你。
1: 什么？
0: 你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知不知道谭家林干过什么卖国的勾当？
1: 不知道。

0: 李三爷，这会儿也没有别的人，就算你帮个忙好不好？
1: 我真不知道。
0: 好，我也没什么可问的了，您回去接着说吧。
2: 哎，三爷，我不想回牢房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要走。
0: 你可是要犯，放你出去，我这局长也兜不住啊。
1: 我就算是吃了枪子儿，功劳也是别人的，你有什么好处？放了我，起码每个月你还能收到金条，只要你答应每个月的供奉，我再给你加一倍，怎么样？
0: 这监狱里人多嘴杂的，我也不好办啊。
1: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都替你想好了，照我的办就行啊。
3: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的频道中。

0: 时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

0: 为了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

0: 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0: 你不用操心，我都替你想好了，照我的办就行啊。
1: 快走，
2: 快点。
1: 什么？
3: 我肚子。
1: 起来，起来，起来，
4: 起来！哎呀！啊！啊！你
1: 让他走！不用解开，拧松点就行。这样行吗？三爷，我是干什么的？啊？
5: 他妈的，跑了！都追呀，快追呀！
6: 站住！快呀！
7: 来了来了，林局长来了！林局长！
8: 啊，别挤了，别挤了！后退，后退，后退！
7: 袁局长，警察局监牢戒备森严，飞贼何以从容逃脱？请您介绍一下情况吧。
9: 是啊，
10: 是啊，
7: 是啊。
9: 请问你们有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11: 您说两句吧。
5: 好了好了。

0: 是这样，所以犯人李云龙在接受完讯问押回牢房的路上，使用缩骨功把手铐和脚镣掰脱了。
1: 缩骨功？
2: 这什么？
0: 由于事发突然，
2: 没听说过，
0: 我们一时防备不及，才让他侥幸逃走的。
3: 缩骨功，您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4: 是啊，您多说两句吧。
5: 是啊，说两句吧。
0: 请大家问吴警长啊。他昨天啊，在现场目击了整个过程。
6: 诸位，
4: 吴警长，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6: 诸位，兄弟，我当时就在那嘎呢。这李云龙啊，是手铐、脚镣都带着呢。众所周知啊，那燕子门呢会说骨功啊，一眨眼的功夫骨子就变细了，嗖就上房了。弟兄们训练有素，啪啪啪就是几枪。你看，
0: 好了，这么长，请诸位放心啊。也请你们通过各大报纸告诉济南民众，天网恢恢，那个飞贼啊是逃不了多久的。
2: 对，
0: 我们一定会尽快将其抓捕归案。好了，就这样了。
6: 好了，
7: 各位起来吧，局长还很忙的，请回吧。
8: 什么缩骨功？我看是李云龙给他们塞金条了。
9: 处座，您消消气。
8: 我本想让他先吃点苦头，然后再收服他。这下好了，再想逮他可不容易了。
9: 要不我去警察局调查一下。
8: 找他们有什么用？嗯。

0: 党国就是被这帮抓不完的腐败分子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1: 处座，他们这个事儿咱们也管不了。要我说，咱们还是听上峰的命令，全力抓捕共产党吧。

0: 怎么啦？
1: 袁卓这小子又贪赃枉法了，我得给他记一笔。
0: 哼，你说人家小心眼儿，我觉得你呀、跟人家一样。
1: 好了，我得去司令部了，晚饭不用给我留了。
0: 哎，你又要加班开会啊？
1: 估计是，共军日渐壮大，山东战事吃紧，日子不好过呀。
0: 哼，
1: 怎么了？怎么了嘛？
0: 我觉得自己啊，就像是守活寡。
1: 别胡说。我不就这段时间忙吗？
0: 你天天都忙。
1: 这就叫忠孝不能两全。我的好太太，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我想把龙吟社重新拉起来。
1: 啊，你又要出去唱戏啊？
0: 反正你也没时间陪我，我自己找点事儿干不行吗？
1: 哎呀，你这……
0: 哼，我就知道你心里嘀咕什么，又是参谋长，又是副主席，太太还到戏台上抛头露面唱戏，传出去不好听是不是？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我成天一个人在家都快闷死了，要么你就让我拾起老本行，要么你就让我出去偷野汉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哎，哎呀，好，我答应你，我都答应你，行了吧？我的夫人呐、
0: 哼，
1: 好，那我走了。

0: 师叔。
1: 哎，
0: 师叔，
1: 干嘛？做衣服啊？
0: 你有没有云心的消息啊？
1: 你要是这么关心云心，你就去找他呀。
0: 我找了他好长时间，可是没有找到啊。
1: 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人，或许他离开济南了。
0: 哎，对不起啊，您没事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哟，谭夫人，哎呀，谭夫人呐，稀客稀客呀。
0: 谭夫人，
2: 对呀，谭局长的太太。
0: 哦，哎呀，您就是那位京剧名角吧？
3: 你知道我？
0: 我当然知道您。
2: 哎，你不是有事儿吗？快走吧，别耽误了。
0: 哦，对对对，谭夫人，我先走了。
1: 谭夫人是要做身衣服吗？
3: 啊，做件旗袍。哎，这人是谁啊？你们认识？
1: 是我远方的一个侄子。
3: 我怎么觉得他和几年前我家老谭抓的那个燕子李三有几分相似？
1: 谭夫人，天下相似的人很多，怕是谭夫人认错人了吧？啊，
3: 你这侄儿瓢还挺顺。
1: 多谢夸奖，多谢夸奖，请。
4: 哎，怎么样？这新家不错吧？还是二层小洋楼呢。
3: 挺好的。
4: 来，为我这神燕子掏出那个鸟笼子，干一杯。
3: 云龙，我不能喝。少爷啊，小姐的病还没好呢。
4: 秋红，你对我可是真好啊，你这气色可是一天不如一天呐。啊，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你又偷偷出去接客了啊？
5: 哎呀，少爷，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小姐她天天都想着您，她这病啊就是为您得的。
4: 真的？
5: 小姐，
4: 秋红，我跟你开玩笑呢啊！刘娘，
5: 哎，
4: 去给小姐准备份汤。
5: 好，
4: 看你瘦的，秋红，来，我喂你吃菜。秋红，我知道我自己什么德行，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遇到你这样的女人。那一大堆金银财宝全都给你。
3: 云龙，我不要那些，我只要你，要你好好的。
4: 我要娶你。
3: 你说什么？你一定是喝醉了。
4: 没醉，我没醉。我要娶你。
3: 云龙，
4: 秋红，我要娶你。我去。
3: 哎，云龙，你怎么了？
4: 我要。
3: 云龙，云龙，你怎么了？云龙，
4: 大爷，大爷，
3: 怎么了？刘妈，刘妈，
6: 哎，
3: 刘妈，来照顾一下他。
6: 怎么了？
3: 云龙，你坚持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来。
6: 你去哪儿啊？
3: 我去给他找燕图。
6: 这是怎么了？

0: 点烟土？
1: 没有没有。
0: 哎，老板，求求你，我娘病得特别厉害，你给我换点烟土吧。哎，
1: 不是我不卖给你，这段上头整顿，烟馆都被查封了，我们老板都被关起来了。
0: 哼，那我怎么办啊？
1: 要不你到回梦楼看看。
0: 回梦楼？
1: 对呀，那儿肯定有，那儿招待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客人，估计没人敢管。去吧。
2: 呀，你怎么没喝呀？这是专门为您沏的上等的好茶呀。

0: 看您吃口西瓜吧，德州的。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呀叫翠花儿。
1: 长官好。长官。
0: 来，他叫玉兰。
1: 长官。
0: 那您先歇着，尝尝鲜啊。
2: 妈妈，这可怎么办呢？他谁都瞧不上。
0: 你们再多下点功夫啊！这位官员是
2: 风化委员会，
0: 对，他就是来咱这儿检查的。他要是看中哪位姑娘啊，他就会撩她的旗袍。如果他谁都看不中，打今儿起啊，咱们的门就被青天白日旗给封了。
2: 他要是敢封咱们的门，我就拿自个儿的嘴封了他的嘴。哎呦，这不是秋红姐姐吗？瞧这身打扮，混得不错吧？
0: 秋红啊，我还真的没有认出来你啊。
3: 妈妈，我有事相求。
0: 你有事啊？今儿不行，你没看见妈妈正挨检查呢。哎呦，秋红啊，看见那个老头没有？他看你的眼神，这个人太难伺候了。你要是帮妈妈把他哄乐了，甭管什么事儿，妈一定帮。
3: 妈妈，我已经……
0: 你就别说那么多了，救场如救火，你又不是生瓜蛋子，你怕什么呀你？你要是能帮了我呀，无论什么事儿我都帮你，一定的。快点儿，帮秋木姐姐梳洗打扮，你们快点儿。
1: 走吧，走。
0: 长官呐，
4: 回梦楼藏污纳垢，本委员以维护地方风化为准则，检查如果未能通过，那我就要公事公办了。
0: 是是，我主要是看你忙了半天的公务，想先替你解解乏。
4: 不必，先检查吧。
0: 那就从西厢房开始吧。
4: 好，开始吧。
0: 请。长官请。
4: 听说你们回梦楼的姑娘都是骗来的啊？
0: 哦，哪儿的话呀，他们都是自愿来的，不信你问玉兰。
1: 是啊，长官，我们都是自愿的。
4: 去，我问你了吗？我想问问那位姑娘。
0: 好啊，好啊，走。秋红姑娘，娘就拜托你了。
4: 济南真是个好地方啊，只有好山好水，才能养育出你这么水灵的姑娘。
5: 先生，您先坐一会儿，我给您倒杯茶。
4: 我不喝茶。
5: 我知道您是位清官，我不能让您落下话瓣，
4: 只顾瞅着你文静的模样了，没想到你的嘴巴这么厉害啊。你说的没错，我是个清官，不过为了你，我就腐败一次也无妨啊。
5: 我已经有人了，我不想对不起他，也不想辱没了您。
4: 哼，什么人？是官还是商？
5: 是一位好汉。
4: 好汉？
5: 燕子李三，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4: 这话如果是其他姑娘说的，我只当吓唬人，不过你这么说了，我信。
5: 我答应了妈妈服侍您，说到做到，除了上床，您要我做什么都行。
4: 我不是第一次逛花街柳巷了，不过像你这样的姐儿我还从没碰到过。好，今儿个这回梦楼肯定

0: 是不疯了。
1: 谢谢您。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做什么事都成。
1: 除了上床，您让我做什么都成。
0: 好，那你给我把衣服都脱了。你放心，我不会碰你。但是我上这儿来一趟，不可能只喝杯茶吧？啊？
2: 哎呀，刚才真把我给惊着！哟，看来这位官员玩得不错呀。秋红姑娘不愧是我们回蒙楼里出去的人，这点本事生疏不了。
3: 哼，就她那几两肉，说不定早就臭了。
2: 嗯，瞧你这副酸样。哎，对了，她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他刚才跟我说要些大烟
2: 啊。哎，就这事儿啊？哎，还不赶快给你秋红姐姐准备去。嗯，
3: 好。您能不能再快点儿？
4: 哎，好嘞，您坐稳了啊。
5: 小姐，吃点水果吧。
3: 哎，刘妈，您早点休息吧啊。
5: 哎，
3: 来，云龙，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6: 真舒服。
3: 云龙，云龙，这大烟啊，以后能戒还是戒了吧。

0: 云龙，快来吃早饭吧。
1: 我问你，大烟哪儿来的？
0: 我到烟馆买的。
2: 我已经问过刘妈了，你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地方？
0: 云龙，你松手，你松手，你相信我，我没有让别人碰我，真的。

0: 银龙，你不要走，我求求你。
1: 你跟着我只会受罪。
0: 没关系，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1: 我堂堂燕子李三，岂能让个女人养活我？
2: 这个账啊，你得这么记。你看，哟，谭夫人，哎呀，你好，你好，
3: 李师傅啊。
2: 哟，您是来取戏服的吧？不好意思，还得等两天。
3: 啊，不急。哎，你那个远房侄子，他不在吗？
2: 他也不常来。您找他有事儿？
3: 啊，没什么事儿。
2: 哦。
3: 这样吧，等戏服做好了，让他给我送过去。
2: 哦，
3: 不要上家去，就送到戏园子就行了。
2: 让他送。
3: 必须让他送，不然我可不收哦。
2: 啊，好。您慢走，您慢走啊。让他送。
4: 干活呢，
5: 小白，你来了。
6: 大姐
5: 啊，
6: 这是云飞同志。
5: 你好，进屋吧。
4: 好。
5: 哎，
6: 这就是我们新建的情报站，
5: 筹建这儿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呢。
4: 哎，弄得挺隐蔽啊。
6: 都是被你那位老师哥逼的，现在保密局济南站的主要行动都是他在指挥。
4: 李云鹤

0: 可是个不好对付的主啊！是的，所以上级要求我们以后要更加谨慎。这就是我们的新电台。哎，好啊！哎，白宁，
1: 嗯，
0: 一会儿没我的事儿吧？
1: 怎么，你还有别的事儿？
0: 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去看看我师叔。
1: 行，你去吧。哎，顺便跟他打听一下云欣的消息，行吗？
0: 行，你去吧。哎，把桌子擦干净点啊。
2: 放心吧，您嘞。
0: 今儿啊是咱们龙吟社第一天排练，大家千万别辜负了谭太太的一片心意啊！麻利点儿，
2: 好了，
0: 老李啊，抓紧点啊！
3: 哎，慢点，慢点。
0: 哎，小王，哎，多练练，多练练啊！
3: 行了，
0: 谭太太，
3: 那边，咱们
0: 该您登高了吧？哎，
4: 捧场的那位先生来了吗？
0: 哦，您是说那位金鼎绸缎庄的金老板？
4: 哼，他呀就是填我的小鸭子，我还嫌他嘴臭。
0: 那是那是，那您说的是谁呀？
4: 嗨，你就别问了。
0: 啊，不问。
4: 哎，对了，咱
0: 事。
1: 也不怪他们，
0: 啊，
1: 是我叮嘱他们要做得仔细点。
0: 哦，是这样。
1: 今天就不等了，咱们先排起戒吧。
0: 哎，好。哎，下面先排谭太太的起戒啊。
2: 申长。
3: 嗯，
2: 昂什么昂？你老是记不住你。
4: 哎呀，
3: 这哎呦，师叔，您还真下手啊？
2: 你捣乱我还不下手啊？
3: 我哪儿捣乱呢？我是特意过来看您的。
2: 不稀罕。
3: 哎，行啊，我好心过来帮您忙，您不稀罕是吧？行，我走。
2: 啊，等等，
3: 干嘛？
2: 你回来。
5: 你不说啊，我倒忘了，还真有件事儿非你小子不可。
3: 哎，
5: 二毛，
3: 是不是？
5: 去把那西装拿来。
6: 好好好。
5: 一会儿啊。你把这西装送到了戏园子里，亲手交给谭太太。
6: 掌柜来
5: 啊，
3: 干嘛让我去送啊？二毛，你去送。
5: 哎呀，人家指名道姓让你送嘛，别人送去人家还不要呢。来来来来，那个谭太太啊，是看上你了。
6: 哎，对，你快去吧，可漂亮了。
2: 去。
3: 是是，我不去啊。
5: 去不去？
3: 我不去。
5: 你去不去？
3: 凭什么？我不去。
5: 你去不去？
3: 不去。
5: 给你个机会，你不去啊？
3: 这叫机会啊？你去送。
5: 如今的谭建林在济南是什么啊？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你们这些做大事的，以后能少得了这样的关系吗？
3: 好，我去啊，我去。师叔，
5: 嗯，
3: 哎，云心最近有消息吗？
5: 哼哼，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全，
3: 告诉我吧。
5: 嗯。

0: 怎么着？来个小白脸就不唱了？
1: 对呀、啊，
0: 爷在这坐着呢，没看见呢。
2: 哎呦，几位爷，哎呦，真是对不住啊！哎，我这正排练着呢。

0: 请几位爷捧捧场啊！
1: 去去去去去，
2: 管管管！
0: 几位爷，
1: 等等，快走吧，快走吧，
3: 快点走，
4: 快
5: 上了！哎，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 别惹麻烦，快
5: 都给我滚出去！
6: 哟，
5: 知道我是谁吗？
6: 哎呦，知道，你不就是谭副主席的太太吗？袁大人请你过去，想让你给唱《玉堂春》。臭娘们，哼！
7: 哎呦，
6: 哎呀，哎呀，
1: 哎呦，哎呦，你
6: 拿过来吧，你去！哎呀，臭娘们，让开啊！老子不给你来硬的，不知马王爷有几只眼啊？
8: 就是。哎呀，
9: 看戏要懂看戏的规矩。
10: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6: 看什么打呀？呀，大哥，哎，不打，抓，难受。大哥，
11: 哟，
5: 哎，小心！好一个石秀泰庄！呀，好，
9: 腿不错嘛啊！
5: 哎，小心！哎呀，哎呀，哎呀！

0: 进来。
1: 打得好！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是，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像

0: 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家

0: 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0: 好看吗？
2: 漂亮。
0: 后边呢？
2: 哎，真好看。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8: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9: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10: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9: 但愿人长久，
10: 我们就团聚了，
9: 千里共婵娟。
11: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9: 家园，国义园。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哎，姑奶奶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有本事让袁大人来救你啊！
1: 饶命啊！
2: 求见了！
3: 大哥，
4: 没事吧？
3: 没事吧，大哥？
5: 大夫，
3: 没事吧，大哥？
6: 谭太太，这是您的新戏服，我老叔让我送来的，给。
0: 哎，听你老叔说，你也是唱戏的，武生吧？是长靠还是短打？
6: 我玩玩票。
0: 我也是玩票的，不如你加入我们龙吟社吧。
6: 不行，我唱的不好。啊，给。
0: 哎呀，没关系的，我可以教你的呀，我当你师父，也不算辱没你啊。
6: 那当然。这件事情，我再考虑一下，行吗？
0: 行，我等你。
6: 好。
0: 等等。
6: 嗯。
0: 戏服还没给我留下呢。
6: 哦，

0: 哎，局长，
1: 你说这个李云龙，哎，省党部的副主委，市府的秘书长，哎，绥靖区的副司令，和他一个也没放过。嗯，现在又偷到谭家林的头上了。
0: 那是不是又让我们去抓李云龙啊？
1: 对，这李云龙哪儿那么好抓呀？哼，
0: 那咱们怎么办？
1: 看来啊，我得亲自去找李云鹤。
2: 杨副官，借个火用用。
3: 哎，长官，
2: 你帽子上怎么会有根鸡毛啊？
3: 刚才我点烟的时候还没有呢。谁在上面还过上日子了？

0: 攻谁第一，燕子李三在此吃烧鸡。我的武功天下第一啊！
1: 三弟，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啊！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都是门里的人，燕子落在哪儿，我还能不知道吗？嗯，别动！
3: 别动！
1: 三弟，你这几个字写的有气魄。
4: 哎，到点了，换班了。
1: 好。
4: 三爷，开饭了。来，再吃一口。哎呀，慢点啊，别噎着啊！
0: 妈的，三爷，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罪？
4: 三爷，我实话告诉你，就因为啊，你的轻功太厉害了，上次，哎，又把那虾米干的耳朵你都给咬了，就因为这，哎，我们李处长专门为你设计了这个笼子。哎，来，哎，喝口稀的。嗯。

0: 牛二，
1: 哎，
0: 这牢里的饭不好吃吧？
1: 那肯定是了，每天起来就是瞪眼米汤啊，咸菜疙瘩，不像三爷您，啊，天天都能吃山珍海味。
0: 想要这山珍海味啊，其实也容易，只要你有这个，啊，
1: 哎，三爷，您就别拿我开涮了。
0: 我拿你开什么涮啊？
1: 哎，
0: 我看你这个人挺老实的，喜欢交你这个朋友。得空啊，你晚上去东高泉的石壁下去跑一跑，那底下有三根金条，你拿去花吧。啊，
1: 三爷，您的金条也不是白拿的吧？
0: 你要是能帮三爷逃出这鸟笼子，那就不止三根金条了。
1: 哎，来来来，再吃一口。
0: 金条都不要，你就情愿一辈子吃着咸菜疙瘩？
1: 哎呀，不是我不想要这金条，三爷，你说啊，这吃饭的家伙要保不住了，那其他东西不都白扯吗？
0: 你怕什么呀？
1: 哎呀，三爷，您跟我们李处长是出自同宗同派，您有多大能耐他是一清二楚啊。哎，就这地牢上边，您知道他布置了多少兵力吗？一个排啊，由他亲自坐镇，我就是把您放出去，您说您能跑得了吗？
2: 奶奶个舅子的，难道他还真要弄死我呀？
3: 处座，只要您能放下这段旧情，我保证让李云龙生不如死。
4: 怎么生不如死？说来听听。
3: 这还不简单吗？我给他把咱保密局的家伙事儿上一个全套，我就不相信他李云龙挨得住。
4: 哼，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挠痒痒。
3: 要不您让我试试。
4: 对付李云龙这样的人得动动脑筋。嗯，
3: 是。
4: 当年美国教官教过我一堂课，叫做心理战。三弟呀，三弟，看来我得拿你练习练习。
5: 放我出去。完了，我要睡觉，我要睡觉。啊，放我出去，我要睡觉。啊，别再放了。哎呀，哎呀，哎呀，
6: 哎，臭一个，臭一个，臭一个。哎，你奶奶个舅子的，哎，抽一口。
4: 哎，给他闻一闻。
3: 是，
4: 然后把他带到审讯室，记住，只能给他闻一闻。

缩骨功、闭气功、千斤顶、云中雁，你尽管挑着用。

0: 三弟，有的时候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挺有意思的，不管你生前是帝王将相，还是英雄好汉、绝世佳人，死了之后，死了之后都是这一个模样。
1: 就此的，我没你心眼多，有话直说。
0: 三弟啊，三弟，我早就跟你说过，跟着我干，包你没事儿。
1: 你还是想拉我入伙？
0: 哼，三弟，你给保密局干，就是给党国干，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谁还敢欺负你？只要你答应，我现在就可以任命你为特别行动组的组长，少校军衔。三弟，从过去的军统到现在的保密局，想要晋升，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啊，我可是为你破例了。三儿，我劝你改过从善，不要再做不义之事了，要不然你将会彻底坏了自己的名声。要是我不干会怎么样？就跟他一样，吃喝嫖赌抽，下辈子吧。三弟，不用担心你走得不踏实，我想燕子门的人是不会给你烧纸的。不过老师哥，我会给你烧。我想这些纸钱够你在阴间花的了。
2: 西北千天风雷起。
3: 三爷，你爱吃的那个草包包子铺的大肉包子，我给你买来了。给您，趁热乎吃啊！这味道咋样？哎呀，慢点慢点，有的是。
4: 不错，这段时间你把三爷我伺候的挺好的。你再到八卦楼东墙根底下挖去吧。
3: 啊？您在这济南府藏了多少钱呢？
4: 少说也得有20多处吧。
3: 哎呀，
4: 可惜都要孝敬阎王爷了。哎，你那儿还有烟炮吗？
3: 这个没了没了，早没了。上次那一点那都费老大劲了。
4: 娘的，我都是要上路的人了，还抽不到一口提提神。
3: 三爷，您就别多想了，我觉得吧，您这辈子早赚够了。
4: 这倒是，可是我还没玩够啊，不甘心呐。
3: 不甘心，那不甘心也没办法呀。不过您放心，到时候呢我肯定会去给您收尸烧纸。
4: 够，朋友，我燕子李三也不枉这英雄一世了。
3: 英雄？三爷，我实话告诉您吧，其实啊，我是冲着您那金条去的，拿着人家手短呢。
1: 妈的，什么他妈混账话！
4: 三爷，我不爱听。
3: 不爱。

0: 爱听也得听啊。哎，您要是当年那个行侠仗义三到日本洋行的那个燕子李三儿，那别说是没有金条了，就是要我这脑袋，那我也心甘情愿呢。
1: 奶奶个舅子，你他妈给我滚！我用不着你给我烧纸，给三爷我烧纸的人有的是，滚！
0: 去，哎呦，
2: 谁让你打开的？
0: 队长，我有罪，我有罪啊！
2: 快，开锁，来犯人李云龙。
0: 哎，好。

0: 三弟，这是上等的洋酒人头马，喝一口就当是哥给你送行了。
1: 九天鹤，你奶奶个臼子的！
0: 不喝是吧？好吧，这酒就留给你到阴间去喝吧。醒醒！
2: 九天鹤，
1: 三爷，我做鬼也饶不了你。
3: 准备。

0: 让三爷我抽一口。
1: 三爷，舒服点没有？
0: 奶奶的，三爷，我不是给崩了吗？这是什么地方？阴曹地府。
1: 哎呀，你管它是什么地方呢？今儿啊，就让我好好陪陪你。
0: 来，让爷亲一口啊！
1: 哎，别急嘛。
0: 哎。帮三爷把扣子打开，啊！
2: 他可办不到。你下去吧。除非三弟你答应我那件事情。三弟啊。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别废话，先把铐子给我解了。
2: 啊！不不不不不，三弟如猛虎，不得不束缚；三弟是娇燕，不得不绑牢啊！三弟，死你也死过了，这快活的生活你也见到了，有啥想法？跟哥哥我说说。
0: 你说我能有什么想法？
2: 三弟，常言说。人生在世，只不过一句话，就是要及时行乐，享受快活。可你呢？哎，窝囊。
0: 窝囊？哼，我他娘的就从来没窝囊过。你接着说。
2: 现在燕子门的人想杀你，国民政府也想杀你，你混的是里外不是人，这还不算窝囊吗？
0: 你说。那我该怎么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可惜啊，你就是不听我的。
0: 你是想让我入你的伙？
2: 怎么，到现在了，你还是不愿意？

0: 三弟，就算现在不杀你，假如把你的大筋挑断，这一天之内，烟瘾这关你就过不去，三日之内，酒这条你难挨，十日之内，女人这口肉也得把你馋死。 兄弟啊，要想活得好，就得有靠山，而且你要报答救过你的这座靠山。
1: 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跟你一样？哼，
0: 跟我一样有什么不好啊？啊，三弟啊，哥哥我功名利禄、金钱美女招之即来，人活到这个份上，才有个人模样，不是吗？啊？ 三弟，咱哥俩说句心里话吧，我要是活到你现在这个地步，我就怕死，我怕我离开这个花花世界，你呢？怕吗？
1: 怕，在三爷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怕字。
0: 哼，是吗？你真的不怕？
1: 好。
0: 我跟你干，先把铐子给我解了。不行啊，三弟，你这个人爱反水，那你想让我怎么样？三弟，我们发现李云飞的一个地下电台，可是具体位置我们找不到，你得帮我把它找出来。
1: 你想断我的后路，
0: 我这是在救你。嗯，什么意思？李云飞现在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他对你怀恨在心。如果他知道你加入了保密局，他肯定要你的命。三弟，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把他除掉。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三弟，美国的电子眼也就能查到大概位置，就在这一片，具体哪个院子、哪间屋子，就看你的了。

0: 美国的电子眼他都看不准。李云龙能看到地下党的电台在哪儿吗？
1: 你不知道啊，燕子门的耳功要是练到炉火纯青，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到，别说电台了，况且他是燕子门功夫最好的，他一定行的。
2: 嗯，找到了。
1: 在哪儿？
2: 门牌九号西五。
1: 有放哨的吗？
2: 有。
1: 你带队，别的就不用我再交代了吧。

0: 跟上走。有情况，
1: 怎么回事？敌人来了。白宁，拿上电文和密码，赶紧走。

云龙少校，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了。

0: 干什么？
1: 我那天就该一枪把他给崩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事了。四个同志，外加一个电台，这笔账我非跟他算不可。
0: 云飞，你站住！
2: 娘的，和九天鹤一个熊样。
3: 报告，进来。李组长，有您一封信。
4: 是。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 上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 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

0: 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

0: 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师哥，
1: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
0: 有什么不敢的？不知师哥约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还有脸问？你差点要了白宁的命。
0: 师哥，话不能这么讲，我也是被九天鹤骗了。我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和电台是你们的呢？
1: 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要不我能让白宁看见我？
1: 好，那你就把李云鹤除掉，替我的同志们报仇，算你将功补过。
0: 好，师哥，你等我信儿啊。
1: 既然你不肯悔改，我只好清理门户，铲除你这个败类。
0: 清理门户？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清理谁。
1: 李云龙，如果不铲除你的话，你必祸害于人，师父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今天我们就以燕子门内的规矩做个生死了断。
0: 短翼，
1: 好，李云飞，你来吧。

哎呀！哎，好，走。

0: 三弟，怎么了？来人，
1: 出座
0: 去找医生去。
2: 是，
0: 快。三弟，发生什么事情了？
3: 奶奶个舅子的，李元飞约我出去，哥不好断义。
0: 就你一个人去的？三弟呀，三弟，不是我说你，你可太大意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你师哥李云飞早就想置你于死地，你还不相信？
3: 从今往后，我就没有这个师哥了。
4: 这市面上都传遍了，说是燕子李三儿钟情绿牡丹，为救那唱戏的大闹戏园子，你说会不会是少爷干的呢？
5: 不会的，于龙再也做不出这惩恶扬善轰轰烈烈的事了。这事儿啊，八成是他师哥干的。
4: 他们师兄弟越走越远了。
6: 说谁呢？
5: 于龙。
4: 哦，少爷，您来了。
7: 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哎呀，二毛，二毛，
8: 哎，师傅，啥事儿？
7: 照着这两张方子，把这上面的东西都给我找回来。
8: 哦，

0: 师傅
1: 啊，
0: 你这赔啥药了呀？
1: 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呢？你管这些是干啥？走走走走走，
0: 多嘴多嘴，
1: 真是。雄黄珍珠，
2: 云龙，外面都传说有黑白两燕子，人活着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死了也不能让别人踩在头上啊。
3: 照你这么说，我走的不是正路。
2: 云龙，这外面传说的话，我去红布亲眼看见，我是不会相信的。可你这身上的邪气是越来越重了，你现在跟着你师哥走还来得及。云龙，你听我说啊，只要你能回心转意，我就去找他们。云龙，只要你走正路，我会一辈子伺候你。
3: 正路也好，邪路也罢，黑道鬼路我李云龙从来都不走。我是燕子李三儿，我得往天上飞。
2: 云龙，我话还没说完呢。
3: 行了，别说了。如果你觉得跟着我后悔，那我以后就不来了。这个你拿着吧。
2: 云龙，我不是为了这个。
4: 少爷刚来就走啊？
3: 我不想让人数落。
2: 哎，云龙，这是你的家呀。
5: 哎，掌柜的，哎，掌柜的，我回来了。哎呀，渴死我了。哎，
1: 放下。
5: 吓死我了。
1: 吓死你，还喝死你呢。
5: 不是，这喝茶这。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5: 啥呀？
1: 这是散功茶。
5: 散功茶？啥叫散功茶呀？
1: 你听我跟你说。为了帮云飞，我找了个古方子
5: 啊，
1: 知道吧？
5: 哦，
1: 先把李云龙的武功给他废了，然后亲手除掉他。
5: 哦，好，好。哎，
1: 哟，秋红姑娘，
2: 师叔，求师叔高抬贵手，不要杀他。
1: 哎呀，你这是干啥？起来，起来，先起来。
2: 师叔，您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
1: 这个李云龙啊，他是混蛋透顶啊！不杀了他，犹如我燕子门呐！真要让我杀了他，我还真下不了这个手啊！哎，我答应你，先废了他的武功。起来吧。
5: 哎，
1: 造孽呀，造孽！
5: 哎，坐。啊。
2: 师叔。
1: 好，好，你先坐，你先坐。
2: 可是，废了他的武功，他是不是就残废了？
1: 真要喝了这散功茶，人啊，不残不废，不伤不贪，只是把他身上的武功给收回来，你明白吗？
2: 那他以后就不能上房了。
1: 好人上房为侠，恶人上房为贼呀。收了他的武功，他就不能再作恶了，你们俩就能恩恩爱爱，白头到老了，是不是啊？你说你还让他上房干啥？
5: 废了李云龙的武功，也是俺大师爷的遗嘱啊。
1: 哎，二毛，我看这鸽子差不多了，咱试试吧。哎呀，来来试试，来。哎，成功了，
5: 成功了，
1: 成功了，
5: 成功了，
1: 成功了。秋红姑娘，三儿没有了功夫，就交给你了。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他啊！
2: 我明白。
5: 曲红姐姐，这事儿啊，你可千万别让李云龙知道啊！
6: 咦？
3: 你个小骚货，聊是三爷呢。
6: 三爷，那秋红还病病殃殃的吗？
3: 他病不病关你什么事儿？
6: 当然关我的事儿了。如果他不病，三爷你怎么会躺在我的怀里呢？嗯？
3: 秋红他比你强多了，他不爱钱。你这是跟我睡吗？

0: 你这是跟他睡？嗯？哼！
1: 哎呀，三爷，三爷，你还是赶紧把我赎出去吧，这样我们可以天天在一块儿了。
2: 呀，三爷玩爽了，这是赏钱呢。
1: 哎呀，妈妈，这是三爷给我的。
2: 什么你的我的？
1: 老大不小的人了，还跟我抢。哎呀，妈妈，你老是跟我抢钱，你自己去啊。
2: 放手啊！哎呀，啊，你整天吃的是谁的？你，
1: 哎呀，妈妈，
0: 别抢了，爷这儿还有啊，来，来，有的是。
2: 三爷，
0: 抢啊！
2: 来，来，往这儿，来，往这
0: 儿。三爷，接着啊！哎，成交，来啊！
2: 给我。
0: 捡呢啊！
2: 哎，
0: 快捡了你们！哎，这儿还有呢，接着啊！
2: 哎，滚开呀！这谁的脚？
3: 给我出去！没看见春香我已经抱了吗？
4: 你个小王八羔子，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
2: 啊哟！
4: 你要干嘛？
3: 你要干嘛？啊！
0: 老鸨子，
2: 哟，德子，
0: 老鸨子，替我给这个老光棍安排一个。
4: 老子今天有正事儿，
5: 出去，
4: 滚出去！
2: 春香，快点，
1: 德性！
4: 你小子把衣服穿好。坐起来说话。
6: 左边放红包，右边放白包。红包是三公叉。白包是增公三。掌柜的喝了增公三，除掉飞贼李云龙。
0: 以前的事儿，我不想说，也不想听。看在过去你心疼我的份上，我再叫你一声老师叔。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出去吧。
4: 三儿啊，哦不，李云龙，李先生，要不是看在你曾经是我师侄的份上，我老李德是不会到这样的地方来的。你能不能再听师叔啊？不，听老李德一句话，离那个九天河远一点，老老实实做人，带着你的秋红姑娘回乡下，踏踏实实过日子，算我求你了，行吗？
0: 鳖入江，龙入海，泥鳅单钻臭水沟。我已经离开燕子门了，咱们不是一路神仙。
4: 好，不愧是李云龙。既然这样，你我毕竟师徒一场，咱俩以茶代酒，来得个了断吧。

0: 小姐，天都这会儿了，也不知道李师傅有没有废了李云龙的功夫。
1: 刘妈
0: 啊，
1: 你说云龙这一身武功都没有了，他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啊？
0: 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想不开的。
1: 他苦练了那么多年，一下子全没了，心里肯定特难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倒宁愿他没费成。
2: 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来一口？
3: 我没那个造化，也享不了那个清福。
2: 你来我这儿也不抽也不嫖，这叫酒也喝了，赶紧走吧，三爷我困了。

0: 了。
1: 老子是被你逼疯的，我掐你！哎，老帮菜，你小子都武功没废呀你！你来呀，来呀！
0: 有本事你给我上来！
1: 你个老帮菜，你下来啊！
0: 你以为我不敢呐？
2: 你敢下来吗？啊，来啊！
0: 我先试试高。怎么样？
2: 来呀！
0: 下来，
1: 下来就下来。哎呀！小兔崽子！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那个小兔崽子，
0: 你藏起来了，你藏起来了，我看你在哪儿啊？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藏在树后边来了，
1: 你站住！你出来！
0: 我看见你了，我可看见你了啊，小兔崽子！你臭小子，你竟敢这样对待你师叔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老家伙，上来啊！怎么样？我的尿味道怎么样啊？
1: 你别以为我的武功就不如你，今天我让你小子见识见识我的轻功！
2: 来呀，上来啊！
1: 这儿。
2: 来呀，上来呀！啊，
1: 笑什么笑？

0: 哎，小子，你怎么下去了啊？老梆子，你一个人在上面凉快吧啊！我先走了。
1: 哎，你回来，你回来。
0: 好了，哎，你轻点啊！哎呀，您就忍着点吧。师叔，哎呀，哎，您都摔成这样了，还跟那李云龙打呢？哎，厉害！
1: 你不知道啊，当时我掉下来的时候一点都没觉得疼。哎呀，看来啊，我这增功散还挺管用，我这功夫还真长了。哟，
0: 长啥功夫？您最多就长了点精神头，还就那么一会儿。
1: 去。 三儿的功夫怎么一点都没减？哎，看来这个散功茶什么作用都没起，三儿的功夫还是这么厉害。哎，你说，是不是二毛把这茶给倒错了？
0: 哎，那您先告诉我，这药方哪来的？
1: 哎，我那可是从武陵秘籍上找到的，我还用鸽子试过呢，那鸽子当时就飞不起来了。
0: 哎呦，师叔啊！ 这么多药材放在一块儿，鸽子受得了啊？啊，谁飞得起来啊？
1: 哎呀，这次没把他的武功废掉，留下来还是个祸害呀！
0: 不管他的功夫废没废，我是不得不除掉他。

0: 舒服。
1: 怎么样，师弟？老师跟我说过的话，没骗你吧？啊？
0: 以前你说当官爽，我还不信。如今我发现这舒坦二字还真就在国军里面，给党国效力这条路，我算是走对了。
1: 以你的功夫，定能平步青云。
0: 师哥，你给点拨点拨，我怎么才能升得快点？
1: 多抓共产党。
0: 哼，这抓共产党，那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哼，师哥，你就等着我升官发财吧。
1: 哼，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轻点，想捏死老子呀！
2: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啊！

0: 来人了。
1: 让开！
2: 让开！
3: 让开！
4: 上面！
5: 快！
6: 快上楼！
7: 快！
8: 让开！
9: 上楼！

0: 哎呦，谭太太，您这一吊嗓子，那可是行云流水，余音绕梁啊。
1: 那是啊，绿牡丹这一名那是红遍大江南北啊，这么多年没唱，那也是和梅先生一样，为了抗日是吧？
2: 你们二位是夸我呢还是巴结我先生啊？
0: 当然是夸您了。
2: 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啊我就是一票友，咱们闲话少说，今天呀、咱们就拍一出大戏。
1: 嗯，
2: 我说咱就来段会审吧。
1: 会审？那您来玉堂春，那谁来王金龙啊？啊，
2: 是啊，没人啊。
1: 哎，要是谭副主席在，那可就好喽。
2: 他
1: 啊，
2: 他哪里是有情有义的王金龙啊？
1: 那倒也是啊。
2: 得了，还是来起戒吧。
1: 哎，好嘞，排起戒喽。
3: 哎呦，站住，让开，让开，让开，
4: 人呢？
3: 不是，不是，
4: 就是，
5: 王文杰，看没看见一个男的，又高又壮，走路啊
6: 一瘸一拐的，有没有看到往哪儿去了？
5: 对，
7: 那边。
6: 哎，走，
5: 追
6: 追，走追，快快
5: 快，
8: 出大事，快走。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9: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

0: 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

0: 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走，
1: 追，快，
2: 快，快，出大事，快点！
3: 哎，怎么开枪了？
2: 长官，我们在追捕共产党。
3: 共产党在哪儿？
4: 前面，
3: 前面，对，跟我走，
4: 走。

0: 怎么回事啊？这谁呀？你站住！这用手上，对，受伤了，你别走，现在外面出不去。你要是信我，就留下。
1: 不行，会连累你的。
0: 没人敢惹我的。哎，你不是会唱戏吗？走，跟我来。

0: 这边，他负伤跑不了多远。弄不好他就在里面。坚决，坚决，快点！不用走，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老实点，许东。
1: 发什么愣啊，师傅？接着敲。
2: 谭太太，这玉堂春配了长胡子的王金龙，不对头吧？
1: 对，不对头。
2: 哼，张显邦，你懂戏吗？我们排的是红棕烈马。薛平贵，嘿嘿，哎。 我们就是专门来请这位薛大爷的。哎，过来，过来。来。哎呀！
3: 你姓张的，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好啊，把电话给我报过来，我给谭主席打电话，请谭主席过来听戏。
2: 你是谭主席的什么人？我绿牡丹可是堂堂正正的谭太太，这济南城谁不知道？哼，悠悠悠，恐怕谭主席来了。
4: 也保不了这位平辽王了吧？
5: 行了行了，老子抗战八年，一出戏都没听过，今天正好在这歇歇脚，兄弟们，听一下听一下。
4: 来来来，坐下坐下，
5: 兄弟们，
2: 那好，
4: 坐下听听。
2: 薛平贵，你就差，我对这出戏还懂那么一点点。
5: 听戏，好，听戏，好，咱们也坐，坐。

0: 中连个灯亮都不幽默啊。
1: 哎呀大嫂啊，巨阴之中好厚啊，哪有什么灯亮啊，
0: 全凭活物
1: 好月当啊。
2: 报告林父，有公堂。
3: 哎，你没看见老子在这看戏呢吗？
4: 哎，不过军令如山，我还得去抓共产党啊！走走走，
5: 哎，走！
6: 共产党就在这儿呢，
5: 不是
7: 在那边，
6: 就是他。
8: 干嘛呢你们？

0: 好啊，原来你们是来抓共产党的，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抓日本汉奸的。这要抓日本汉奸，姑奶奶心中还真有数，我能当面倒他个驴肝马肺，够肠子了。张显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那个漏网的汉奸，我得跟我先生说说，让他好好查查你。
1: 那是谭太太，什么事都得查清楚了。

0: 看不出来，你还唱得一口好虚声。谢谢你啊，我该走了。那我带你从后面出去吧。
1: 好。你已经打伤了他，为什么不抓他？你呀，就是改不了一个字儿。狂！
2: 行了，别叫嚣了。
1: 冯队长，
3: 出总，
1: 派人控制住各大药房，重点盯住买枪伤药的，尤其是消炎药。
2: 如果李云飞他们派人买药的话，顺藤摸瓜，一网打尽。明白。行啊，没想到你和李云飞一样，爱是阴谋诡计。
1: 你懂什么？这是特工特有的招数，你得学着点，好好研究研究。
2: 有什么好学的？要研究也是你研究。
1: 你去哪儿？
4: 我去找我的老相好春香阁。三爷，哟，三爷，没想到我春香还有机会服侍您呢。嗯，别说。
2: 你从回梦楼出来以后，这小地方弄得还真不赖。
4: 来。

0: 你呀，就是嘴甜，其实你早就把人家给忘了。哼，听说你都已经开始玩上洋妞了。
1: 别听他们瞎说，我玩什么洋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喜欢你这条小香鱼儿。
2: 来，喝点水。
3: 没想到你这么心灵手巧，不光能帮我做手术，还挺会照顾人。
2: 你以为富家女就什么都不会做呀？
3: 哎呀，不过呢，你这学艺还是不精啊。哎呦，下手太重了，下回啊轻点啊。
2: 哟，你这是嫌我下手重了？那你找谭太太给你治治吧。
3: 哎呀，哎呦呦呦，哎呀，哎，我跟你开玩笑呢，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还真生气啊？
2: 我跟你闹着玩的。
3: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绿牡丹还真挺善良的，她和谭嘉玲不一样。
2: 嗯，是啊，所以这个关系我们以后可能是用得上的，靠你了。
3: 靠我？
2: 行了，我去买药。怎么了？
3: 被人照顾的感觉真好。
2: 讨厌，我先走了。
3: 哎，把枪带上，小心点儿。

0: 张老板。
1: 啊，白小姐，您来买药。
0: 有盘尼西林吗？
1: 哦，盘尼西林没有，政府对这管得很严，只有大医院才有。

0: 喂，请接慈仁医院。
1: 急诊在哪边？
2: 别着急，往右拐，在里面。
1: 谢谢啊。
3: 来，给你，
0: 多谢了。
3: 千万小心。
0: 嗯，
3: 这种药上头管得很严。
0: 放心，我知道。
3: 千万别被别人发现。
0: 那我走了，
3: 小心啊。
4: 就是他，就是他，我跟着他，你去叫人。
5: 好。

0: 上当了，分头追，抓黄党！走！快！人呢？
1: 分头追！
0: 哎，这边。那儿呢？
2: 站住！
3: 站住！
2: 别跑！
0: 在前面。
2: 哎，快！站住！别跑！
1: 哎，别动！
4: 李公达，
1: 在跑啊！再走，
0: 走
4: 走，
1: 快走！
5: 说，你的上级是谁？平时怎么联系的？还有，这个药是不是给李云飞买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1: 不说是吧？臭娘们，老子告诉你，对付像你这样的共产党，老子的办法多了去了。
5: 你要是不说，老子就让你过不了今天。不相信，你就试试。
6: 冯队长，如果是你被抓了，你会向别人交出李云鹤吗？
1: 臭娘们，你他娘敢跟老子叫板，老子现在就把你……
0: 不对。

白小姐，你的人都扣在这儿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盘尼西林，治枪伤的药，我想现在有个人在家等着这个药吧。 白小姐。

0: 你可别忘了，我也是燕子门的人。门里人的性格，我非常了解。如果我爱的人被抓了的话，我一定会来救他。时间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咱们有的是时间。
1: 李组长，组长好。哎，冯队长。
2: 哈，李组长，哎，
1: 处座不是让您今天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我问你，那个白小姐有没有交代李云飞的住处啊？哈，
2: 我和处座已经审过了，这娘们嘴巴硬得很，什么也没套出来。
1: 这事儿交给我呀。 我对付女人可是有一套，她是不是关在咱们的牢房里？
2: 对啊。

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江湖败类。你放心，我是不会说出云飞下落的。

0: 严刑拷打你不怕，但总有赢你怕的。
1: 你，你放开我！
2: 说说李云飞的下落。
1: 你让我的，你放开我！
2: 说，说不说？快说！
1: 李云龙。你喜欢你？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永远也不会有人喜欢你这样的下三滥。
0: 你再说一次。
1: 李云龙，你永远也得不到爱。
0: 我得不到的，李云飞也别想得到。

三弟，你干什么？既然他什么也不交代，那我就替你杀了他。三弟，冷静。留着他还有用处。

白小姐，我再给你几天的时间，好好想想。李云龙的性子你已经领教了，下一次，我想拦都拦不住。嗯。

0: 好好想想。
1: 老马，怎么样？打听到了，白宁同志确实被捕了。哎呀，我马上给在香港的白老先生发报，让他动用白家在济南的一切关系营救白宁。
2: 于飞同志，你先别急，即便是这样，也只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1: 我还有一个关系，可以试一试。谭太太，
3: 啊，是你，啊，
1: 很抱歉，没有敲门我就进来了。
3: 燕子李三不用敲门，
1: 你都知道了。
3: 是谭嘉玲抓的你，我当然知道了。啊，
1: 上次多亏谭太太出手相救，我这次来，还是有事情要求您。
3: 别说什么求不求的，只管说。啊，你先坐。啊。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每次我一想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你说这是不是缘分？说吧，要我帮你什么忙？
1: 白老先生，您知道吧？
3: 当然，那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当然知道。他怎么了？
1: 是他女儿被保密局的人抓走了。
3: 为什么？
1: 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哦，白老先生现在人在香港，一时鞭长莫及。像他女儿这样清纯的女子，在保密局多待一晚上，就多一分危险。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所以才想到找您帮忙。
3: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1: 麻烦您跟谭参谋长说一声，让他出面给保密局施加压力。
3: 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家老谭是无力不洗澡的，这种没有什么好处又没有什么关系的事儿，他肯定不会干的。
1: 那能不能麻烦您劝劝他？
3: 我说了也没有用的。哎，我就纳闷了，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这白小姐是你的相好？想不到啊，这燕子李三儿还是个痴情的主。
1: 我是得罪了保密局的人，被他们追杀，白宁为了救我才会被他们抓了。如果这件事情我不管，我还算什么男人？如果您很为难，那就算了，告辞。
3: 等等，这事儿我帮了。
1: 谭太太，您的大恩大德我此生难忘。
3: 不过在我答应帮你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我不用你赴什么汤蹈什么火。谭嘉玲今晚在司令部值。

0: 班儿，你陪我一夜，我就答应。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也没有关系，你走吧。
1: 我答应你。谭太太，
0: 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叫我谭太太，就叫我牡丹。
1: 牡丹，咱们先不要着急，出去吃个饭逛个街好不好？
0: 好啊，这样才比较罗曼蒂克。那我去换件衣服，你等我。
1: 嗯，
0: 你等我。
1: 好。

0: 我让你挎着我。
1: 哦，
2: 哼，这就对了。哎，你没看过电影吗？里面的男男女女啊，都是这么挎着的。哼。
1: 哎，哎，这家饭馆我吃过，要不咱们俩就在这儿吃饭吧？
2: 好啊，都听你的。
1: 走吧。
2: 嗯。
3: 您的菜齐了，请慢用。
1: 谢谢。来，谭太太。哎呀，你看我这个人，我自罚一杯。
2: 你呀、啊，还真别再叫我谭太太了，这谭太太早就在花瓶里闷死了。你要叫我牡丹，我还能活过来。我呀，是从戏班里出来的，身世凄苦，矮人三分。说我是谭太太，还不如说是瓶子里的花儿。这花儿一败啊，就得让人给扔了。
1: 看你说的，我看谭参谋长对你还是不错嘛，这么多年一直在身边不离不弃的。
4: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

0: 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场。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 还浓稠绵。

0: 甜蜜。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3: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

0: 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4: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4: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4: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4: 家园国义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好生活。
1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

0: 想，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我看谭参谋长对你还是不错嘛，这么多年一直在身边不离不弃的。
1: 他一开始或许是喜欢过我，可后来他只不过是把我当作玩物，当礼物，当他手里的交际花，用得着谁讨好谁的时候，就把我这朵牡丹往谁的花瓶里插。我算是看透了，他们这个官场里头啊，还没有回梦楼干净。

0: 可别这么说，这么多年患难夫妻多少都是有感情的吧。
1: 感情？感情？好了，别老说我，说说你吧。
0: 啊，我没什么好说的。
1: 就给我说说你那些行侠仗义的事儿。
0: 我的嘴笨，比起铁嘴霸王差远了。嗯，
1: 好了，别打鼓了，能和你谈谈心就很知足了。看得出你对白小姐是真心实意的，我就不为难你了。
0: 谢谢你。
2: 什么？干爹？
1: 对呀，白老先生也是我的干爹。如今我这位干妹妹出事了，干爹从香港发电报过来，我可不能不管。
2: 哎呦，你到底有多少干爹呀？
1: 不是跟你说过吗？一个干爹呀，他不够用啊。这要是别的干爹的事儿啊，可以不管。可是白老先生在济南对我特别好，人得讲情义嘛。老公，你就把我的干爹当成自己的老丈人，把我那干妹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这事儿你不能不管。
2: 不是不是，我咋就又多出一位老丈人来了？哎，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1: 哎，你怎么帮不上了？你堂堂的参谋长，一个保密局都管不了。
2: 老婆大人，你有所不知，这保密局的负责人李云鹤虽然官职不大，却掌握着全山东所有官员的底细，他想让谁下台时就得下台，我得罪不起。哎，再说了，你那个干妹妹已经被定性成共产党了。
1: 哎呀，什么共产党呀，他们就是缺钱花了，想找我干爹讹点钱，这才扣这么个大帽子。老公，你就帮帮忙嘛。
2: 我真帮不了这个忙。
1: 我干爹对我有恩，我却见死不救。谭嘉玲，你就是窝囊废。我怎么就嫁给你这么个男人呢？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
2: 我帮
1: 你起开，你竟会说些好听的话糊弄我。你
2: 我不糊弄你，我这次真的不糊弄你，我向蒋委员长保证，我这一次真的不糊弄你。
1: 真的？
2: 真的。
1: 老公，你真好。嗯，我干爹绝不会让你白帮这个忙的。
2: 哎呀，好，
1: 你快给保密局打电话呀，你快打呀。
2: 给谁打电话都没用
1: 啊。
2: 山人自有妙计。
1: 老公，你真好。
3: 处座，出什么事了？
0: 不知道是谁在蒋委员长那儿参了我一本，说我在济南期间不按规定办事，以保密局的名义私自抓捕抗日义士。公报私仇，
3: 抗日义士，
0: 他们指的就是白宁。
3: 那照您这么说，咱们只能放人了。
0: 放？好不容易才抓到的线索，怎么能放了他？
3: 那您打算把他关到什么时候呢？要是白宁死活不认账，咱又一直关着他，这样一来就等于把这个谣言给坐实了，到时候恐怕这身军装难

0: 为党国效力，死而后已。
1: 处座，卑职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
1: 您何不将白宁转送到南京，交给中央来处理？到时候爱审爱放，那都是他们的事了，这结果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2: 这质量啊，保您一百个放心啊，包您穿着满意。
3: 那拜托您了啊。
2: 那您慢走啊，哎，那慢走啊，
3: 到时候我来取货啊。
2: 半个月啊。
3: 好的，
2: 半个月您来取货啊。
4: 李师傅啊。
2: 哎，哟，哎呦，谭夫人啊，怎么做件衣服？
4: 哎，你们家亲戚不在
2: 啊？哦，正好出去了，您有事儿？
4: 没什么事儿，让他晚上去我家一趟，是姓白的事儿。
2: 哦，好，那您慢走。哎，

0: 进来。夫人，有人来看您了。
1: 谭太太。
0: 云飞。你来了。
1: 麻烦你了。白妮那边是不是有消息了？
0: 那么着急干嘛？坐吧。喝威士忌还是波兰地？
1: 哦，我不喝酒。
0: 陪我喝一杯吧。

0: 陪我喝一杯。Cheers。
1: 白宁，谭先生没在家吗？
0: 所有的关系我都找过了，可是李云鹤还是不肯放人。
1: 那怎么办？
0: 明天早上6:01，有一辆车牌为0224的别克车会将白宁从保密局押送到南京，李云鹤准备让总部的人审白宁的案子。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
1: 谢谢你。
0: 少来这些虚的。走吧。
1: 谢谢。

0: 说，是不是你泄的密？说，
1: 三弟，放手。
2: 哼，处座，卑职无能。我们在路上加油的时候，白宁被救走了。
1: 白宁是被谁救走的？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李云飞。
1: 李云飞？三弟，三弟。
3: 被捕以后，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他们还是斗不过你。
4: 这得好好谢谢绿牡丹。

0: 要不是他提供的准确情报，这次营救根本就没这么顺利。
1: 云飞，我们结婚吧。杜城越来越残酷，我怕再有什么意外。
0: 好，等找到云心之后，我们就准备结婚的事情。
1: 云心姐不在，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两年了，她一点音信也没有。
0: 放心吧，她一定会回来的。

0: 二毛啊，
1: 啊，
0: 知道今天的水该怎么烧吗？
1: 知道，把声凯吗？
0: 今天的水得用桃木烧，把你大师伯烧来的洞顶乌龙给我沏上。
1: 哎，中中中，知道了。
2: 三爷，
1: 您先请。走，
3: 走走走
4: 走。
1: 哟，师叔歇着呢。
0: 裁缝铺打烊了，喝茶请坐。二毛，倒茶。
1: 师叔是个品茶高手，今儿个我就请师叔去保密局喝茶去。
0: 好啊，我正想会会那个九天鹤。
1: 痛快。黄队长，哎，去街面上给三爷我放个话，
3: 哎，
1: 让李云飞在一个时辰之内到我这儿来一决雌雄。如果他不敢来的话，那就到保密局陪我师叔喝茶吧。
0: 哎呀，何必要等一个时辰，我现在就跟你去。等着，我让你看一件东西。今天我要收拾收拾你。今天我要替你师父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兔崽子。
3: 师叔，我已经让了你三招，别倚老卖老，再是我就不客气了。
5: 小王八蛋，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今天我让你尝尝我这神驰功法。看到了吧，这叫得寸进尺。

0: 你先带他们出去，守住门口。师傅今天要关门杀贼。
1: 好，
0: 走。
2: 玉溪，我多小心，我来对付他。

0: 怎么，回来了？吃亏了吧？
1: 李云欣回来了。
0: 那这下可坏了，看来李云欣和李云飞要联手对付你了。
1: 娘的，让他们来吧，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
0: 三弟，真英雄不成匹夫之勇啊。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一个人行动了，去哪儿老师哥陪着你。
1: 难道三爷我怕他们不成？
0: 三弟，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现在是咱们站的特殊人才，不能有任何闪失。三弟，你现在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就当老师哥给你下的命令。嗯，
1: 好，我听你的。
0: 嗯，
2: 云欣啊，咱爷俩今天喝得挺投机，师叔还想跟你再喝点，行吗？哎呀，喝到这份上，老叔啊，还想多唠叨两句啊。你看，这都快两年了吧，你这心里还放不下他，啊？
3: 哎呀，谁说我放不下他了？
2: 行了，你那心里想什么，能瞒得住老叔我这孙猴子眼睛啊？你听听，什么飞凤啊，飞燕呐、啊，飞鹰啊，嘿，还有什么飞鸽子、飞麻雀，你还飞耗子呢？来，哎呀，你要没惦记着人家，能拿人家的名字排辈吗？
3: 师叔，我只是觉得这个字好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呀，你就别嘴硬了，听师叔一句话吧，把你师哥放下，你也老大不小了啊。
3: 他只要还没成亲，我就一直等着他。
2: 哎呀，我的傻闺女呀，你说从打小日本到现在对付国民党，他们俩那已经是相依为命了，那成不成亲，这心早就连在一起了。你说你还有啥等头啊？你还有啥等头吗？你说你等他干啥嘛？你说，哎，不对了，你爹他临走之前安顿你的话你都忘了？
3: 我没有忘，我深山练剑练功报仇，就是为了光大我们燕子门。
2: 那还有一句呢，盼你找个好人家。你咋就不听你爹的话呢？你说你真是。大闺女，天底下好男人有的是，你师哥他现在心里已经有人了，咱们就挑他一个更好的嘛。啊，对了，前两天老叔已经给你物色了几个小伙子，哎，哪天有功夫，老叔带着你，咱们过去看。
3: 师叔，你别再说了，我心里面只有师哥，再装不下其他的人。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
2: 你怎么？
3: 我就不会再想这个事儿了。
2: 你怎么想的？能不能跟老叔说说？
3: 师叔，时候不早了，我有点累了，你还是回去吧。

好闺女，你一定要听老叔的话啊，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没事，有你师叔，放心吧啊，听话啊。

0: 来将透明
1: 汉将张飞。白将
0: 西凉马超。
2: 三弟，你为党国立了功，谭嘉林要嘉奖你。

0: 不要，我想要的东西就算是藏在人肚子里我也能取出来。
1: 三弟啊，你如此自负怕是以后会吃大亏的啊。
0: 师哥走着瞧好吧。
1: 看戏看戏。
0: 这打来打去的全是他娘的虚场，一点真功夫没有。
2: 诸位下去，
3: 各位老乡们，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做的不到，各位老乡多多包涵，多多原谅。
4: 接着演，接着演啊！
0: 你们俩这折腾了半天，到底谁厉害？
5: 谁他妈在这捣乱呢？啊？
6: 谁呀？
5: 瞎说什么？不想看滚！哎，
7: 敢惹当兵的，不想活了吧？
4: 接着演。
1: 坐下。接着演。
3: 好，哎，接茬开锣。

0: 怎么回事？走，这是哪个搞的？老子宰了他！废物，
1: 咱们可惹不起他呀！
0: 你他妈谁呀？
2: 你妹夫我呀？
0: 他到底是谁呀？
1: 他就是李云龙少校。
0: 李云龙？哎，您多包涵。
1: 您请。
0: 哎，三爷，
1: 您多包涵。兄弟我呀，有眼不识泰山，您放心，今后但凡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小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了，不打不相识，待会儿看完戏，我请兄弟到宴席楼喝上一杯啊！
0: 哎，我请客，我请客，三爷，我请客，咱先看戏。
3: 行，
0: 三爷请，哎，您请。
3: 三弟，你厉害，你最厉害。
2: 三爷，我没喝。
3: 你们几个陪三爷到春香阁醒醒酒啊！三弟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2: 走，你走，走，走，走开！不用扶，不用扶，
4: 师傅，这边
5: 三弟，告诉师傅，他去春香阁了。嗯。
6: 哎呀！哎呀！
7: 干什么你、啊？
2: 滚！你们俩给我滚蛋！苹果、鸭梨、草莓、葡萄、大西瓜。我跟你们说，半夜伺候好了。爷这还要赏钱，爷爷先进去，一会儿再陪你们。春香，三爷我来了，怎么，几天不见，害羞了？小妹。

0: 发黄。春香，让三爷我好好的。
1: 是你？
2: 是我，没想到吧？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李云溪今天就是来取你性命的。开心，开呀，好，好。
1: 几年不见，不见长啊啊！

0: 李云信，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再苦苦相逼，我就不客气了。
1: 不配说客气，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我让你死在我的剑下。
2: 不许动！
1: 恶贼，要么一枪打死我，要么我就杀了你。
0: 李云信，你不要逼我。

0: 爹，女儿远离世界，深山铸剑，不避寒暑，本以为定能铲除恶贼，报仇雪恨，可不想还是不遂人愿，又败在这恶贼手下。如今恶贼已有了靠山，铲除他恐非一日之功，我李云心一不能给爹报仇，荣光燕子门，二不能了却我与师哥的情缘，我一直得不到我爱的人。如我身在红尘一天，我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给您。
1: 这
2: 剃度也不能在普照寺剃度啊，这是和尚修行的地方。
0: 可是现在这儿已经没有和尚了，再说和尚和尼姑拜的都是同一尊佛，念的都是同一门经，有什么不同啊？
2: 好，我看你倒是有悟性，我就给你起个法号吧。
0: 不用了，我法号已经起好了，就叫了缘。
2: 你杀意未尽，尘缘未了，还请三思啊。
0: 我早已经想好了，请动手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

0: 读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5: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

护着，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遭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

0: 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带着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10: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1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2: 我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12: 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5: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镇的林海村，看我是已经全副武装了，要去干什么咱们等会儿再揭晓，现在先跟我去找个人走。哎，于老师
1: 你好，志虎，欢迎来到我们林海村。
0: 你好你好，你看啊，我都这身打扮了，咱们是要去干嘛？要去捞鱼吗？
1: 不是捞鱼，是撒网捕鱼。我带你去体验一下我们林海村的特色生态养殖高山富硒冷水鱼。你看我们这个湖里面养的鱼，它吃的是山间清泉，它呼吸的是我们纯净的这种空气，所以是非常鲜美的。
2: 作为重庆知名旅游景区，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境内四面山镇的四面山，以山为名，水为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从过去的靠山吃山转变为生态绿色可持续的养山护绿模式，如今他们端着生态饭碗聚集山水财富。
1: 走吧，那就跟着我上船，让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撒网捕鱼的这个过程，好吧？
0: 好。于老师，我看岸上有很多人，咱们这几位都是？
1: 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其中一些是我们经营农家乐的村民，他们现在都等着我们网里面的鱼做菜呢。哦，
0: 等鱼下锅。
1: 对对对。
0: 那船头这两位也是咱们的村民吗？
1: 不是，他是我们的本土人才。我们养鱼基地这一块就是他们在负责。
0: 哦，是咱们养鱼基地的负责人，这两位。
1: 是的是的。
0: 哦，那咱们这养鱼基地多大面积啊？
3: 约50亩。
0: 那这边有多少种鱼呢？
3: 有4-5种，草鱼、鲫鱼、花鲢、鲤鱼，还有什么鞘壳这些鱼。
0: 哦，那确实挺多种类的。刚刚说咱们这是高山冷水鱼，那咱们这个鱼和山下的鱼有什么区别？
3: 山下的鱼的话，形状上面的区别，它就是我们的这个瘦身鱼，它是

0: 头大身长更苗条，它的区别外面的鱼。然后它的口感的话，它就是更细腻一点，肉质更细腻，而且它久煮不烂，最大的特点就是
1: 口感也好，长得也好看。
0: 对，
1: 哇，我第一次感受这样捕鱼的场景，这些鱼真的好有活力啊！哎，看拦住的第一个。

0: 太牛了。薇姐，咱们这次捞了有多少鱼啊？
1: 500来斤吧。
0: 500来斤，这么多。
1: 你看吧，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瘦身鱼。你看我们这个鱼，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头大、身长更苗条，是不是很形象？
2: 对，它是一个非常匀称的一个
1: 形状。对，它没有肚子。
3: 怎么样，志虎？这一次我们捕鱼感受怎么样？
2: 收网捞鱼的时候，哇，那个鱼翻腾啊！我除了在菜市场，真的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那么多鱼。而且它翻腾的时候，让我感觉真的非常有生命力，非常鲜活。一看这鱼就好吃。于老师，咱们这么多鱼是要销往哪里啊？
3: 我们这里面的鱼呢，主要是供给给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做农家乐的村民。我们的价格会比外面更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离市区会比较远，我们的村民呢来回采购，它的整体成本会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鱼卖给他们，来减少他们自己的一个开支。同时，我们剩余的鱼呢也会卖给我们一些商户啊，增加我们的一个收入。我们这个卖鱼的收入呢是整体纳入我们村集体经济的，我们年底会给我们的村民进行分红。
4: 临海村全域属于国家5A 级景区四面山核心景区和重庆市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1200米，富硒、富氧等特色资源显著，依托冷水资源丰富，水质良好，在四面山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村里围绕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立足于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水鱼养殖。
3: 高山富硒冷水鱼是我们这里的一大特色，我们的那个富硒也是经过认证的哟。
2: 那咱们村养鱼是怎么做到说一边发展产业，一边又保证咱们这个环境不受污染呢？
3: 我们村设立了环境保护督察小组，我们的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会定期对我们湖泊周围的一些环境进行清理，对湖面上的这些垃圾进行打捞，确保我们这个湖泊的一个整洁。同时，我们的督察小组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养鱼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我们有破坏这个环境的一个行为，就会及时的进行制止并进行纠正。啊，我们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使得我们实现我们的养鱼产业和我们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和谐共生。哦，
2: 多方位立体的来保护咱们这个环境。
3: 对的，对的，既发展产业又保护好的环境，是这样子的。
2: 咱们这儿风景真够好的啊！
3: 确实，我们这里风景不错，所以每年到我们这儿的游客还不少嘞。那你看这些树啊，都还是长得挺好看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空气都很好。哎，俊浩，走哪儿去啊？
5: 我走配送中间去，就是有几个农夫跟我打电话说要物资啊，我给他配送一下。
3: 要的要的。
2: 哎，他刚说配送中心在咱们村是干嘛的？
3: 配送中心呢是我们村内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惠民设施。要不我们也去看一下？
2: 哎，可以啊，走。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送中心，其实呢它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仓库的一个形式。来吧，我们进去看一下。
2: 好。
3: 哎，小苏姐，五灾立火呀！哎，
6: 七十一号火，扛着水气。
3: 这是我们临海村的党支部书记向书记。
2: 哎，你好，你好，向书记。
6: 你好，
2: 向书记，咱们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配送中心啊？
6: 我们是主要是方便村民和这个农家乐的采购，第二方面呢是壮大村上的集体经济。我们成立配送中心呢，是以单笔驰行四面山以党建品牌为这个理念走向来设建，从骑车行动来具体体现。
3: 确实，我们这个配送中心啊，它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哎，俊豪，今天要去送货是吧？要不我们也跟着你去看一下呀？
5: 好，走吧。
6: 好啊，好。
4: 临海村位于深山之中，且坐落在景区内，距离江津城区约近100公里。村里大部分村民从事民宿和农家乐经营，然而日常用品及食品等原材料的供应问题一直困扰着村民。为此，村支两委经过多方调研，成立了配送中心。

0: 为村民提供生活用品和食品原材料的配送服务。这一举措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生活，还有力地推动了村内的经济发展。
1: 哦，哎，陈老师，咱这些货要送多少家呀？
2: 三四家吧，都是我的联系户。啊，走吧，走吧。
1: 好。
3: 于老师，刚我听俊豪说他有联系户，联系户是什么？
4: 联系户呢，就是我们正在实施的一个党员联系户的一个制度。我们每一位党员呢，他都有几个联系的农户，一方面呢是给他们宣传政策，另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党员，有对自己的联系户给他们办实事，遇到困难这些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党员。第三方面呢，也是加强我们与老百姓的一个联系。
5: 辛苦了，啷个快乐送进来了吧？
2: 还有几家呀？
5: 哦，要得，我们那伙儿属于来走嘛。
2: 哎呀，还要送几家送啊，马上走啊。
5: 好，要得，谢谢。
0: 在临海村的配送中心，党员联系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配送中心与村民之间的桥梁，还定期检查商品质量和价格，确保村民买到放心实惠的商品。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与配送中心沟通，督促整改，切实维护村民权益。
2: 像那些那个货到了，
1: 哪些是他的？给他往下搬哪些？
2: 这些都是他那个。
3: 哦，这么多啊？
2: 对啊。
6: 看，都到了啊。
1: 都到了。
2: 对啊。
3: 那你们平时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些老百姓谁家需要啥？
2: 平时我都经常转了走，他要些那个东西都跟我讲，我都好跟那个配送中心说。然后啊，另一方面都是配送中心有那个优惠啊，比如说那个打折了，也跟他讲，反正让他得到更多的实惠嘛。
3: 哦，还是多走访，然后多交流，才知道大家需要啥。
2: 对头。
6: 哦，现在村上真的是做一件好事情嘞，给我们送在家里面来，一个电话就打了，送过来了。
3: 那你们原来是怎么办呢？
6: 以前的话，我们买这个东西的话，到镇上的话，开车去的话，都要半个小时。有时候到镇上的话还没有的话，都要在将近一两个小时才能买得到。这些东西的话，价格的话还比外面便宜的不少。
3: 你这个民宿位置好啊，有山有水的，好漂亮。
6: 是的，我这里的空气好，风景也好，每一个客人过来的话都蛮喜欢的。
4: 为什么我们这里空气清新？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我们这里的空气里面每立方厘米，我们的负氧离子超过了29万个。所以每到夏天，我们这里的游客都非常多，他们都愿意到我们这种空气清新的地方来，去放松身心，
3: 对身体好，还非常养生。
4: 对对对。
0: 2022年，临海村被评为重庆市农家乐特色村落，村内农家乐经营户数占农户总数约70%。然而，传统农家乐难以满足对休闲度假、商务养生等多元功能的需求。于是，村支两委通过走出去学与请进来教相结合，对全村农家乐进行提档升级。目前已启动6家农家乐民改宿试点。向少银的民宿就是试点之一。
7: 下雨喽！
6: 好，好嘞。
4: 来，朱虎老师尝一下我们四面山的四个一特色，就是一块腊肉。一条鱼，
3: 一条鱼，
4: 对，一碗豆花，
3: 豆花，
4: 对，还有我们叶兰菜，
3: 哎，我们刚摘的野菜，
4: 对对，
3: 这个一看就
4: 尝一下味道，来。大爷今天辛苦了，来来尝一尝一下。
6: 好，谢谢。
4: 我也尝一块这个鱼，
6: 尝一下味道。
3: 好鲜啊，这个鱼真的好鲜啊！能尝出来咱们的鱼啊，真的是，这个肉非常非常弹，非常 Q 弹。
6: 对，又嫩，又细嫩的。
3: 又嫩又细。
6: 又鲜。
4: 哇，确实好吃。
0: 如今，通过村里组织的学习培训，加上体验挖野菜、做山泉豆花等农耕活动，以及服务品质的提高，向少银改造后的民宿每年接待游客增至2000人，收入也比原来翻了一番，达到100多万元。自从农家乐提档升级后，村里的旅游产业也不断升温。村支两委充分利用村里的千年树景观，发展观光车项目。
4: 师傅老师，您看这位观光车驾驶员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村民。
3: 嗯，
4: 那我们村呢，通过招聘观光车的驾驶员、售票员以及我们的管理员，直接为我们当地

0: 三十余名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带动了我们周边区域的一个发展。
1: 那咱们这个观光车它收益怎么样？
0: 2024年我们观光车的收入在25万元左右。我们截止到2025年，现在哈，我们的整个收益在21.9万元左右。
1: 哦，还是很可观的啊。
0: 对，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集体经济的一个部分。对，然后我们也会纳入集体经济啊，年底实现收益后给我们的村民进行分红。
2: 我以前是在外边打工，现在家乡的那个旅游经济发展的可以，我都回来开观光车，收入也比较可以，淡季是3500，旺季要多一点，5000多，年底身上还要分红。
0: 师傅，在我们临海村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在咱们村生活啊，肯定特别幸福，而且这种幸福是咱们村的老百姓自己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来的。我在村里这几天啊，看到了产业和生态的和谐共生，也看到了在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振兴。
0: 是的，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带动全体村民去建设我们临海村。现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临海村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了。
3: 如今临海村的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依托生态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了增收致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村支两委的保障。他们就像一把金钥匙，解开了村民的幸福密码，让临海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身处内陆如何更好拥抱世界，深耕重庆怎样对接全球市场。九月八号到十二号，重庆市经信委、市工商联、市总商会联合组织渔链欧亚港澳行活动，来自制造、科技、商贸等领域的16位企业家组团奔赴香港、澳门，开展经贸交流。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产业考察，更是一次渔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主动闯关。
1: Hong Kong continues to expand our network of friend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 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本次行程当中一扇重要的世界窗口，在这里，来自全球的经贸资源、产业前沿趋势、国际合作规则集中交汇碰撞，为内陆企业打开了全新的观察视野。
1: Connectivity, cooperation, and consensus are essential。
3: 考察团全程深度参与，跳出区域发展固有视野，在产业协同、跨境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寻找新赛道，探索新机遇，
4: 民营企业增加了信心。
5: 我感觉到他们就是非常务实高效。
2: 不同于常规的商务走访，本次港澳之行一项重要的成果还在于搭建起了多层次可延续的政企商协会对接的桥梁。
3: 在香港，考察团先后走访香港投资推广署、全港各区工商联、香港数码港。转战澳门，考察团对接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澳门工商联会、渔澳联谊总会等机构，一次次面对面交流碰撞，各自的产业优势、彼此的合作空间愈发清晰明确。
4: 重庆从以前的手提计算机开始，到现在就是大飞机那些做得特别好，香港是做不到，可是就是引出去国际，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6: 特区政府成立一个出海专班，我们工商联呢也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出口委员会，为重庆的企业家走出去搭建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平台。
7: 尤其是澳门现在作为扶裕国家的一个平台，如果重庆的制造业要往外走的话，首先选择澳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出海的一个地方。
2: 本次走访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众多渔企都是带着现实问题而来，冲着务实解法而去。
3: 本次考察以组团出境的方式主动出击，精准匹配产业资源。行程第五天，三家渔企与澳门万国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考察接出首批合作成果。
8: 也是希望能够借助像我们多个国家的这个渠道，为我们签约的企业去寻找新的销售通路。
9: 签约计划就是今年我们会把我们重庆制造一起携手走出海外。
3: 每一次交流，每一场会晤，都在为市场拓展铺路，为产业合作蓄力，让渔企出海从概念变成路径，从意向变成可能。
10: 我们作为制造型的企业，一直做的都是国内的业务。这次呢，通过港澳的走访，我觉得对下一步出海抱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心。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本次考察意向务实转化，同时诚邀境外企业机构来渔深化对接，实现渔企出海与外资入渔的双向精准赋能。
2: 内陆不靠海，但开放无边界。依托港澳融入大湾区，链接全世界。重庆企业正以敢闯敢干的姿态，不断打破地域局限，拓展发展空间，书写重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1: 9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5年9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2025年6月以来，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连续第16个月保持不变。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0号消息，1至8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轿车生产企业共销售401.4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67.9%。在上述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汽股份和特斯拉销量成

0: 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9月19号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近日，苗力量全国市场启动仪式暨项目发布会在重庆举行，行业嘉宾、非遗传承人、产业合作伙伴及视力健康受益者代表共同见证非遗护眼品牌迈向规模化、全国化发展的关键一步。据了解，苗力量品牌依托苗族千年护眼智慧，以非遗项目中医药朱氏眼疾疗法为核心，融合传统苗医草本古方与现代健康科技，打造覆盖全年龄段的科学化视力养护体系。本次活动同步举行全国运营中心授牌、市场启动及合作签约仪式，标志着苗力量品牌完整的全国市场运营、服务与扶持体系正式落地。秋风起，鱼虾肥。近日，荣昌区仁义镇罗氏虾养殖基地迎来了丰收，十几口大小不一的虾塘，村民们正忙着收网，活蹦乱跳的虾在水中翻腾，
1: 每猛达到500斤左右，今年子可能卖得到80来万。是我们的虾子都是卖到川渝附近，销路是不愁的。
0: 罗氏虾学名叫做罗氏爪虾，原产于东南亚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淡水区域，由于壳薄体肥、肉质鲜美，近几年在内地消费市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瞄准这个商机，当地养殖户从东南沿海地区引进这一品种，人工模拟出适合罗氏虾生长的水环境，不仅成功实现内陆地区养虾，还让一亩地实现了两份收成，母菌综合产值突破2万元，比传统单种水稻效益提升10倍。中秋将至，健康消费成为节日新风尚。9月19号到20号，重庆本土老字号粮油品牌红蜻蜓携手重庆市人民医院推出大健康系列食用油新品，为市民带来健康新选择。奥运冠军田亮也现场助阵。本次上新的健康食用油系列是凯新粮油携手重庆市人民医院推动临床营养研究与粮油产业化能力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产品以亚麻籽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为核心载体，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贴近日常饮食的健康用油解决方案。奥运冠军田亮亲临现场，围绕日常饮食与健康生活分享了自己的用油心得。
2: 我们现在要吃好吃健康，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健康的油。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品鉴、健康科普、中秋灯谜等趣味体验环节，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科学用油知识，感受健康生活理念。9月20号是第37个全国爱牙日，团圆口腔开展了爱牙日公益科普活动，邀请口腔专家与龙舟世界冠军共同普及护牙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科学口腔健康观念。本次活动团圆口腔面向市民提供口腔科普与健康筛查，传递预防大于治疗的护牙理念，让更多市民认识到口腔疾病早检查、早干预的重要性。活动现场，龙舟世界冠军钟源受聘为团圆口腔冠军护齿公益大使。钟源表示，高强度训练下，身体细微不适都会影响竞技状态，口腔健康同样不容忽视，呼吁大家重视牙齿养护。
3: 其实口腔健康对运动员来说特别重要，训练强度大，身体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可能影响状态，牙齿也不例外，它是全身健康最重要的一部分。
4: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的紧密联系，预防比治疗更重要。我们愿意把专家、设备、场地拿出来，免费教大家怎么去护牙，就是希望更多人少受牙病的痛苦。
0: 有不少市民疑惑，天天刷牙为什么还会出现牙病？专家介绍， 拉锯式横刷，不用牙线，不痛就不医，都是常见的误区。正确方法是采用45度角小幅颤动刷牙，配合牙线清洁。不同年龄段护牙重点各有不同。

0: 同，要坚持日常防护，定期口腔筛查，才能守护全身健康。
1: 不同年龄段的话，它是注意的不一样。小孩、儿童的话，都是注意这个防龋。我们中青年要注意早期的一个牙周炎的问题，还有老年的话重视修复问题，缺牙齿的一定要及时给它修复起来。
2: 9月19号晚，我在重庆东站唱歌2026金科大社区邻里艺术节在重庆东站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金科服务联合南岸区长生桥镇人民政府区野大舞台共同举办，以文艺演出为载体，拉近邻里距离，提前烘托出浓浓的中秋氛围。
0: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非遗表演、歌舞、乐器演奏轮番上演，来自多个小区的居民艺术团登台献艺，所有节目均由小区业主自编自导自演，尽显社区居民的艺术风采，舞台氛围热烈浓厚，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邻里相聚的美好时光。
3: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业主自编自演的，大家都是还是很多才多艺的，每一个节目就感觉他们还是很用心的在准备，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4: 很多小区的业主大家都在一起参加，让我们的邻居有了这样一次的特别的聚会，感到很温馨，有家一般的感觉。
0: 整场活动为邻里间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让陌生邻里变为温情熟人。金科服务用26年的坚守，坚持打造多元社区文化活动，以暖心服务凝聚邻里情，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绘就温暖宜居的社区生活画卷。
2: 好，我们资讯继续。在泰国一些榴莲种植园里，种植者几代传承的种植方式正在发生改变。除了看天、摸土、读树等传统种植经验以外呢，摄像头、传感器和物联网系统等新技术也在逐渐的被运用，而这些新技术大多来自中国。
5: 纳塔武是竹间问府这座榴莲种植园的负责人，在这里他除了继承老一辈的种植经验外，还引进了来自中国的新种植技术。如今每棵榴莲树都建立了数字档案，记录着生长环境的各项数据。目前这个种植园使用的智能监测系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包括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摄像头等设备，通过物联网实时传输数据，可帮助果农提前发现问题，提升果品品质。纳塔武坦言，选择中国技术的原因很简单，首先容易获得，其次价格便宜，第三操作简单。泰国榴莲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占其榴莲出口总量的90%以上，但随着竞争加剧和标准提高，单纯的产量优势已不足以维持市场地位，如何进一步提高品质，正在成为泰国榴莲种植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的新技术不仅能让泰国榴莲种植者提前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建立了完整的追溯体系，满足出口市场对一致性和透明度的要求。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在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当地时间19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开幕，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将接待数百万游客。慕尼黑啤酒节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共设有17个大型啤酒帐篷、21个小型啤酒帐篷，以及上百个摊位和游乐设施。今年一升啤酒的平均售价为15.61欧元，比去年上涨2.4%。
2: 去年慕尼黑啤酒节曾因受到爆炸威胁，被迫临时关闭数小时。今年当地进一步的加强安保措施，不仅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还升级了现场监控设备，利用 AI 技术辅助监测人群密度，以便及时发现并应对拥挤等情况。好，感谢收看，再会。
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化。

0: 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8: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9: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8: 但愿人长久，
9: 我们就团聚了，
8: 千里共婵娟。
10: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8: 家园国亦远。

0: 来看天气，稍作休整后，秋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今天它主要出现在我市的东北部一带，其中像城口有四个雨量，占达到暴雨量级。随着北方冷空气进一步靠拢，今天夜间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产生，局地有暴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天白天东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雨水稍作收敛。不过明天夜间起，中东部地区雨水又会增多增强，其余地区也伴有小到中雨。一直到大后天，中部和东北部地区雨势依然不小，各地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来看预报，
1: 市区终于转小雨，23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终于转小雨，21到25度，万州大雨，21到23度，潜江中雨，20到24度，南岸终于转小雨，21到24度，长寿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江津终于转小雨，

23到27度，合川、中雨转阴，21到25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綦江小雨，22到26度，荣昌中雨转多云，22到26度，梁平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垫江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中县大雨转小雨，23到25度，云阳中雨转大雨，23到25度，石柱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秀山晴转雷阵雨，19到28度，酉阳小雨转雷阵雨，19到27度，彭水中雨，23到29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2到26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8: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八月初十。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智慧巴渝大讲堂举办专题讲座，袁家军、王炯、程丽华出席。
1: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我市加快培育发展科技服务和产业创新载体，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介绍九龙坡区"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
1: 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畅通隐患发现上报整治链条，各地持续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智慧巴渝大讲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知识集训举办专题讲座，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绿色生物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谭天伟受邀做专题报告。市人大

0: 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主持。
1: 谭天伟院士长期深耕生物制造领域战略和技术研究，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提供了关键应用支撑。专题讲座上，他聚焦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主题。

0: 政策性思考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讲解。讲座紧扣前沿趋势，贴合重庆实际，见解独到深刻，进一步增进了各级干部对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态势、实践路径的理解和把握，对重庆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大家听取报告后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六届历次全会部署，紧扣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围绕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持续加快生物制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中试平台建设，多元产品供给、场景应用拓展，不断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加力推进创新强势建设，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注入强劲动能。讲座以视频方式举行，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市委会、有关人民团体、市属事业单位、部分中央在渝单位、市属重点国有企业、中央和外地在渝大型企业、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和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其中特别提到培育发展科技服务和产业创新载体。市科技局表示，将与相关部门推动政策加快落地，依托特色科创载体，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416科技创新布局迭代优化。
0: 在重庆支援京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针对工业视觉领域研发的多模态大模型和小样本学习技术，能够让工业机器在生产质检过程中通过少量 AI 学习，就实现从能看见到能看懂的智能化转变，代替人工做产品质量检测和分拣。作为平台机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帮助项目快速实现概念验证，开启产业化进程。
2: 像我们做技术的呢，可能开始没有那么懂商业，他们帮我们是手把手的去敲开了一些关键客户的，然后把这个技术真正的是一点一点的打磨成了真正产业上能用的一些产品。
3: 概念验证就是对科技成果开展前置测试，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累计完成验证项目30余项。下一步将不断扩大概念验证服务覆盖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在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入驻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纳新科技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电池隔膜的制导研发，其创新成果拥有极高的耐热隔热效果，技术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企业负责人说，从研发到生产，园区的保驾护航全程贴心。
4: 刚一落户，我们就马上得到了一笔资金支持，增加了研发经费。在研发中心和制造工厂落地的过程中，园区对我们进行了一对一服务，不到一个月就敲定了合适的场地。同时我们还得到了宣传推介等服务，帮助我们的产品提升了知名度。
5: 对入驻园区的企业，研究院提供全流程的陪跑服务，我们实行一企业一专员的制度，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使用空间，共享校内的科研资源。目前在园企业达300余家，其中实体办公的70余家年产值近2亿元。
0: 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正借助各类孵化器、双创载体，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移转化。目前重庆已建成部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7家，市级概念验证中心14家，技术转移机构35家，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14家。根据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各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可获得梯次激励，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机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依法依规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补助，对 AI 赋能示范型、协同共生链主型、生态创新引领型的未来工厂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
1: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强化项目资本，

0: 产业的精准对接，推动高水平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引导载体专业化发展，优化政策的兑现，简化申报流程，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持续优化全市创新创业的生态。
1: 冲刺三季度，我市交通重点工程提速推进，高速水运等领域如期完成多个重要节点。
2: 作为今年计划通车项目，从奉节经巫山到湖北建始的奉建高速重庆段，主线隧道和桥梁近日全面实现双线贯通，路面工程完成了一半，并进入沥青上面层铺设。
3: 每天施工1.5公里左右平均。在10月底，我们除小营隧道以外，沥青上面层施工结束。
2: 据了解，奉建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48公里，80%以上都是桥梁和隧道，概算总投资接近144亿元。建成通车后，从奉节到湖北建始的车程将从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到西安也只需4个小时。从巴南京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榆赤叙高速重庆段也进入施工的全面冲刺阶段。榆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概算总投资超过108亿元，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完成投资85亿元。
4: 榆赤叙高速重庆段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至昆明将形成一条新通道，车程缩短30分钟左右。川渝之间也将新增一个省际高速路出口，将有效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通道能力。
2: 水运方面，作为我市目前投资最多的在建水运重点项目，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已全面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近日基本完成基坑开挖，预计年内启动混凝土浇筑。据了解，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概算总投资113亿元，电站装机48万千瓦，船闸设计年通过能力达到1060万吨。截至今年8月底，已累计投资超过51亿元。
5: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和乌江白马至彭水航道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投用后，乌江千吨级船舶可直达长江，这将有助于重新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机遇，并进一步提升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辐射能力。
6: 开局起步15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九龙坡。15五时期，当地将立足大区挑大梁，推动经济大区向经济强区跨越，加快建设城乡一体化、东西一体化、全域都市化大美九龙坡。
7: 中梁山纵贯九龙坡全境，从地理上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15五期间，九龙坡将深化东与西之间的空间规划联动连接，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要素共享共用，生态宜居共建共享，建设更具核心竞争力、辐射影响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强区。
8: 东部城区更加注重品质提升，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西部地区更加注重能级提升，大力实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承载能力提升工程，力争未来5年经济总量、工业经济规模、消费总量都要实现翻一番。
7: 抢抓国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试点机遇，九龙坡区还将大力推广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遇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引入高水平创新团队，形成高质量创新生态，力争在氢合金、智能网联、新能源商用车、高端摩托车等10个细分产业实现突破，为全域都市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9: 加快布局氢能的基础设施，加快构建1小时氢能供应网络，着力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西部氢谷，
10: 力争到15五末全社会的研发投入的强度达到3.3%以上，综合科技创新指数保持全市前列，基本建成具有重庆辨识度、
9: 全国影响力的创新强区。
7: 城乡一体化方面，重点做好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融合，实施规划引领与空间优化、设施升级与互联互通等八大行动。到2030年，城市能级全面提升，乡村吸引力和辐射力大幅增强，城乡融合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1: 聚力巴渝文化重要承载地、都市旅游欢乐目的地、体育赛事消费名城建设，真正实现城把乡托起来，乡把城留下来。
1: 以科技赋能，重庆正加快打造西部影视产业创新高地。从亚洲最大的弧形 LED 虚拟拍摄屏，到年产近800部微短剧的内容生产线，再到440多家注册制片企业的产业生态，一个多点协同的产业格局已逐步形成。
12: 9月14号至16号，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永川举行，其规模为近年最大。主办方表示，这一学术盛会落户重庆，首先得益于这里是影视科创的沃土。
13: 重庆一直是把这个科技影视作为这个产业发展的重点啊，而且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政策措施，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资源的这个保障，
14: 吸引了全国很多的一些影视的科技企业过来。我还是非常看好重庆在未来电影科技发展里面的一个作用的。
15: 我们非常愿意有机会能够跟重庆这边有更多的沟通和合作。
12: 近年来，包括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等在内，一系列高规格电影节展在于举行，加速了影视产业资源的集聚与落地。在位于永川科技片场的达瓦数字制作工作间，技术人员正在操作最新自研的 FilmOS 工业级 AI 平台。这个平台学习了200多个商业项目、120TB 影视级数据、1000多个数字资产和100多个实景资源。有了它，以前需要2人花1-2周完成的剧本拆解，如今15分钟就能搞定。10天的拍摄计划则被缩短到10多分钟。
16: 对比传统使用单点的这种 AI 工具的话，它提升效率至少在35%到40%，有超过100多家的这种影视制作公司在使用。
12: 据介绍，去年我市共吸引160多家影视生态企业入驻，今年麦特影业、鼎盛嘉禾等多家国内头部影视企业相继落户，一批 AI 影视标杆企业也陆续签约落地，光影流量正持续转化为产业增量。
17: 依托西部科技影视城优势，打造科技加影视的核心竞争力，完善产业生态，精准招引龙头链主企业，壮大产业集群，以光影名片提升重庆的城市影响力。
7: 丝路一桥中俄教育年艺术交流系列活动近日在于启幕，活动由四川美术学院与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联合主办，依托双方共建的中俄当代艺术创作与传播中心合作平台，设置大型艺术家回顾展、中俄现当代艺术群展、中俄院校交流展、中俄美术教育国际论坛等7大板块。系列活动将于今年9月至明年2月期间在重庆、莫斯科双城联动上演。
18: 青年艺术如何在今天中俄交流的过程当中充当真正的角色和展示更多的面貌和魅力，是我们和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下一步要紧紧推动的。
19: 在中俄教育年框架下，中国艺术家展将作为本次活动的延续，在莫斯科举办，进一步推动两国艺术交流走深走实。同时，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与川美合作成立的中俄当代艺术创作与传播中心将为培育新一代艺术家贡献力量。
7: 作为2026长江文明论坛的系列活动之一，三峡库区长江文明走廊建设交流活动今天在涪陵区举行。座谈会上，市委党校发布三峡库区长江文明走廊建设课题研究成果，有关区县围绕文脉传承、生态保护、文明风尚、文旅融合等方面做经验交流。与会代表还前往白河梁水下博物馆、全国文明村镇、涪陵区江北街道2渡村等地开展现场调研。
6: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出险公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开展，各地不断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畅通隐患发现上报整治链条，持续提升各领域出险公安实战能力。
7: 针对近期的连续降雨天气，开州区加大了地灾隐患排查力度。 9月18号上午，临江镇马鞍村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一村道出现落石和上方山体异常后，立即上报。
20: 上午8点多钟嘛，我们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发现了山上有一部分落石，同时观察到上面有一部分裂痕，我们都立即向党委政府汇报。
7: 网格员随后拉起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通行。不到一个小时，现场发生垮塌，巨石滚落悬崖。经评估，山体裂缝持

0: 持续扩大，随时有再次垮塌的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
1: 这转移了我们马鞍村的这个受影响的16户24人的群众，然后通过我们141自治平台呀，联动转移中和镇白水村的4户6人。
0: 同样是紧盯地质灾害，坚持防字当头，黔江区与相邻的湖北省利川市试点跨省联防共治新模式，建立了信息互通、联合排查、应急联动、源头治理机制。位于渝鄂交界处的高家大岩危岩由此告别分段管控，进入双监测、双值守、双提醒的跨界协同管控新阶段。截至目前，两地已开展联合巡护14次，互通预警信息30余条，联动防护覆盖群众3500余人次。
2: 监测数据一旦异常，两地后台同时报警，两边值守人员第一时间响应，立即在两地的村镇完成预警推送。
3: 我们还破除项目申报跨省壁垒，联合申报国家级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省市地质专家到现场踏勘，困扰两地多年的危岩隐患有望得到根源性治理。
0: 百日攻坚，攻的是短板弱项，聚的是各方合力。在綦江区古南街道，居民踊跃加入一键报险队伍，当地搭建隐患线索核查、奖励等级评定、审核兑现的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一条真实有效的隐患线索都有专人跟进、有处置结果、有反馈答复。
4: 自一键报险机制推行以来，通过群众端、热线端、巡查端，共收到隐患线索268条，核实属实114条，提出建议奖励55条，其中10条经市区审核兑现奖励。
0: 中秋国庆临近，水上客运愈加繁忙，巫山海事部门开展节前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检查，通过登船安检、履职抽查、安全宣传等方式，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在巴南区树质产业园，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劳动密集型企业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模拟企业生产车间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建筑结构存在局部坍塌风险，进一步磨合属地联动机制，提升突发火灾事故快速响应和协调处置水平。
5: 本次演练紧贴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特点，重点锻炼初期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逃生能力，进一步夯实了辖区企业安全生产防控基础。
0: 市气象台消息，受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影响，未来一周我市降雨频繁，此轮降雨呈现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夜间降雨较强等特点，建议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6: 我们预计有两个强降雨的时段，一个的话就是今天夜间到21号夜间，强降雨落区主要在我市的中东部地区，那第二次过程的话，我们预计在23号的夜间到25号的夜间前后，西北部到东北部一线、潼南到城口、开州这一线，就是这些区县的话，就是风险还是会比较高。
0: 市水利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醒、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日20时至22日8时，我市24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预计20日20时至26日8时，我市14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围绕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在梁平、綦江、万盛等地，多部门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表演、专题科普、反诈宣讲、趣味闯关、有奖问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市民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7: 主要是那些陌生链接不能点，我们不清醒，他现在有 AID 那些噻，保护好个人的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
0: 在九龙坡，活动现场设置安全服务、系统安全、数据安全、合规安全等专科门诊，工作人员一对一解答群众疑难问题。在永川，网络安全宣传活动深入校园，民警针对校园高发的网络谣言、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开展专题普法宣讲。
8: 电信诈骗的手段呢，越来越武发。

0: 二八门不仅仅要依靠警方的力量，更要武装好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对电信诈骗说不。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1: 第二届医学人工智能大会近日在渝举行，大会以 AI 驱动数字健康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助力 AI 加医疗卫生从试点向规模化、规范化、普惠化迈进。会上发布育儿补贴惠民系统成果，重庆于小健一站式5D呼吸介入手术室等创新成果也同步亮相，赋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由市科协市教委市科技局共同主办的2026重庆市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近日收官，大赛以深耕创新方法、聚力新智生产力为主题，紧扣全市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发展需求，设置发明制作、工业改进、创新设计、生活创意、创业、高职高专六大竞赛类别，全市44所高校参赛，参与师生超5000人，参赛项目成果转化交易额达 2,720,000元。重庆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沙坪坝区启动，宣传周期间，我市将开展户外宣传、网络知识竞赛、在线直播、微访谈、科普动漫等系列宣传活动。 记者从市药监局了解到，14、15期间，全市新货批上市药品、医疗器械分别年均增长 82% 15%， 我市连续7年保持药品安全事件零发生。
2: 红颜思政少年说2026年重庆市红颜小小讲解员大赛决赛近日在重庆红颜干部学院举行，大赛以传承红色基因、更具红色血脉为主题，晋级决赛的115名选手依次登台，将一段段红色故事娓娓道来，展现小小讲解员风采。
0: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千年非遗城，繁荣超圣地。2026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9月22日，荣昌安桃小镇盛大开幕。
1: 青岛风水爽，一二。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

0: 保护治理成果。
1: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2: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1: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1: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4: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5: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6: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 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

0: 饭碗。
1: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油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2: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

0: 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0: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

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与

0: 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

0: 东郭先生的故事听不懂，可海，你就为了一个老兵油子，让骆冰去找老张要债？老张和陈家什么关系？还不如一个宋青山啊！
1: 这有什么可比的？我家的现钱不都替你投了柴山的公司了吗？我是没想到，你真的会蠢到相信老班的话，把我关禁闭了。所以我才让骆冰着急把钱要回来应急。我来见老班，一半是为了解开这个误会，另一半也确实是为了帮我。
0: 东郭先生的故事，我要不要再给你讲一遍？要我说，你当时就应该拆穿他。你看看陈斌那副嘴脸，
1: 你就别五十步笑百步了。当时是谁先沉下脸的？回了部里，又是谁让老秦看着我？怎么着？怕我潜逃，把我当中山狼了？
0: 可汗，你想一想，我那都是做给陈斌看的。这事情不一结束，我会第一时间来找你了。
2: 哎，邢处长，
1: 又是你这个废物，什么事儿说？
2: 邢处长，陈克海家的那个女人有问题。
1: 什么时候？去了哪几家？你记住了吗？
2: 啊。
1: 盯紧点，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记住，这一次别让我失望了啊！
2: 是，
1: 嗯。说起这个，今天下午的任务怎么失败了？
0: 别提了，对方诈降，一个人的命破坏了整个任务。说你和那个老白还挺像的，你看你们两个都爱干净，吃穿用度无一不讲究，一看就是富家养出来的孩子。
1: 你太高估我了，我要是有他的骨气，现在我就不会坐在你们旁边了。
0: 你说当时共产党救了你，你会不会加入他们？
1: 怎么又试探我？
0: 我就是瞎问。你大胆说，今天你的话从你口出从耳，绝对不让第三个人知道。
1: 说实话。
0: 废话。
1: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我进了游击队，我会不会成为共产党？就像我不知道，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进入特训班，现在的我们又会怎么样？有可能我会在国外读书，你呢，投身其他事业，大有所成。老贼拉抱着老牌子热炕头，陈斌学有所用，能当一名真正的医生。我们也不用知道怎么去盯梢、下毒、自杀、爆破。我们只需要关心仗什么时候打完，来米什么价格，我们的孩子要去哪所学校上学。
0: 别说了。
1: 而且小乔、张贝、沈秋平，他们也都不会死。
0: 我叫你别说了。
1: 我记得你说过，如果的事情。

0: 没有必要讨论，临终路永远都是选择一条，怀念另一条。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经历了这么多事，陈可海已经意识到，方离成为了那匹凶狠野性的中山狼。他很清楚，自己不能成为东郭先生。 但他又能否像老农一样拿起锄头，给予方力致命一击呢？路已经选好了，但路上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从奉命潜伏在陈可海身边，洛冰逐渐感受到陈可海的政治善良。洛冰隐约感觉到去裁缝部要账可能与情报有关，即便不知陈可海的真实身份，但他仍然决定帮他。
1: 然而，洛冰的未来之路究竟要如何选择呢？哎，吃吧吃吧，你就好了。成天只用吃吃喝喝，什么都不用担心。不开心了，你就出去飞一圈，想回家就回来，简直比人还逍遥。早知道，下辈子我也当一回鸟。

0: 你上网来吗？凭什么告诉你？说，你今天让我取钱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家里没钱了，你取了钱，我才有钱接济战友啊。嗯，真没问题啊。好，那我明天就把长营药房的报告给方黎，也没问题。
1: 张老板那就是一个幌子，你是想借他的手把消息，传给长营药房的老段吧？你怎么知道？我去取钱，张老板立马就去药房要债，这还不明显？该不会是老张只找了老段要钱吧？
2: 我是跟老张说，先问长营药房要钱，这样才能确保消息传出去。可是我没让老张只管长营药房要钱啊。
0: 这不暴露了吗？不行，我得赶紧去通知老段。哎呀，不用了，我已经提前解决了。另外，我还附赠了你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张老板裁缝铺旁的那家五金店，是军统的据点，我去过一次。张老板去要账，我已经提点过他了。
3: 第一个就去五金店要，你这次行动太冒险了，肯定会有人查你。那我就帮你把这汤水搅浑了，让他们去查吧。
4: 这是他们的案。民国30年8月，部里一共进来是7个人。 包括后来调任的、辞职的和牺牲的。
5: 民国30年8月，以中共卧底进入76号。

0: 嫩嫩啊，嘿，成家有后了，真是太好了。咱今晚啊，就不做生意了啊，胖虎酒高兴高兴啊。
1: 张老板，打烊了，打烊了啊，
2: 咱们进去聊聊。哎。
3: 处长，白天有兄弟在码头抓了两个倒霉尾鲸误信的，现在还关着呢，来请示下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不会吗？
2: 属下明白，不过他们身份有点特殊，是二处真行组陈组长的亲信。
1: 陈斌的人，
3: 那把人给我铐住，别弄死了。
2: 是。
1: 哎，对了，二处行动结果怎么样了？
0: 说实话了，让他共匪啊耍了团团转。<笑>
1: 那他们什么时候出去的？大概是三四点钟。您要确切时间，我找车队问问。那不用不用，你先忙去吧。
0: 是。
4: 陈先生啊，经常过来做衣服啊，只要是少东家的朋友，一概免费啊。您留步。
5: 好，那您慢走，我不送了啊。给我盯紧了这几家店铺的老板，出门也给我跟住，谁跟陈康海见面，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6: 是。
7: 怎么又换窗帘啊？还不是因为你昨天搞那么大动静，我今天不约房里能行吗？
8: 要我说呀，你们这个接头方式啊，可真不高明，太累，还不如直接在窗台上放盆花呢。
7: 哦，那你去跟方林提提行吗？这什么呀？
9: 随着与陈可海朝夕相处的时间越久，尤其是共同抚养小宝长大，让洛冰体会到了久违的温情。他不知不觉地被陈可海所感染和改变着。

0: 陈组长，陈组长，你都这么把政委给封了，拦不住啊！错错错！那件事我已经查过了，完全是那个老兵游子诬陷他。
1: 方林，你是不是糊涂了？没过堂，没口供，凭你一句话说不是就不是。 你想护着自己弟兄我明白，可你别忘了，咱们上头明着有黎主任，暗着还有苗长官呢，你能护得住他吗？别叫，威胁我呀！干嘛呢？一语不一之间，杀！这是你教我的。我发现你最近真的很喜欢教我做事情啊，我就纳闷了，你今天能坐在这跟我聊天，完全是因为我给你机会。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对我指手画脚呢？谁给你的勇气？梁耀酷口，忠言逆耳。我说这些都是出于公心。陈敏，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干什么？你有时间瞎操心这些事儿？ 不如好好想想自己。苗长官已经取消了毒杀李世群的计划，这证明什么？你还在这儿有用吗？你好好想想，你回重庆之后该干点什么吧。啊？
0: 我真行组还有很多案子。
1: 真行组？就你真行组那点屁事，我找陈恒海捎带手就干了。干什么？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底下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滚，听见没有？
2: 滚！
3: 陈组长。
2: 邢处长，您这是？
3: 邢某有事想上，请你一步。
2: 听您这个语气，看来我是不得不。
4: 向前开。
3: 有劳了。

0: 听说你们最近一家人挺其乐融融啊。
1: 都是逢场作戏罢了。
2: 哪里来的一家人？
3: 逢场作戏？
0: 我看不像吧。爱上他了？
1: 的确，我很敬重陈可海，甚至超过了对长官你的敬重。但是说到爱，我恐怕不会。我一直觉得是自己内心觉得配不上陈可海，但其实是不合适。
3: 不合适？
1: 和一个几乎没有缺点、事事都让你舒服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会让你发疯的长官。

0: 说得好，说得好。这么多年，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终于让你给我回答了。就是他们容易发疯。我兄弟，谦谦君子，从来都是别人亏欠他，他从来不会亏欠我。可是从小到大。 什么都好，就是不痛快。为什么？就像你说的，他容易把人逼疯，你不能犯错，不能一点点的随心所欲。他让你去找老张，有什么问题吗？一开始我也觉得突然。
1: 所以我直接去了讨债点，才打消了疑虑。那个欠债的张裁缝和陈家可能是世交，所以他一口一个少东家，口气亲切，不像是假装。
0: 老张原来是陈家的家仆，后来因为身上有手艺，陈伯伯就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自立门户了。
1: 所以他那么交易当然也不奇怪。他看了信封后一点都没犹豫，很快就把钱凑齐了，应该是还念着陈家的恩情。主慈仆忠嘛，陈氏家风。陈可海最近一直在帮我笼络和日本人的关系，入股了柴山的公司。 他手头紧，我能理解。但是，他为了那个老兵痞子，不惜动用陈家的老关系，我实在想不明白。
0: 他就是那样的人，帮起人来不管不顾。

0: 老班，
1: 小海，他妈那个小王八蛋跟我说你们在洋行上班，我真不是有意要说出你这个事儿，我这可怎么办呀？
2: 这样，一会儿你回去，
1: 能行吗？
0: 能不能行？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
1: 那行，我听你的。
3: 这是换回来了。哎，昨天那身衣裳穿的我实在难受，还这身舒服。看来啊，我没有那个发财的命。
4: 我也没想到你演技这么好。
3: 这么多年要饭算命，只要能有可吃的，我什么都干。要是不会糊弄人，早都饿死了。
0: 老板，
3: 没啥，活着就挺好。对了，有个事儿。我当年看到的那个。到底是不是你？
0: 不是，
3: 也对，隔那么远，应该不是你，肯定不是你。
4: 行了，别说了，快带我去见见伯母。
3: 走，里边。
5: 邢处长应该不是突然来了雅兴，要在家一起共赏风景吧？
6: 陈组长多看几眼上海滩吧。你恐怕以后没有这种机会了。
5: 邢处长想说什么？
6: 照片上违禁的货物，你要是认不出来的话，人总是很熟悉的吧？
5: 你想怎么样？把我交给日本人？
6: 我要是想把你交给日本人，就不会带你兜这么大圈子了。
3: 好吃吗，娘？刚才那人啊，是我战友小海，特意来看您。
7: 是吗？
3: 娘，儿子有这么出息的朋友，将来你就不要再担心我了。再尝尝这个。
4: 老班，现钱放在你家，我恐怕不安全，因而已替你存在银行。这是保险箱密码。5352，需要时尽管去取。这是我孝敬伯母的，与你无关，千万不可推脱。

0: 你仔细看过那个信用口袋没？嗯，
1: 里里外外都翻遍了，没有异常。
0: 陈海最近情绪怎么样？
1: 很正常，就是特别宠孩子。
0: 他去找老张，要了多少钱？
1: 不少，够买一个小宅子了。

0: 其实他找老张要钱这件事，并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的是，他让你去找钱的那个时间点。算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向我汇报。
1: 这么早就来了，
2: 快请。等一下，我还有事，所以提前来了。
1: 怎么，不方便啊？
2: 您先走吧。
1: 嗯，
3: 丹丹，
1: 我一来你就把这个小美人支走了，这多守信啊！

0: 既然熊维恩让你留下，你在旁边站着吧。
1: 站着多拘谨啊！来，坐。
2: 开个价吧，惨了！我这个人从不徇私，如果放你一马，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能逮到比你更大的鱼。哦，当然，你要是没什么料给我的话，那拿你这个小虾米打打牙祭也是可以的。陈组长，我仔细研究过你的资料。 你是淞沪战场的逃兵，为了活命，你躲进了军统特训班，后来房黎当科长的时候，在陆军医院遇到了你这个当杂工的老同学。啊，我们76号正好招兵买马，随着他的升迁，一路上把你推上了侦刑组组长这个位子上。我说的没错吧？
3: 想不到邢处长对我这个小虾米，还真是费心啊。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吧。您嘴里的这个“彼”应该指的不是在下，是方黎吧？也可以这么理解。哎呀，反正你们都是一体的，我也没有必要分彼此，对吧？
3: 一体是什么意思？
2: 你觉得我真的相信76号里面有5个统一军统特训班出来的人，仅仅是凑巧？
1: 陈组长，不用担心，你帮我，我帮你，这件事呢，我会帮你解决。还有你的身份，我也不追究。条件呢？监视方黎。方黎，你是老李一手提拔起来。 我怎么样才能相信你会帮我对付他呢？在
4: 李主任的心中，我这个76号的副主任就是虚职，远远不及他的那个老同床姓韩竹的。
1: 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还有抱负啊！一个副主任都喂不饱你，难道你还想掰直竿头？
4: 更进一步，
1: 熊伟，人嘛，都想往高处走。我知道，熊伟元您和港尊少佐的交情不浅，还希望请您在他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老弟呀。 今天就跟你透个底吧。李士群不安分，日本人早就对他不满意了，但是离，还差那么一步。再等等吧，权力交接，向来就是建功立业的好时机。你会有机会的。
4: 谢谢兄弟。
0: 好了，前尘的事情说完了，我们来聊聊风月吧。这位小姐，权臣一言不发，未免太冷眼了吧？啊！
5: 两位长官已逝，属下不敢越界。
0: 熊委员，他是我手下的特工，乡下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直出外勤的。
5: 没想到这位小姐还是奋战在地下战线，老兄一直带兵打仗啊，对前夫工作十分的好奇，不是能否给老兄啊解解惑啊？我
6: 资历尚浅，恐怕贻笑大方了。哎，
1: 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吧。
5: 你干什么？
1: 啊！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以为你是谁啊？
5: 够了。
1: 既然这位小姐无心给我截获，那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不是？

0: 熊爷，实在是不好意思，手下不太识时务，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这样，改天我做东，在会月里，让范范和金敏儿好好跟您单独聊聊。
1: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我很等着啊。
0: 哎呀，费用还有事儿，那我就
1: 先走一步了啊。

0: 脸上的伤擦干净，回去知道怎么说。不小心摔倒了，
1: 千万不要让陈可海有任何怀疑。对了，今天的这个事儿是个意外，以后不会再发生了。你去吧。
0: 长官，刚才谢谢。
1: 谢我干嘛？我又不是为了你。 只要你还在陈可海身边一天，我是不会让任何人捧你一根手指头的。你记住我说的话，不要以为你养了一个崽子，你就真是贤妻良母了。不要对他动真感情，明白？
0: 是。
1: 去吧。
2: 哎呦，柯海，泡泡秀这里面装的是啥？不好奇。哎哎，
3: 小乔，你弄他照片干嘛？
2: 不光小乔，所有咱们特训班没来的同学啊，都在这儿。咋样？这位好奇了吧？
3: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问上我了，哎，白总，过两天啥日子你记得不？特训班同学会毕业40周年。哎，我早给忘了。你忘了那有人记得呀？方理想着搞个同学会，然后呢，活着的来，死了的呢就照片替代。
3: 这霞飞路一战，大家都下落不明了，你们去哪儿找啊？
2: 哎呀，那整个上海滩情报我们都在咱手里，咱找俩老同学不贼拉容易吗？瞧好了吧，啊，正好，我去趟行动科，啊。

0: 我问你，有些事情我越想越痛苦，但我又忍不住让自己不想，我该怎么办？
1: 想清楚就不痛苦了。
0: 就是因为想不清楚，
1: 又和沈秋萍和陈可海有关。他们的事啊，我现在给不了你意见。但你最近要小心另一个人，
0: 谁？
1: 陈斌。
0: 他怎么了？
1: 他最近跟邢寒主走得很近。
0: 废物就是废物，有什么情况？
1: 他们今天去了宁心街。
0: 宁心街？这小子恐怕是要翻。你继续看好他，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反映。过两天就是同学会了，到时候有什么恩怨纠葛，一起算清楚。

0: 开心。
1: 哎，你好。
2: 房里打的，因为昨天的事儿。
0: 不是。
2: 那是因为什么？
0: 没什么，你不用知道。
3: 和小宝的安全，还是尽早离开上海吧。
0: 你知道我离不开。
2: 我想你母妈也会愿意你离开的，她不会怪你的。
0: 我做不到。
2: 自从田亮的事开始，方玲对我就不再完全信任了。你一直在我身边，却提供不出有用的情报，最终她只会把你当成妻子。
0: 不会的，只要她一天不杀你，我就还有一天的用。
2: 那如果有一天

0: 他让你对我下手，你该怎么办？
1: 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3: 屈从屈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4: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 真的不行，
5: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涉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6: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5: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3: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确实是很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7: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了，方便呐。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8: 近视老花。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式拐杖，累了式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 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 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0: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雄奇山水，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5: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1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5: 但愿人长久，
12: 我们就团聚了。
5: 千里共婵娟，
1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5: 家园国亦远。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15: 9.9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7: 好，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
19: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好，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5: 把肺补好，
22: 少咳少喘少遭罪，
25: 把肺补好，
2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如果有一天，他让你对我下手，你该怎么办？
1: 不可能！
0: 你别忘了我说的，我和方丽之间的关系岌岌可危。

0: 可以啊，来来来，慢走慢走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啊！
1: 行了，留步吧，都是自家人，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0: 那也不能乱了祖父的身份嘛。我客气是冲着老爷，也不全是为少东家你。
1: 您的这脾气啊，还是改不了。
0: 我看了你的身材体量，一定要为你做一件大褂马甲，一个星期以后送到你府上。你看看我张裁缝的手艺精进了没有？
1: 那我就提前谢了。哎，我刚好还要去给孩子开一点助消化的药，您请回吧。
0: 哦，好好好好。哎，我还要为那个小少爷做一件披风呢。
1: 啊，
0: 慢走啊。

0: 谢谢光临啊，娘，哎，给我配一副孩子吃的猪消化的药啊。
1: 孩子多大？
0: 一岁多。哎呦，孩子这么小啊，那恐怕得费点功夫。
2: 没事，您耐心等着啊，
0: 你慢慢来。哎，小李啊，你去跟那隔壁那个饭店老张说，我们中午去吃个饭。
2: 哎，好了，
0: 哎。
1: 你怎么冒险上门呢？啊，自从你上次预警之后，这条街已经被盯上了。

0: 这事儿迫使所有同志暂停行动。我倒是没想到，接头人就是你。你低估了老白的忠诚啊！他17岁就入党，为了这个和原来的家庭决裂了。
1: 可能在76号待久了，见过了太多的背叛。
0: 凡事往好处想，这也证明老白的手段高明，把自己的同志都给骗了。 敌人能够被贬到判断站吗？你也不用自责了，这个店经营的太久了，组织上早想换个更安全的地方。
1: 好，
0: 过段时间我就会把这个药店给转手了。上次的事恐怕会引起方丽的怀疑，你的安全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会向上级汇报，咱们一起撤。
2: 我会想办法应付的。当年咱们花了多大的功夫才进入76号啊！我不能因为这一点风险就当逃兵吧？
3: 小子，有句话你可能也听烦了，但是我还得说。注意安全。
1: 知道。
3: 啊，对了，有个信息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2: 张记裁缝铺旁边的那个五金店，是军统的秘密据点。
1: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2: 啊！
1: 张老板裁缝铺旁的那家五金店，是军统的据点，我去过一次。张老板去要账，我已经提点过他了，第一个就去五金店要。
2: 这么看起来，这个乐小姐虽然是方黎的人，倒是向着你。
1: 经过几次行动看来，确实如此。
2: 毕竟不是自己的人，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4: 来的正好，帮我看看同学会座位安排。我可不看。那我的意思，死的死，掰的掰，搞什么同学会呀？这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之前特训班好多同学现在都在上海滩呢，谁不想认识一下权势滔天的方大主任呢？嗯，而且再说了，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当然了。
1: 他们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我，嗯，
4: 我看是烧包的方主任这几年混得飞黄腾达了，想在同学面前显摆吧。别说那些大实话。看看这些照片，你能保证咱们未来不在这一堆里？嗯。

0: 先说好了啊，要是我死了，你可别把我的照片冲出来留念，想想就是人。
1: 可以啊，到时候你托梦告诉我。
0: 说正经的，现在部里风雨飘摇，你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同学会，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啊？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官场上这一套谨小慎微了？
0: 近墨者黑嘛。啊，哎呀，我是想着这种时候就别给对头送刀子了。
1: 我给他送刀子他也得敢接呀。我方离这一辈子最不怕的就是面对面的对手，你知道我害怕什么？我害怕的是自己人在背后捅我刀子。你不会捅我刀子吧？
0: 你说呢？
1: 会。

0: 哎，你看一眼。哎，你帮我看看啊。
1: 陈组长，主任他出去了。
2: 啊。
0: 哎，
2: 那什么，前两天我送过来那个文件，方主任签字了吗？
1: 那份文件昨天已经送过去了呀。
2: 胡说，我根本就没收到，你是不是送到别的科室去了？
1: 不会啊。
2: 赶紧给我找去，那份文件很重要，丢了你能负责吗？
1: 这
2: 什么，这赶紧找去啊，看着干嘛？
1: 啊，是。

0: 陈组长，实在不好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份文件送到情报科去了。
1: 做事毛毛躁躁的，像什么样呢？让方主任知道以后，你还能在这站着吗？当我没来过。
0: 是，谢谢陈组长。
1: 陈处好。
2: 哎呦，稀客啊，你咋来了呢？哎，你瞧你那德行，一天天像睡不醒似的，这么懒呢？
3: 你这科长不是连口水都不喝，天天不渴呀？啊，给你打听个事。
2: 说吧，啥事儿？
4: 你上次不是说整个上海的情报网都在咱们手里吗？我来问问，之前给报社寄举报信举报我们的人后来找着了吗？
2: 哎，上哪儿找去啊？就算咱有天罗地网，那人家整一次就不整了，你这根本没出场。
4: 啊，对了，报社里现在还有咱们的人吗？要是那个人再举报一次被日本人发现了怎么办？
2: 放心吧，啊，陈斌在那儿盯着呢。你到底啥事儿？
4: 我没事儿。这不是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不太好过吗？怕有什么疏漏被人抓住了。
2: 放心吧，你就别操那么没用的心了。就算天塌下来，那有方丽呢。啊，行了，来都来了，在我这睡会儿吧。一天天没睡醒那样。
3: 行，这你天天上班啊，真累。
5: 哎，小王。
1: 这事儿能确定吗？信不会是造假的吧？
6: 不可能是造假的，这封信就是证明，陈可海就是共产党的证据。我要在明天同学会上当众拿出这封信，
1: 我就是要当众揭开陈可海的身子，我就是要看方丽的表情，我就是要他看到他还怎么活着的。
7: 好，陈斌啊，这件事非常的重要，甚至我可以让你放弃战士监视方丽的任务，但是我不希望这是你的缓兵之计，不然你就死定了。
1: 请陆长放心，就算你要还，我也不会还。
7: 那我等你好消息。

0: 报社里现在还有咱们的人吗？要是那个人再举报一次，被日本人发现了怎么办？
1: 放心吧，啊，陈斌在那儿盯着呢。
2: 陈冲，

0: 今天怎么不敲门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忘了。那我再来一次。
0: 啊，不用了。
1: 这是什么？
0: 啊，衣服破了个洞，补补。
1: 糊弄谁呢？你还会补衣服啊？
0: 我怎么不会啊？当年在外面打仗的时候，衣服都是我自己补的。
1: 没看出来，你还挺心灵手巧。我看你补怎么样？
0: 你听，小宝是不是哭了？
1: 哎呦，还真是，我看看去。
2: 陈克还不知道陈斌手里到底握有什么底牌，他也无法确定陈斌是否从自己伪造的举报信中看出了什么端倪。自己伪造的举报信一旦暴露，对他来说会是致命的威胁。不过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抵抗，哪怕是与敌人同归于尽。
3: 是不是比你大？咱们俩换一下好不好？换一下，你看，啾啾啾，再看哪里？
4: 看到你了，
5: 小宝。
3: 哎呦，
0: 小宝，
3: 这么高呀！再分一个高高。哎呦，
0: 抱抱好不好？嗯，爸爸抱抱。哦，
3: 嗯，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哦，换一个。那你给我那个好不好？我们俩交换，给你这个，给你这个。那我的呢？发什么疯呢？不就是个同学聚会吗？你今天早点回来啊，回来给小宝讲故事。
4: 拿到了，开心了是不是？嗯嗯，
3: 行了，你去吧，走了，快吧，快走，我们去找，去拿大的苹果好不好？啊，走，我们去拿吧。

0: 请出下，
1: 请。你好，先生，先生，麻烦坐一下。请。
2: 甄主任，
3: 忙你们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助手。
1: 方主任的指令是，连他自己都要搜身。
3: 惊弓之鸟成这样，还办什么同学会呀？
4: 你们干什么？我的话什么时候成了金科玉律了？我告诉你们，以后就是搜我，也不能搜陈处长，知不知道？
1: 明白。

0: 菜团子太好吃了，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再吃一次。
1: 烦人精。
2: 吴妈，家里面粉没了，我出去买一趟面粉，马上就回来。
3: 哎，好的，太太。妈妈走了，我们玩。
2: 走了，
3: 走了，乖。

0: 朋友们，
1: 咱准备走起来了啊！这个，哎呀，老金，你看看，就等你了，赶紧赶紧，第一杯你递。
2: 好，那我就先说两句。四年前，大家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今天能活着相聚，作为你们曾经的教官，我很高兴。所以我先干一杯，庆祝大家获得新生。
1: 哎，老金，你这……
2: 我是方离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所以这条命也是他的。既然大家今天又能聚到一起吃饭，我希望以后没有金教官，只有老金。
3: 这为什么不倒啊？啊，扶手贴着
4: 呢，迷雾迷魂汤的，他今天怎么这么多话？
5: 是知道还有这么多学员活着，高兴吧？带冷血的人心里也有柔软的地方，你说呢？
6: 哎，你好，
7: 你好，来一袋十斤的面粉吧。
6: 好嘞，十斤。您的面粉，好嘞，正好，你慢走。
5: 陈斌说他。以开枪为号，
8: 是的，他说进去要搜身，所以提前把枪藏在了洗手间，一旦拿到证据逼入陈可汗，到时候我们直接去宴会厅抓人便是。
5: 这么重要的事情非要掺杂个人的私怨在里头，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2: 这第三杯我想
9: 这第三杯我替金教官敬大家。金教官刚才喝了两杯酒，喝的有点多，大家不要当真。
10: 金教官永远都是我们的金教官，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对不对？
1: 对，
9: 没错，没错，没错。今天我方离借着酒力说一句大言不惭的话。
10: 从今天开始，在座的各位，在上海滩遇到任何困难，来找我方离，事无巨细，有求必应。
0: 好，好啊！
9: 各位，
0: 不跪不跪，
1: 来来，
11: 好来好，
1: 举起酒杯，干了来。
9: 怎么样？
5: 与有容焉。
9: 来，
5: 敬我们上海滩霸主方同学一杯。
9: 我
10: 吃。吃
0: 吃，来来，
5: 老金今天兴致很高啊，从来没见你说过这么多话。
9: 一想到要杀人，我兴致就会很高。
12: 胡妈，我回来了。胡妈，胡妈，你醒醒！胡妈，胡妈，
13: 小宝。

0: 请客喝一杯啊，酒量不好一点喝。
1: 老金，你是不是也觉得陈刚还不太对劲？
2: 他一直都不太对劲。
3: 看来七十六号就我们两个明白人。
0: 来，老金，
1: 我敬你一杯。
0: 你过来。
2: 今天所有人都在敬老金。老金今天都说了这么多肉麻的话了，为什么不跟我见见？
3: 这不是没来得及吗？你既然过来了，我现在进来。
2: 你是不是对我不服气？啊？
3: 九华，我怎么会对你不服气？我对你不服气，我跟了你这么久。
1: 方副主任，我今天不想叫你方副主任。
3: 方林，我以老同学的身份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刚愎自用。
2: 刚愎自用，刚愎自用，
0: 你说实话了，
2: 什么刚愎自用？
0: 我告诉你，陈斌，整个七十六号，包括李先生，都不敢这么说我。敢说我的，今天都在这儿，一个是你，还一个是他。啊！
4: 各位，
2: 我呀，好。
0: 我跟陈可海可不一样，
2: 你们两个当然不一样。陈可海是东郭先生，他给仇家养孩子，但是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太聪明了。
5: 真料，
6: 不会是方林和陈凯串通起来耍我们吧？

0: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说要孩子的事儿啊，我用你管。你看看，坐坐坐。你说说，你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信仰不一样。那不是废话吗？他相信的是善恶有报。 我们相信的是，人要不狠，地位不稳。
1: 我说的是具体信仰，比如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0: 你喝多了吧，景斌？喝多了，话不能乱说，会死人的，知不知道？
1: 死不死人我不知道，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0: 怎么证明你说的是事实？哎，明白啊，别听冰哥胡说。
1: 喝大了，哼！这在座都是老同学，都是兄弟，是不是？哎，你过来。
0: 我告诉你，现在可不能这样，你这一旦指证，这么多人都是证据，覆水难收。
2: 我就是让大家一起见证陈克海到底是什么身份。
1: 行，你不光是对别人狠，你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0: 该咋咋地吧。

0: 本是青灯不归客，只因浊酒留风尘。
1: 看来跟着方离混，混不出什么名堂，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来吧，李斌，说说，我怎么就成共产党了？
2: 我有证据，胖，只是需要劳烦方大副主任亲自去宁兴街走一趟。另外，这里面就是陈克海，是共产党的证据。

0: 立刻买1:10开往北平的火车票，牌子就在车上。
1: 处长，陈处长那边送出一封信，现在燕回天如临大敌，门都关紧了。
2: 程毅开始上大菜了。
0: 好，
3: 因为你会有这封信啊，非常时期，非常熟的。我就问你，这封信里的情报，你信还是不信？

0: 我要你教我怎么做事吗？
1: 啊，都什么时候你还要包庇他？
2: 陈斌，当哥最后劝你一句，差不多得了。

0: 什么要说呢？
1: 这人太多了，弄得太难看了。想指证我，不如咱们换个地方单独聊聊。
2: 不必了吧？
3: 也好，我也挣了一次。今天同学会扰了大家的兴致了，等一会儿我去个洗手间。
4: 你好，莫小姐吗？
5: 对，
4: 这是一位先生托我给你的。
5: 谁给你的？
4: 就是刚刚与你擦肩而过戴黑帽子那个人。

0: 四个人上车走了，
1: 属下亲眼所见，而且也没有避讳的意思。
0: 为什么不跟上？
1: 方离的人荷枪实弹，而且他们车出去一个小时内禁止任何车辆出入。

0: 要怕。今天我要去对付一个极难缠的人，但我没有把握。如果我出了意外，你和小宝会陷入险境，所以我托老友行此下策，希望你能见谅。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走，但还请你顾念孩子，千万不要回来。我会去穆恩中学向你母亲解释，相信她爱你如同你爱小宝，一定会谅解的。到北平之后，你们新生活所需的东西我已备好，另有一笔款子全作为小宝的教育基金。我希望他多读书，明事理，不要重蹈他爹的覆辙，这一点上万望你用心。如果确实遭遇不幸，不要为我报仇，更不用过分悲痛。我早已立下心愿，但愿以身报国，此愿得偿，我即使处于九泉之下，亦能放声大笑。可汗，
1: 骆宾读了陈可汗写的托付信，泪如雨下。想到此刻陈可汗正处在群狼环伺的处境，对他愈发牵挂了。

0: 该说的刚刚已经说过了，证据就在你手里，陈克海是共产党。
1: 证据哪儿来的？
2: 所以无论如何，这证据还是会到你手里，不是？
0: 你还是想包庇他？其实大家相信什么主义并不重要，你三番五次的针对陈克海，说白了不就是因为他抢了你的位置吗？没必要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吗？啊，
2: 我承认我是有私心，可谁又没有私心呢？
0: 你敢当着陈克海的面说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吗？你又做过些什么？这难道不是你的私心吗？

0: 行了，现在这就我们四个人，别耍嘴皮子了。除了方离兜里那张纸，你还有我什么通共的证据？一起拿出来，我自然认罪。
1: 你宁兴街上那些同伙已经被我监控起来，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把他们连根拔除，
0: 是吗？你要拔除的是我这个中共的窝点，还是你们军统的窝点？
2: 你什么意思？
0: 听不明白？那我说的再清楚一点，你非要带着我们去宁兴街，究竟是为了抓我，还是为了把方离引到军统的联络点，再把邢寒主找来，把我们一网打尽？我是中共，方离是军统，老贼拉和老奸也都逃不掉，整个二处就剩你这么一个赤胆忠心、清白无辜的独苗，到时候李主任不提拔你，提拔谁呀？我说的对吗？
1: 血口喷人！我出卖方离不就是出卖我自己吗？
0: 你只要说方离是为了报复胡乱攀咬，或者更直接一点，你挑明身份反水举报，又有谁能动得了你？
1: 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方离的，绝对不会。

0: 晚上吃饱了，锻炼锻炼身体。
1: 干活。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和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4: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山
2: 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家园，国亦远，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一起走进九龙坡。过去五年，九龙坡经济总量达到2229亿元，人均 GDP 超过14万元。站在十五五的起跑线上，这个经济大区、人口大区，锚定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30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20万元左右的目标。从经济大区向经济强区迈进，如何实现？九龙坡亮出城乡一体化、东西一体化、全域都市化的发展路径。今日一起聚焦。
1: 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堵点，让城市资源下乡，乡村价值进城。放在九龙坡的版图上，一边是都市商圈，高楼林立，产业密集，一边是田园沃土，花果飘香。城乡一体化建设就是要实现城与乡的双向奔赴，乡村产业路不断延伸，采摘园、花卉基地接上主城消费市场，优质教育、医疗、文体资源持续下沉，让城市获得生态休闲空间，乡村共享都市发展红利。按照规划，未来五年，九龙坡将努力做好带促融三篇文章，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构建城市乡村各美其美、双向赋能的新格局。
2: 围绕设施连接、产业链接、功能衔接、要素对接，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半城半乡、乡村乡融的诗意风貌。到2030年，城市能级全面提升，乡村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大幅增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我们将用城市流量激活乡土资源，用乡土文脉厚植都市灵魂，聚力巴渝文化重要承载地、都市旅游欢乐目的地、体育赛事消费名城建设，真正实现城把乡托起来，乡把城留下来。
0: 未来五年，九龙坡将实施规划引领与空间优化、设施升级与互联互通等八大行动，推进城乡间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社会治理等一体发展。城乡一体化融通为区域发展积蓄起内生底色，而横亘境内的中梁山又提出一道现实考题。我们来看看地图，中梁山纵贯九龙坡全境，东边商圈云集，市井繁盛，但土地空间趋于饱和；西边土地储备充足，产业基础扎实，但基础设

0: 设施仍有补齐空间。今年五月，穿越中梁山的陶家隧道正式通车，大大缩短了东西之间的通行时间。物理屏障打通了，东西一体化发展势能又如何进一步激活呢？我们接着关注。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是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的核心承载地，更是九龙坡推进东西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支点。这一关键支点的价值首先在于通。15/57，九龙坡将整合物流枢纽经济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资源，提及港站联动，拓展四项多式联运通道，链接平陆运河经济带，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力争到2030年黄千港吞吐量翻番，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30,000标箱，让九龙坡真正变为开放前沿。这一关键支点的价值还在于聚。15/57，九龙坡紧盯先进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两大主导产业，培优高端摩托车、氢能等优势产业，前瞻布局新兴未来产业，一体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力争到2030年，九龙新城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充分释放物流、贸易、产业叠加红利，激活开放动能。
1: 产业升级方面，我们大力推进全国碳达峰和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双试点，新建绿色工厂5家，无废工厂10家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40%以上。
2: 我们将坚持以通道、巨市、场景、牵引、产业强链为抓手，着力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西部轻轨，系统构建智、储、运、加、用一体化的产业生态，以一域之光为重庆市的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东西一体化，东部重在提品质，深耕城市更新，打磨老旧厂区、特色街区、山城后巷，持续集聚全球高端要素。西部重在提能级，以产聚人，以产兴城。大战略落地，我们还看得见一个个鲜活的支点。黄千港黄千站推进港站一体化运营，江铁海多式联运畅联西部陆海新通道，保税仓、出口监管仓加快建设，九龙制造在家门口货卖全球，西部轻谷集聚氢能全链条，从港站产业到公共服务生态宜居全方位联动。东西一体化打通的不只是穿山的道路，更是人才集聚、产业协同的大通道。东西双向激活，也为全域都市化筑牢了坚实骨架。九龙坡提出要将全域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来整体谋划、整体打造，而创新正是其中的核心动力。
3: 全域都市化并非全域都盖高楼，它意味着九龙坡全域都能共享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创新生态、公共服务。无论是工厂车间、创业孵化器，还是社区街巷、乡野田间，都能够承接创新活力，实现各美其美。宏大目标背后是无数微观场景的迭代升级。未来5年，九龙坡将抢抓国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试点机遇，大力推广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遇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引入高水平创新团队，形成高质量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创新强区，力争在氢合金、智能网联、新能源商用车、高端摩托车等10个细分产业实现突破。这份蓝图旨在带动全域全员全面创新，孵化更多优质产业，催生更多优质岗位，供给更多优质服务，为民生幸福筑牢根基，也为全域都市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4: 我们全力推动30项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赋能青年成长成才。我们依托数字大厦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高地，营造青年友好生活场景，用活用好 AI 加产业创新场景，努力让更多青年朋友在九龙坡成就事业， 扎根安家，
1: 发挥九龙坡的特色优势，聚焦全域都市化，拓展消费新空间，聚焦全龄友好型，创新消费新场景，聚焦全程便利购，优化消费新体验，深化打造具有国际范、年轻态、烟火气的国际消费中心区。
2: 在完善便捷宜居、全域均衡的城市功能品质上实现跃升，推动教育、医疗、卫生等优质公共服务向西区全域的覆盖，全力打造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未来新城。
0: 城乡相融的底色，东西协同的骨架，创新驱动的内核，三者互为支撑，有机统一。从奋斗的目标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的细微实践，大美九龙坡追求的正是城市与乡村、东城与西城、科技与产业，处处各展其长，人人各得其所。我们期待这样的大美风景。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9: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

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

0: 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1: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四妹从小被送人了，出生10天就被抱走了，眼睁睁的看着就是被抱走了，这一走就是26年。
3: 小的时候不要我了，说不要就不要了，现在说认就来认，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在为父母开脱，对不起。二姐吧，她总会用她的方式去开导我，我就觉得哎呀还挺好的，
4: 慢慢的就感觉到哎没有那种隔阂了，就感觉到很自在很随意嘛。
3: 曾经呢我是一个负能量比较重的人，但是遇到他们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也没有那么颓废了。
5: 感谢你们在相认的过程中我那么抗拒你们，你们没有放弃去靠近我，谢谢你们，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你没有感觉我们长得很像吗？
2: 碎了26年的家，还能回到最初的样子吗？可是，破镜永远不会再重圆。
3: 那我们就换一面，能装下所有人的镜子。
2: 姐姐，谢谢你们那天非要认我当妹妹。
0: 姐姐，谢谢你们那天非要认我做妹妹。这姐妹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孟丽丽、孟燕飞。欢迎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孟丽丽，我来自河南，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二。
5: 大家好，我叫孟燕飞，来自河南，我在家排行老三，大家都叫我三妹。啊，
0: 这是

0: 是二姐，也是三姐，对吧？啊，这你们两个人谁非要去认个妹妹呢？
1: 我们俩一起。
0: 你们俩一起？
1: 对。
0: 是怎么回事？这是你们亲妹妹吗？
1: 是我们亲妹妹，我亲四妹。
0: 亲四妹，你们家一共几个孩子呀？
1: 爸妈生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四妹从小被送人了。
0: 你们分开了多少年？
1: 26年。
0: 分开了26年。
1: 对。
0: 那也就是这个家里面有大姐、有二姐、三姐、四妹送人了，还有一个五妹，还有一个弟弟。
1: 对。
0: 这是哪一年找到的四妹啊？
1: 2017年，就是暑假找到四妹，就是俺们就是想认回她那一年。
0: 再见的时候是亲近还是陌生？
1: 陌生，就是反正各种心情吧。
0: 本应该是亲姐妹一家人，偏偏成了陌生人啊！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四妹孟忍。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好，我叫孟忍，我来自河南周口，今年34岁。
0: 这两个姐姐分别比你大几岁啊？
2: 二姐的话是比我大4岁，然后三姐是比我大2岁。
0: 就每个姐姐你们之间差2岁
2: 啊？
0: 是吗？
2: 是的。
0: 这当天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啊？这非要认你？
2: 当时我还就是挺那个，就是感觉到挺莫名其妙的，因为突然间他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会来找我嘛。
0: 在一起之前其实你们也没有见过面，你不认识他们？
2: 对，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联系。
0: 这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你们就找到他了呢？
3: 当时吧，就是2017年的9月份，那个时候刚好我跟我二姐一起去我妈家走亲戚，然后吃完饭之后嘛，我妈说她出去玩一会儿，我说可以，结果没一会儿我妈就着急忙慌的回来了。然后看到我妈回来，我就说你这出去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妈说刚才你大娘说你四妹回来了，她说就是在河南考驾照。当时听到我妈说之后，哎，我跟我二姐都非常的激动，就说真的吗？然后妈说真的。当时我就问我妈，那你有没有问四妹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在哪个驾校考驾照？然后我妈说，我当时就是比较急，然后忘记问了。然后我就跟我二姐商量，我说，咱带着咱妈再问那大娘一次，问问四妹的联系方式。
0: 你们是在河南的哪个城市呢？
3: 河南周口沈丘县。
0: 啊，你们在周口，你们得知四妹是在哪儿学车呢？
3: 就是回到河南周口，他养父母家，
0: 他养父母家也在周口。
3: 对对对。
0: 你们这些年是没有找到他吗？
3: 是的，因为他处于远嫁吧，然后也没有联系方式，也不知道嫁到哪地方了。然后呢，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之后嘛，就是想着去见他一面嘛，也就是看他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也想着把他认回来。
0: 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就得到消息的时候，
3: 当时得到消息的时候是真的既激动又害怕。
0: 又激动又害怕。那当时你们知道他是在哪个驾校学习吗？
3: 不知道。
0: 那怎么找啊？
3: 我就跟二姐商量说，我们一个一个找，就这一次不管怎么样也要见四妹一面，就是哪怕他不认我们都没事。
0: 找的过程顺利吗？挨家找呀，挺辛苦的吧？
3: 对，第一家的时候是没找到，然后又去了第二家，第二家依然没有找到，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弃嘛，然后就去第三家，第三家我们没有走到驾校，就是在路的旁边有一个那个驾校的，打的一个广告牌。我就给二姐讲，我说要不我们打那个电话试一下，看看四妹有没有在那里考驾照嘛。结果电话拨通之后，当时那个老板娘接的嘛，我们一问，她说哎，孟忍在我们这个驾校练

0: 是，我们当时一听，
1: 你们是知道他叫什么的是吗？
0: 知道他叫什么，
1: 所以当时一听说有这个人，什么心情？
0: 哎呀，你都不知道，当时就是我跟二姐就是很开心，跟那个驾校的老板娘就讲嘛，就想把四妹约出来，但是当时我们不敢讲是她的姐姐，因为我知道她对我们肯定是有怨恨的，有气的。如果说一旦说是姐姐的话，她可能不出来见我们，然后就跟那个老板娘讲，我们是她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朋友，就是你告诉她。我们在哪个地方等他，看他同不同意来见我们，如果说同意的话，你再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当时老板娘挺好的，没过一会儿就给我们打电话打过来了，就是约好的在那个一个十字路口嘛去见面。当时我跟二姐就是真的老早的就到在那里等着四妹嘛，
2: 当时看到一个女孩子骑着电瓶车过来嘛，但是我感觉就是那种血缘关系就很奇妙，知道吧？用一眼就感觉那就是老四，当时就是控制不住了，我特别激动，我嘴唇就是抖的，脸都是抖的。跟老四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发不出来，就是全部脸部的肌肉都在颤抖。当时看到老四就特别瘦嘛，就是好心疼。
1: 你见他第一句说的是什么？
2: 你没有感觉到咱俩长得特别像吗？但是我这样一说，老四就感觉到了吗？
1: 我问一下四妹啊，这个刚才二姐三姐其实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激动，但是你呢，当时你突然看见有两个女生来找你，她们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3: 当时我在那个驾校练车嘛，然后就接到老板娘电话，她说有两个就是人找我，当时我还很好奇，因为我是远嫁，家里面的同学啊朋友啊这些都没有联系，我在想是谁找我呢，但是我又怕真的找我有事嘛，然后我就想肯定要过去看一下。当时我在那个路口，二姐就喊我名字，我说你们是谁啊，然后她就说你不感觉我们俩长得很像吗？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是谁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人家说啊，就是有一个姐姐长得跟你很像，然后我就想了肯定是生父母那边的，当时我就很沉默了，我就不想说话了。他们就是说了一些让我认他们的话，当时我觉得挺生气的，然后就是感觉到很莫名其妙，就是没有考虑我的感受直接来找我。
1: 你那时候生气是吗？虽然两个姐姐刚才在说这一段时候他们内心非常的激动，但是其实你见到他们你内心的第一个反应是你很生气。
3: 对，因为他们说了一些话吧，让我感觉到有点生气。
1: 他们说什么了让你觉得生气？
3: 他们就是说让我给他回家，就是回去见父母一趟。我觉得因为就是父母已经从小的时候就把我丢掉了，他肯定是不要我了嘛，然后现在让我回去，我觉得因为我这些年就是本身在我养父母家也是过得很苦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小的时候不要我了，说不要就不要了，现在说认就来认，我已经27岁了嘛，我觉得我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他们就说父母年龄大了嘛，然后身体不好了，然后就说让我回去跟他们一起回去。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在为父母开脱，就是想一个团圆的那种家庭，就是找一个借口，所以我内心是非常生气的。
1: 你拒绝了？
3: 对，拒绝了。
1: 二姐，这四妹她多大的时候被送走的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因为就是出生10天就被抱走了。
1: 她出生10天就被抱走了，为什么呀？
2: 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家里面也穷，然后我爸也重男轻女，说白了也是为了想要个儿子，闺女多了呗。
1: 所以送走那天你还有印象吗？
2: 有。
1: 是什么场景？
2: 当时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叔，然后给我爸就是也亲嘛，给老四的养父也是亲戚，就是老四的那时候养父没有孩子，他就说让我爸妈送的这个孩子给他们养。然后记得就是有一天，就是他们骑着那个自行车，就那种28大杠啊，拎了一筐那个油条，一筐鸡蛋来了，我在地上打滚，就是我特别小，我就是不想让四妹走嘛，但是我小我也阻止不了什么嘛，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就是被抱走了，然后这一走就是26年。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孩子，是被别人送的？
3: 就是在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不是

0: 亲生的，因为总有一些邻居啊，有人会跟我讲，他说这不是你的家，就是你亲爸亲妈他们在哪个村儿，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们家是什么条件，就在我记事起我就知道了。
1: 你其实打小你就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人。
0: 对对。
1: 你小时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小时候不是很好，因为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养父母就离异了，我的抚养权就给了我养父嘛。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又就是再婚了，就是遇到我现在的这个养母。然后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是两个人共同就是生育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弟弟。就是弟弟的出生吧，就他们的爱都倾向于弟弟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内心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呢我就觉得只要他们好我就会好，所以我就会哪怕心里面就是说会很有情绪啊，觉得不开心呀、啊、我也不会说出来，我说尽可能的就是做懂事一点。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吧，我都会唠叨起来，就是把家里面的早饭给他做好然后我再去上学，我就觉得我能做的懂事一点有眼色一点，我觉得我养母会就是更喜欢我一点。
1: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改变呢？
0: 有，
1: 是吧？什么时候从这个家里能出去，我不用自己就是这么的看人眼色。
0: 是我养父跟养母不是离异之后嘛，我就跟着我奶奶生活。虽然说就是我养父再婚了之后呢，但是我也是跟我奶奶生活的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对我确实也挺好的，但是跟着她也是特别苦嘛，因为家里面种的地比较多嘛，爷爷去世的早。然后我就总觉得吧，因为那时候我家里面还有两个堂妹，我堂妹是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嘛，我总觉得就是我干的活要多一点，因为我在那边是家里面的老大嘛，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他们都不喜欢我，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就不是我自己的家，我心里面就会想着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找到一个归属感。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下学之后进入了一段恋爱，也就是那一年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属于闪婚吧，我觉得就是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我就把我所有的感情啊都倾注在这个我老公身上。但是就是没过多久嘛，我就会感觉到越来越不一样了，因为我发现我老公他就是会给别的女人聊天嘛，但是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也会很生气，我也会跟他吵架，但是每一次吵完架之后呢，他就会求得我原谅吧，原谅之后呢他还是会再犯这种事情，我就有一种念头，就是想过会要离婚，但是我转头看到我孩子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不想就是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就是有一个不完整的童年，所以我就放弃了这种念头。但是我心里面会想是不是我不配得到幸福，就会有这种消极的就是那种念头，
1: 有消极的念头。
0: 对。
1: 那当时你拒绝了认这个两个姐姐之后，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
0: 当时就是我们不是在那个十字路口吗，当时我是比较沉默的，我也说我就是说不可能会认你们的，就让他们走嘛。但是他们两个就是属于有点那种死皮烂打的，就是非要跟着我，然后我就说我找理由呀，我说我要回家，我说我奶奶还在家里面，年龄大了，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嘛，我说我回家晚她会担心我，然后就说那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哪里，没想到他们也真的跟着去了。
2: 因为如果说当时我们两个不死缠烂打的话，可能我们这辈子就把四妹弄丢了。
0: 然后我看二姐哭嘛，因为我这个人心也比较软，我看她哭呢，我就想哎，是不是只要见一面父母就行了，我就答应了，我说行，我说要不然就是你们先回去吧，因为今天太晚了，等明天的话都是再过去。
1: 所以当天你们就回去了是吗？他是什么时候跟你们去的家里啊？
2: 第二天呢晚上就下午的时候去接他嘛，就把四妹接到我家了嘛。
1: 你们两家离得远吗？
2: 不太远，大概也有十几里路吧。
1: 就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多年就没有见过？
2: 小的时候我就印象中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是见过的，见四妹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她是我妹，我们想上前说话就是又不敢。
1: 你那个时候知道吗？
0: 我知道他们的家是哪个庄的。
1: 你也没有上前去？
0: 没有，因为当时我是还是比较气他们的，我觉得就这么远的距离都没有来看过我一次，就真正上来看过我一次。
3: 我想问两个姐姐一个问题，因为我听到这儿有点懵，那你们找到妹妹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激动呢？你们是找了很多年吗？那么多年都在旁边住着。
2: 四妹结婚很早，但是之前她

0: 是在外打工的，我们是没有机会见面的，就是能见面的时候也是小时候。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要找这个妹妹回来其实很轻松的，你们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她在哪个城市。嗯，所以那次相见很激动，感觉是找了很久苦寻无果。是你们一家人都想找，还就你们姐妹俩特想找呢？父母的那种愿望呢？
0: 之前的话我爸妈也有想认我四妹，
2: 但是我感觉那时候我爸就是认老四那个意志不坚定，我感觉当时我爸就放弃了。
3: 所以总之我们能这么理解，其实像这一次认亲，我觉得是你们姐妹俩的内心是更主动的。
4: 对吧？对
3: 啊。那问问孟忍，那天你见到了你的父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
5: 当时我进到那个路口，然后看到我生父站在那里，他们就给我介绍，他说这是咱爸。当时我也没有说话，就是对视了一下。接着就是进到院子里面，就是我生母出来了，我就在想，就是父母见到我就是会不会抱着我痛，就是抱头痛哭，会诉说他们把我就是送出去的无奈，但是都没有。但是我能感觉到我生母他是不敢直视我的，然后就是眼神非常闪躲。我就看到那个房子啊，就是两层的楼房，然后一个院子。当时他们让我到那个客厅里面坐嘛，姐姐们给我倒了一杯水之后的话，就是他们就是各自说事情去了，我呢就是独自坐在那里，内心的话就是非常尴尬，非常不自在。当时我就在想，真的想找一个洞钻进去，因为这种气氛太难受了。
3: 所以你心里可能会不会还得想说，这到底是不是他们真的想把我认回来？
5: 对，我会这样想。
3: 那你说你在那儿坐着的时候其实很尴尬，后来呢？你想走吗？
5: 想走，我就说我回去嘛。当时二姐跟三姐他们就骑车子把我送回去了。嗯，当时没有进我们家，就在我们家那个路口，他给了我一个红包。我下车之后给了一个红包嘛，当时我就是肯定是不能要的嘛，把这红包就还给他们。然后他们把那个红包从那个车的那个窗户直接扔出来之后，他们就骑着车子走了。因为本身是我不想认的，那这给我钱的话，那我接受的话那算什么呢？但是这个钱呢还他又扔在地上了，不捡的话也不太好，因为万一被别人捡走了，对不对？当时我就捡着钱就回去了。
3: 多少钱？
5: 6000块钱。
3: 你拿的这些钱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
5: 我心里就是想，接受这个钱就是接受他们，我是肯定是不可能接受这个钱的，这个钱我想办法也要给他们还回去。
3: 其实你内心依然是决绝的，你不想承认他们。
5: 对，是的。
3: 你也不愿意再走回这个家庭。
5: 对。
3: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特别渴望这种家庭的亲情的爱吗？
5: 在这之前的话就是父母生父母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让我感觉很失望，就很生气。不是，我记得是应该是7、8岁，现在是记事儿的。当时我们村里边就是那个办酒席嘛，当时我生母不是过来就是喝喜酒嘛。当时我是知道就是他们会过来的，因为我奶奶给我讲了。我奶奶说，等一下你放学就直接吃饭，吃完饭就去上学哈，你不能去到那个屋里面。然后她说因为那边的人过来了，然后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但是呢因为小还很好奇这个新娘长什么样，我就过去了。到了那个客厅门口，然后就有人把我叫住了，他说这是你妈。然后当时我就是很小不知所措嘛，我就站在那里，我也没有怎么看他。当时我妈也没有什么表情，就是给我掏了几块钱，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妈在我的视线里面就走了嘛。我觉得妈妈对我的概念可能说会很心疼我呀，会过来抱抱我呀，但是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挺伤心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在2011年那一年嘛，然后当时我在我婆婆家接到就是我生父母这边打电话，因为就是我婆婆也是河南周口的，我老公姥姥的家他给我生父母家是就离得就3-4分钟这样的，很近。他就托我老公的姥姥打电话，就是往我婆婆家里面，他就问我就是生父母要去认我，问我什么态度。当时我是肯定是不想认的嘛，我说我不认。当时我也打电话就是给养父母了嘛，我说那边要认我，然后在养父母还有就是公公婆婆的劝说下嘛，他就说做人咱不能太绝情，他虽然说没有养育你，但是他生了你，就是我们得认。然后我觉得可能说父母的话还是要听吧，我就说可以。然后就说那让他们过来吧，当时就约定好了日子。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我姥姥就打电话给我们嘛，他就说他们不来认我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 第二次被无情的抛弃。
3: 不是说好要认吗？
5: 对，说好要认，但是他们又不来认了。我觉得就是
3: 又不来。

0: 认了。
1: 对，
0: 给你原因理由了吗？
1: 没有，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当时我就觉得我就像一个东西被丢来丢去的，然后被无情的抛弃，第二次抛弃，我内心。
0: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我忽然觉得他好像再一次被家里抛弃了呀。
2: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我跟二姐我们都在外面打工，因为四妹她结婚比较早，然后我们一直在外面打工，然后我妈跟我爸他这个事儿没有跟我们讲，我们跟四妹相认了之后，就是四妹提过这个事儿之后，我们
0: 你们才知道。
2: 对对对，
1: 其实我心里边虽然说对父母有怨恨，但是我对于父母的那种长相呀或者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好奇的。
0: 你也很渴望，很其实
1: 对，很渴望也很期盼，就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每天上午下午都会看看那个路口到底他们有没有过来，而我等了几天他们都没有过来，其实我内心还是很失落的，很伤心的。首先我觉得可能对于父母特别让我失望吧。
0: 所以基于之前的种种，
1: 对，
0: 你这一次你也很坚决，其实你是不愿意回到这个家的。
1: 对，不愿意。
0: 那三姐，你们后来怎么办呀？退缩了吗？人家这么坚决，就是不想回到这个家里。
3: 没有，反正就是第一次见老四，就留的有那个联系方式嘛，微信。有时候就看他那个发那个微信朋友圈嘛，他的性格就是很消极，就是老是说那些什么，就是不想活了什么什么的，知道吧？我就看到以后就心里面很心疼嘛，我就没事的话就给他发发消息，但是发消息也不知道该说啥，就是问他吃饭没有，就是你给他干嘛。
0: 那时候姐姐给你发消息，你内心是什么？是反感还是觉得这是一份温暖，有人关爱我了？
1: 反感，因为我打心里面不愿意接受这份任性的，很反感的。但是他又给我发信息呢，我又觉得不回的话是不是不对，就是当时是出于礼貌才去回答这个信息。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回老家考驾驶证，我没有朋友也没有同学，二姐吧她的性格呀各方面都给我很像，当我就是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呀，我觉得她总会就是用她的方式去开导我，我就觉得哎呀还挺好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裤子比较长嘛，我就想把这个裤子那个裤脚截一下，当时因为二姐在我们镇上不是服装厂上班嘛，我就心里面一下就想到二姐了。但是我想我主动给二姐去找她见她呀，我是不是这样做不太主动了，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打心里边还是没有完全去接纳这个家庭，然后但是我心里面还是特别想让她帮我解这个裤脚，我就给她主动发了一个信息嘛，我说二姐，我说那个裤子太长了，你帮我能不能帮我解一下。当时二姐可高兴了，她说可以呀，她说你过来呗。当时我就过去了嘛，我过去的时候当时她在那里正在干活嘛，当时把裤子解好之后，就是当时他坐那个椅子是一个长的凳子嘛，他就让我坐在旁边，他边干活我们边聊天，然后就是聊一些生活上的事啊，越聊感觉越投机啊。那一天我还收到了就是上海就是五妹就是给我的一个给我寄回来一个水杯还有一个口红，当时那个内心就觉得哎呀有姐妹还挺好的，
0: 有家的感觉很好。
1: 对，他们会做什么事情会惦记着我，所以心里面很暖心。
0: 所以后来是不是慢慢接触就多了？
1: 对，就是接触要多一点了。2018年，就是我考完驾照，我不是回婆婆家了吗？2018年的时候我就怀二胎了嘛。当时有一天他们突然间给我发信息说要过来看我，我当时内心挺激动的，因为自从认完亲之后，他还没有就是真正的去到我婆婆家嘛。当时我就心里面，又激动又紧张，然后又开心，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婆婆说了嘛。婆婆说那挺好，那多好呀，然后咱们就是怎么招待嘛。他们来的时候，给我带了就是一些吃的呀，还有一些喝的，还给我买了很多水果嘛。就是当时我记得给我买了一个榴莲，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榴莲挺贵的，我都没有吃过。我觉得哎呀，给我买一个榴莲，哎呀，心里面就是那种有那种被在乎的感觉，心里面感觉挺好的。还有一次就是2019年，因为我孩子几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一直那个咳嗽吗，在我们当地看了将近就是八九天，挂了吊水都挂了八九天了，一直都不见好。当时我就给他们讲了嘛，我说这个孩子老是咳嗽还是不好，然后他们就说要不然就是回来看一下，这边县城有一个地方看得挺好的，就是我二姐说你就住在我这里。我二姐那时候就是每天骑三轮车带着我去县城给孩子贴膏药。当时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啊，每天在二姐这边要做点家务吧。然后二姐就说哎呀你不用住，就是你安心在这住就行了。当时二姐就照顾我的起居，还给我洗衣服啊做饭呀，我就心里面就感觉到有姐姐挺好的，然后有一种归属感。 就是有亲人了，感觉那种感觉。
0: 你治疗了多长时间呀？给孩子看病？
1: 孩子大概有一个多星期。
0: 一个多星期。
1: 那期间的话，就是一直住在二姐家。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就是很感动呀。但是经过后来就是我们的相处，就是有些事情，有一件事情就让我感觉对他们有点失望那种。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家小儿子嘛，就是他不一直都不讲话嘛。当时我就去给他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是那个听力重度耳聋嘛。当时我们家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就检查呀，陪家助听器呀，最后还不知道还要需要康复语言。就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拮据的，当时在康复的过程中欠了很多外债，然后那个时候我养父就是拿给我钱，还有我那边的堂妹，还有我前面就是养我亲戚那个养母家的妹妹也帮助我，还有我公公婆婆那边的大姑姐都在帮助嘛。当时加上配件助听器啊，加上这些乱七八糟的，当时我们花了将近30个 W。
0: 30万？
1: 对。
0: 你那个时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当时我就在合肥找了一个小时工嘛，在那个快餐店，一个小时15块钱。那个时候我就会发朋友圈，发一些比较消极的，甚至自己就感觉自己抑郁了，每天就是经常会以泪洗面嘛，那种焦虑。二姐看到那个信息嘛，她会就是给我聊天嘛，会问我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我就是是嘴上面的关心，但是作为那种血缘关系，他没有就是对我的那种实际上的帮助。觉得最难的时候还是养父母那边的人在帮助我，所以我内心很失望。
0: 二姐，你们那时候知道他的情况吗？知道他这么难吗？
3: 知道，就是从微信上面会感觉到，就是发了一些消极的那些朋友圈嘛，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直面的去跟我们说困难嘛，具体花了多少钱那时候不知道。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发信息，我们就关心关心嘛。但是我那时候我感觉就是现在想来，就是感觉老四更需要是实际上的帮助。不过那时候我们家的那个条件也不好嘛，也拿不出来钱。但是我感觉这一点我们做的都不够好，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跟老四说一声对不起，就是在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帮上忙，却让你一个人扛着，以后不会了。
2: 那个时候我也是远嫁嘛，就是我那时候我孩子也小，也就一周左右嘛，因为我儿子也是我全程带的，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东西我就关心的就是少一点，比如说跟思敏聊天我也很少聊的，都是二姐在聊，但是没想过就是经济上面的。就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怎么讲呢，我这人喜欢折腾，我也做过生意，也赔了好多钱，就是真的也没有能力去帮四妹，就是也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所以
0: 当时确实可能一家人你们没有做出过在行动上的举动，那后来呢？
2: 后来就是23年的时候，不是四妹带孩子康复完了吗，就是回到她影像家里面了。在那个时候她是没有收入的，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欠了那么多的账嘛。当时就想着让四妹回到河南，就是我们姐妹是开了一个什么家禽店，其实那家禽店在我们那个小镇上也是没有多高的收入的，也赚不了多少钱吧，就想着让四妹回来一起参与嘛，哪怕就是挣10块啊，咱们几个都平分嘛，就这样想的。结果呢就四妹就回来了嘛。回来之后
0: 干什么呀？你们
2: 就俺们是卖鸡卖鱼，如果说她在婆婆家那边的话，她出去打工啊或者去找份工作呀，孩子放在家里她是不放心的。这样的话跟我们一起做个小生意的话，不管赚多少钱嘛，能照顾孩子了嘛。后来的话四妹她心里面就是对孩子的这个耳朵还是抱有希望的，就想着是不是检查的不到位嘛，就是想去那大城市再做一次检查，就想着能不能有可能把孩子的听力就是恢复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嘛。但是当我们听说四妹给孩子去检查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给我 二姐还有其他姐妹就商量嘛。那时候没跟四妹讲，就我们是

0: 商量，就是说想给四妹，就拿一点钱，不拿多嘛，一个人先拿5000，因为你只开始只是检查嘛，想着也花不了太多，当时就都同意了嘛，同意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钱凑够之后给四妹送过去了，
1: 一共拿了
0: 2万块钱，
1: 2万块钱。那你们这一次姐姐们把钱给到你的时候，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而且我是拒绝的。
1: 你为什么还拒绝呀？你多需要钱呀！
2: 因为
1: 你不是渴望他们在行动上会有帮助给你吗？
2: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只是给孩子检查一下，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如果说后续，如果说有治疗的可能性的话，可能说再会想办法吧。所以说我不想接受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比起那个时候要好很多了。就是现在在我能承受的能力下，我不想去欠任何人的。反正他们没有帮助我，我可能感觉到我也不欠他们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心里有一个结，
2: 对，
1: 其实是始终打不开的。那你一直这样拒绝，特别是对你的亲生父母是吧？姐姐们是不是特别希望你跟你的亲生父母的关系能够有所缓和呀？
2: 对，他是希望的，希望我给父母就是能走得更近一点吧。但是他们也就是会尊重我的想法。就是有一次慢慢的就是接触直播了嘛，然后我们就是一起直播，有一天就是在那个直播的时候，那个弹幕上就是有人会让我就是拥抱一下我的生父，当时我是接受不了的。还有人会谩骂我，就是你跟生父母这边走得那么近，就是说我呀，说我白眼狼呀。当时我就情绪一下绷不住了，就那天我就直接哭了。哭的时候，然后我二姐和三姐呢，就他们会在那个直播的那个屏幕前嘛，他会就是为我说一些话。
0: 当时嘛，我们就直接怼回去了，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比较大咧咧的，就是我看到四妹表情不对的时候，那我是非常气愤的。我说我就是骂的直播间关闭，我封号，我也要怼回去。我说下次你们谁再带节奏，我就直接拉黑。我就直接这样讲嘛，因为我知道能理解四妹当时的那个感受。我就怼回去了之后，就私下就安慰我跟二姐，我们就安慰四妹嘛。我说就别想那么多，因为这网上啥人都有是吧。我说以后你有什么觉得委屈的难过的是吧，你不要压抑在心里面，就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都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其实就这样的。
1: 你跟姐姐你们之间现在的相处的关系怎么样？都是亲姐妹，可能叫真的亲姐俩啊，吵个架呀，拌个嘴呀，生个气呀，或者是好的时候这个开个玩笑呀，你们现在会这样吗？
2: 会。
1: 你们之间彼此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0: 四妹回到河南，然后我们接触的多了吗？包括平时工作呀，去拍短视频的时候需要配合的时候吧，比如有打打闹闹的那种，肢体接触越来越多了，然后慢慢的就感觉到，哎，没有那种隔阂了，就感觉很自在很随意嘛。其实有时候我们就玩那个小时候的游戏嘛，就玩那个跳马，跳舞。我的性格真的很皮的，那天跳马他们一个一个都跳了，然后轮到四妹跳的时候，然后我就趴在那里，然后他去一跳，他按我的背嘛，我就立马趴那了，然后当时就栽了一个嘴吃泥嘛。其实就当时的感觉就是很好，
1: 敢开玩笑了，
0: 哎，对对对，
1: 是吧？敢做一些稍微过分的这种举动了。以前小心翼翼的，哎，现在其实好像觉得我们没有那一道沟，或是没有之间的这种隔阂和芥蒂了。
0: 哎，对对。
1: 孟仁，你现在跟姐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
2: 就是觉得更信任他们了，然后更依赖他们了。就是有一次嘛，我不是送完孩子上学嘛，回去的路上，然后因为对方有一个车他是逆行嘛，然后我的车就直接撞上去了嘛。当时我第一时间就给我二姐，因为是4月15号，当时给我二姐通了一个电话，我就说我的车子被撞了。我二姐就很慌张，她就问我在哪里，就把位置发给我。当时我二姐就脸也没洗，牙也没刷，
1: 对，然后睁开眼就走了，急死了，是吧？
2: 就急死了，然后就直接过来了。当时过来之后呢，他就问看我就是有没有受伤嘛，然后我说没有受伤，就是腿碰了一点皮嘛，也没关系。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就在那里帮我维权呀，然后帮我跟人家讲一些事情。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可能说你需要姐姐的帮助的时候，你一回头发现他永远都在身后，
1: 你有那种依靠了。
2: 对，就是有依靠了，
1: 有人给撑腰了。
2: 对对对，曾经呢我是一个负能量比较重的人， 生活不到幸福吧，就是不配得到幸福。但是遇到他们以后呢，就是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变多了。虽然说知道未来的路也不怎么好走，但是我觉得有他们嘛，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也没有那么颓废了。所以说想借着这个机会嘛，就是感谢一下他们。
1: 三位老师听了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孟人，你的名字这是本名吗？
2: 是的。
3: 谁给你起的？
2: 是我，就是养我七岁那个养母给我起的。他就让我就是凡事要忍着，所以他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3: 其实我觉得你两个姐姐用他们微微弱弱的力所能及的无限的爱去完成了一次救赎，因为你们二位没有亏欠这个妹妹，让这个妹妹流落在家庭之外不是你们二位的错。所以我理解小孟人，之所以你的两个姐姐如此之坚定的要去让你回到这个家庭，成为这个家庭真正的一员，和他们自己同样是女儿，同样看着爸爸妈妈失望的眼神长大，忍受着作为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非常没有价值感，是个累赘，是个多余的这样的压力，悲伤长大的一次愤怒的呐喊。两个姐姐又何尝不是重男轻女的一个牺牲品？所以要把这个妹妹找回来，要让女性在家庭当中不再是多余的，不应该成为一个被放弃的，因为性别而就被价值评判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你两个姐姐她们内心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渴望，所以她们承担了原本不是她们的错误的拯救的责任。这个拯救既有对小妹妹的找回，也有对于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女儿的尊严的找回。所以我觉得二姐三姐特别的了不起，你们姐妹三个人相亲相爱，和你其他的兄弟姐妹和你的两个孩子，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内心不放弃，独立的勇敢的活着，你们未来的生活一定能超越那些之前的苦难。祝你们三个姐妹三朵花能够每一天都灿烂，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孟然，你的故事讲完让我有一种感觉，就像看到了一个蒲公英，在出生十来天的时候就被一口气给吹散了，然后以为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落脚点，找到属于自己的家，但好遗憾，每一个地方就只是你驻足的地方。还好有你的两个姐姐，我也不知道她们哪儿来的那么大份力量，一定把你给找回来，面对你的拒绝，你的不理解，所以两位姐姐找到你，你找到她们，我觉得那些飘零的蒲公英可能真正的可以抱团的在一起扎根了，找到一个家，或者找到了内心可以有依靠的东西。这个是让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结尾还是挺温暖的一个地方。希望姐妹们都好起来吧，越来越开心。
4: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老师，
2: 谢谢。
5: 都是你爹娘惹的祸，你不管生的是男是女，你不能扔了他。姑娘受苦了，所幸你有两个善良的姐姐给了你迟来的安慰。你们三个女人经历过万水千山，以爱的名誉终于团聚，决定互相帮衬着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我首先表个态，我希望你们这条道能走得轻松一些， 你们有理由过更好的日子，你们也有理由让你们孩子不重复你们今天的悲剧，而知道他生下来是带着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不会被放弃，他有希望，他的人间值得一过。不仅你们三个人到来还真正充满了意义，小敏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来了。嗯，
0: 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你们未来需要共同面对的还有很多，希望你们加油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二姐、三姐，你们还记得这个驾校吗？这是我们相遇的起点。如果说当时我没有回来，没有选择回来考驾照，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感谢你们，就是在相认的过程中，我那么抗拒你们，你们没有放弃去靠近我。更要感谢你们，在养父母和生父母之间，你们理解我养育之恩不能忘的重要性。所以说今天谢谢你们，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1: 姊妹也是父母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以后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记得咱们一定要在一起，有我们。
2: 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没有轻易低头，我们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放弃的理由。不管路要怎么走，不管谁牵谁的手，只要我们的心紧紧相扣，以后我们什么都会拥有。

0: 希望你们未来能够一直彼此支撑，相信人间值得，祝福你们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0: 谢谢。
2: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1: 感谢你们没有放弃去靠近我，
2: 我曾经
1: 更要感谢你们理解我养育之恩不能忘的重要性。

0: 越好。这世界呀，有太多的辛酸，有的时候那种苦楚都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就像今天的故事，很多的片段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虐心。我们希望这样的现实越来越少，而生活的美好越来越多。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9: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1: 后方守望，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2: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

0: 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护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护能量裤。
0: 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

0: 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

0: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我也得去啊！如果我要不去的话，地区这么复杂，这战什么都不知道，把炮架在哪儿？
1: 那得保证你绝对安全。得找一个专业的向导。
2: 南日华，
3: 哎，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找你当然有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1: 你们先聊吧。
0: 哎呦，什么事儿？神秘兮兮的你！你们不是说要找神木岭的向导吗？
3: 啊
0: 啊，甭找了，县城的就我呀。
3: 你
0: 啊？
3: 是，
0: 你不知道啊？前年我在那一带组织大生产办军粮，凡是那一片有人的地儿，我都走遍了，大路小路我全熟。
3: 你别闹嘛，这是玩命的活，你能去吗？
0: 你当年在讲武堂喝洋墨水的时候，我可带着一群老爷们闹革命，论学问我比不上你，但是论玩命我可不比你差啊！
3: 哎，你现在能跟当年比吗？现在你有丈夫，有儿子，你还能出去玩命吗？再说了，咱俩一块儿去，万一出事了，儿子怎么办啊？
0: 哎，杨志华，你怎么一根筋呢？你想想，咱俩要是办成两口子，将来出去完成任务，那不更像吗？
3: 哎，什么办成两口子呀？咱俩就是两口子，你傻了你？
0: 哼，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俩不就能更好的完成任务吗？
3: 那我想想，
0: 想什么呀？必须执行。

0: 那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架炮地点。
1: 那咱就上吧。
0: 走，
2: 等一下。嗯，队长，嫂子，在这儿等着我就行了。队长，表就用一下呗。
0: 你小心点啊！我在这儿等你啊。

0: 这次巡防5分钟走一次，够勤的呀！哎呀，我看了一下，
1: 小鬼子每次巡防的间隔时间啊，只有5分钟，
2: 还得想办法呀，得把鬼子的巡逻队摸掉，这样咱们才能架炮呢。
1: 咱俩呀，去那边看看，这边比较安全，你在这边盯着，万一有情况的话，通知我们去。
3: 行，走，你们小心点啊！哎呦。

0: 二百一，一百二十五。时间差不多了，
1: 撤！巡防队马上就过来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0: 队长，时间差不多了，咱走吧。
1: 对呀，
0: 不行了，队长，
1: 行了，你就走，别看了，
0: 走了。
2: 李医生好，
1: 哎。
2: 叔叔，你找谁啊？啊，
3: 你是谁家孩子？
2: 我妈妈叫李木兰，爸爸叫杨志华。
3: 哦，
1: 小华。

0: 小华，回去吃饭去。啊！你干嘛来了？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长得真像你。
1: 我这挺忙的，你要没事先回去吧。这是鬼子的机场，有十几架飞机，白天呢轮流轰炸，这个太原和忻口。
0: 晚上呢，都会回到这里边加油休整。鬼子一个连队呢，住在周围的几个镇子上。我发现了一个最佳的架炮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嗯，
2: 可以。跟他们的机位成平行线。哎，但是呢，
0: 日军的巡逻队重点的防范对象也是这个区域。他们平均5分钟就会有一个巡逻队从这儿经过。
2: 他们很困难，就是很困难的，5分钟足够了。
0: 派人先把他巡逻兵给磨掉。而且我觉得，咱们袭击的时间呀，应该在晚上，利于隐蔽。晚上，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夜袭的时候，我们炮弹的准确性可能会有影响。这个我也想过，但是你看啊，他们飞机排放呢比较密集，只要咱们打中了一架。
3: 就等于呢，给咱们点燃了一盏探照灯。
4: 对呀，他们夜间都是加满油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节省炮弹。
5: 没错，
3: 连锁反应。
4: 丁团长，来，坐，来得正好啊。针对杨志华的作战申请报告，我们讨论一下。
3: 这份作战计划虽然还不够严密，但我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捣毁神木岭的机场。我认为值得一试啊。
4: 可是他呀，向吕部提出的要求是30发炮弹，咱们的家底儿啊，你们都知道。这么短的时间，我上哪儿给他搞30发炮弹呢？
3: 上一次战斗，我们缴获了15发炮弹，我还听说二团的团长陈天平也缴获了一批迫击炮弹。
4: 那就这样，以吕部的名义，给陈天平下命令，让他全力配合。
6: 是，
3: 旅长。
0: 我这里还有一份李华斌的作战申请，我正式向吕部提出申请，以步兵连作为这次偷袭战的主力部队。
7: 第一个炮位应该放在这儿，对吧？第二个炮位我觉得放在这儿比较合适。
8: 还是你的，
9: 走啊！
0: 距离落差。
8: 走啊！
0: 哎，政委，
8: 啊，
0: 我们两个人商量晚上的作战计划呢。
8: 我把李华斌给带过来了。
0: 今天晚上行动，只有李华斌他们。哎，政委，这机场可是我们侦察的啊！我们俩已经开始部署作战计划了。这任务不能交给他们步兵连呀？
10: 不，这是机场，炸小鬼子机场靠什么呀？靠步兵啊？靠子弹？靠手榴弹呀？那能成吗？张政委，他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这次主要任务不就是为了摧毁敌人的轰炸机吗？这正是炮兵的活儿。
8: 而且为了这次夜袭，我们已经做了精确的测算和部署，又是夜袭，炮兵队就是干这活的。
0: 对啊，但
8: 靠你们炮兵队能完成这次任务吗？你呀，老是这么着急。这样吧，今晚的行动由你们和步兵协同作战，你们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吧。
0: 是。
8: 哎，老杨，说说呗。
10: 老杨，清云，这回真不是我主动争取的，
11: 是吕部首长经过研究通知我的，协同作战。
0: 这话，我看步兵清理战场的确很适合他。你看。 小鬼子机场啊，敌机主要都集中在机场的北侧，那北侧呢有一些掩体，我们的炮位啊放在这儿，还有这儿。你们呢埋伏在这儿，我们炮声一响，你们就可以冲锋了。我们准备了4门迫击炮。
11: 啊？才4门炮啊？这威力够吗？
10: 足够了，我们这次要速战速决。
0: 而且机场的飞机都是加满油的，只要我们炮火一轰，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1: 而且啊，你放心吧，我们这次啊要把家底全都带上，所有的炮弹全都朝鬼子的机场玩命的招呼。

0: 哎呀，咱平常嘻嘻哈哈可以，可这回我可是玩命啊！
1: 我们步兵就是在最前头啊。
0: 你有把握你的炮不伤到咱自己人吗？哎呀妈呀，咱俩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的炮打的又没有准头，你还不知道啊？
2: 不是，我是给你提个醒，要是咱自己的炮伤了自己人，你我在首长面前可不好交代啊。 华兵，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据我所知，你们八路军很少有步炮同步冲锋的经验。但这次，我想李连长，你有点担心过分了。我们两个当年讲武堂炮兵队最好的炮手，这次联合，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打扫战场，你的活已经很轻松了。
3: 是，有你们俩啊，我放心。<笑>
4: 你放心吧，我们第一轮炮轰之后。 你就踏踏实实冲锋，
0: 行，就这么定，
4: 就这么定了。
0: 行。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队，你带着人进入攻击位置，只要我这边一开炮，你就攻进去。行，那你的炮打准点啊！
1: 放心吧，小五，带路，
2: 是，一连的跟我走，
0: 是。
3: 哎，小明，你带人去那边，我负责西边，你负责东边。
4: 好的，赵队，大哥，带两门炮跟我走。
5: 是。
0: 哎，加炮，加炮。

0: 小雷，方向北偏东32度。
1: 方向北偏东40度。
0: 距离1300米。
1: 距离1500米。
0: 风速3级。
1: 风速大约3级。
0: Ready。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完毕。
4: 准备完毕。

0: 打得漂亮！继续，预备，放！
1: 继续。

0: 你看，恢复的不错，有意想的好。
1: 李大夫，要不是你精心照顾，我不可能好这么快。哎，哪有的话，客气了。哎，我看你今天啊就可以出院了。
0: 真的？嗯，
1: 注意休息啊。
2: 木兰姐，指导员，你们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杨队长带着部队偷袭了鬼子的机场，还炸毁了十几架飞机呢。
1: 真的？
0: 我就知道老杨不会闲着。
1: 我赶紧回炮兵队了，肯定一堆事儿。
3: 注意休息啊！
4: 哎，
1: 桂英，伤员情况怎么样？不清楚啊。
3: 杨志华受伤了吗？没听说呀。这么大的仗，肯定有不少伤员。告诉大家，赶快去准备。哦，对了，还有上次杜教官拿来的止血药，准备好。
4: 好。
5: 打得好啊！
4: 周围啊，
5: 杨志华的战报你看了吗？看了，侦察仔细，部署周密，打得还很漂亮。仅以30人的代价，干掉了他们所有的飞机，而且是3倍于我们的敌军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我们沉重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呐！
4: 局长，我刚才粗略的算了一笔账啊，
5: 这每架飞机按15万计算。
3: 折合成小米，那就是1500弹。哦，此次行动击毁了日军在神木岭机场所有的飞机。杨振华，功不可没呀！对，我们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的什么唯武其论、亡国论。我们这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啊！这还充分证明了什么？
6: 证明了小日本也不是什么神话，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嘛。对，二天队长，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这顿酒啊，首先是咱们打了一个大胜仗，第二呢是咱们的指导员已经是全虚全影的康复了，比原来还壮了。
7: 老杨啊。
6: 要不然我说两句得了，必须得说两句啊！来来，鼓掌。这场仗，咱们炮队打得太棒，咱们炮兵队都是好样的，在老杨的指挥之下，一连的配合之下，啊，当然了，还有杜教官的鼎力相助，咱们不但摧毁了鬼子机场，而且炸了他的飞机。一来，打出了咱们炮兵队的威风；二来，也替我还有牺牲的战友报了仇。来吧。
4: 来，干了这碗青红酒！来，干！来，干！来，哎，满上都满上。咱们这场仗啊，功劳呢是大家伙的啊，没有咱们指导员，没有这个杜教官的这个指挥，还有最主要的啊，我提议啊。
6: 李华兵，如果没有你们连，在前面打突击，我们这炮打得再准，也拿不下小鬼子机场。
8: 应该的，应该的啊！哎，老杨说的没错啊，这次战斗，除了咱们兄弟友军的支援跟大伙的同心协力是密不可分的。金明啊，要我说呀，要我说你小子呀，干脆参加我们八路军得了，是吧？哈哈哈哈哈！嗨嗨嗨，
6: 这个。
8: 人各有志嘛，现在国共合作都是友军，在哪儿打鬼子那还不是一样吗？哎，对对对，杜教官，你那炮打的是真准，咱哥几个是不是得敬杜教官一个？
6: 哎，来了，来，来，来，杜教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酒就不要过三，好吧？咱们少喝酒，多吃菜。
0: 什么叫多吃菜呀、啊，老陈？你这么说话就不讲道理了啊！这兄弟们拼死拼活的刚从战场上回来，而且还立了大功。我可听说延安的朱老总都知道这事儿了。这么大喜的日子，你不得让大家伙喝高兴了，对吧，老杨？啊，
4: 哎，对，哎，我老婆说的对啊。
1: 这个要说平常啊，你管着我们就管着我吧。啊，
4: 今天是庆功宴，
1: 不喝高兴了，不把酒喝透了，叫什么庆功宴呀？
2: 就是老陈啊，
5: 我是有点扫兴是吧？
7: 来，那咱们就破他一回力，
4: 一醉方休。
6: 来酒，喝酒，来，
8: 不干不干。
9: 哎，俺提个意见啊，俺觉得嫂子最近劳苦功高的，咱大伙连敬嫂子三碗好不好？
10: 好。
0: 这死春雷，你不好好喝酒，你跟着起啥哄啊？哎，
5: 我觉得春雷说的对。哎，你呀，是我们全炮队的嫂子，要没有你精心照顾老杨，老杨打仗能那么专心吗？功劳有你一半。
0: 好，那我说两句。照顾我们家老杨呢，是我分内的事儿。但是我们家老杨能有你们这么一群出生入死的兄弟，他这辈子也值了。这杯酒我干了。
1: 哎，别！大家伙一块儿，
9: 一块儿，
1: 来，这瓶酒啊，咱们大家伙一块儿敬邓玉平同志。
9: 好，
10: 敬
9: 嫂子，
10: 嫂子，
1: 来，
6: 哎，大雄，
11: 来，小伙儿，瞧你这喝的，
6: 同学们，
11: 嫂子，

0: 我来看看战士们受伤的情况。恭喜你，恭喜你，你们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啊，
1: 是啊，总算没白忙活。
0: 哎呦，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们解决了止血药的问题。哦，
1: 没关系，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说。
0: 好的，我先去忙了。

0: 我们在中国战场已经摧毁了我军的一个轰炸机大队，我们在中国战场总共投入了四个轰炸机大队，轰炸机已经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生命线。如今，神木岭机场被彻底破坏，难以修复，我还有何颜面去面对板垣将军？这简直是军人的耻辱，是我进入中国战场以来最大的失败。
1: 景天君，你说得很对，这三个月以来，我们利用神木岭机场作为前进机场，威胁新口太原一线，弥补我陆军部队战斗力之不足。我们还利用飞机输送给养，补充我炮兵连队的军需。神木岭机场确实是我们的一条生命线，如今遭到敌人的破坏，对我们是不小的打击。
2: 我进入中国战场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打击。
1: 志愿军，为什么我们在新口一线迟迟未能推进，反而遭遇到了如此棘手的敌人？板垣将军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突破新口。金天君，通过这几个月在新口的较量，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军在山西。 投入的部队10万人以上，可他们溃败的速度却非常之快。我们和他们交手还从来没有失手过，而八路军却不同，他们非常的狡猾。我们每次从他们手里夺回阵地都是那么的困难，他们总是竭尽全力，从不轻易让出阵地，而且他们擅长偷袭，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3: 师祖。
4: 就凭八路军他们那点破家伙事儿，还能打下日本人的飞机来，吹牛吧！可不能小瞧啊这个八路军呐！
5: 我看这共产党今后真是不好对付。
6: 报告，
4: 进来。
6: 师座，总部长，
4: 冯参谋，你来了。
6: 师座，没什么吩咐的话，我先下去，好吧？
7: 黄参谋，清明怎么样？
8: 师座，八路军那边的条件十分的简陋。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请注意，你们今天又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请。
10: 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
9: 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
11: 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 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9: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
0: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

0: 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请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酷能量库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请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请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请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了 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中雨转小雨，22到26摄氏度。长寿湖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石柱黄水大雨转中雨，16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阴，21到25度。云阳龙岗暴雨，18到20度。北碚西山坪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6到17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8到21度。开州大进镇小雨，17到18度。彭水摩围山中雨，15到20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雷阵雨，19到27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酉阳公滩镇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武隆苍沟乡中雨，21到28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西藏昌都多云，9到20度。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3: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2: 但愿人长久，
3: 我们就团聚了。
2: 千里共婵娟，
4: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家园国亦远。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黄参谋，秦明怎么样？
1: 师座，八路军那边的条件十分的简陋，你让团座跟那帮土鳖在一起，是不是太委屈了？
0: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有所了解，只不过当初我已经下了军令，秦明必须戴罪立功，否则现在就把他调回来，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如果有些人非议我，说我袒护我们杜家的人，这样会更不好。你们应该体谅我才是啊。
1: 师座所言极是。
0: 清明去八路军处时间也不短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兄弟呀。
2: 我想这段时间魏长官对在线的失利，估计这个气儿也消得差不多了。
0: 请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早日能调回来。
1: 谢谢师座。
0: 好了，你下去吧。
1: 好。
3: 目前新孔防线除了国民党的六个集团军，还有八路军的115师、129师两支部队，你还记得我们突破如月口的伟大胜利吗？我们之所以能够突破晋北防线，就是由我们选择了国民党驻守的如月口作为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能够解决皇军目前面对的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给国民党的部队施加压力。我们应该把主攻力量放在这个位置。
4: 南槐花是新口一线的中央阵地，志野军，你有把握从中央阵地突破吗？
3: 志野军，南槐花虽然是国民党的中央阵地，但是国军已被我军吓破了胆，即便他们再多增加一倍的兵力，我也有必胜的把握。
5: 是，是，卑职一定尽全力守卫新口。
0: 师座，魏司令怎么说？
6: 还能怎么说？郭县、平原相继失守，

0: 挡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如果此时秦明在就好了。不管来的敌人多么气势汹汹，只要决定一旦抵抗，他一定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近段时间，第一战区情况危急，日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座的各位，身上的弹子都不轻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在宁武县秘密建造了一座军火库，就是为了与我军决战而建立的。所以，卫司令官决定，在我军各部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需要派一支骑兵去偷袭宁武县的日军军火库。 致使日军再也无力阻止其大规模的进攻，从而扭转整个战局的胜利。现在，我宣布总指挥的命令：八路军独立旅担任此次宁武县武器库攻打计划，万贵部发扬八路军骁勇善战之精神，取得大捷。总指挥。
1: 魏玉成，是。前几天，神木岭一战，桂旅一战成名，在第一战区传为佳话，
2: 连蒋委员长都通电嘉奖，
0: 希望陈旅长及麾下众兄弟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胜利。
1: 常蒙杜长官看得起我们独立旅，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0: 墨武县强弓成深，没有重武器，恐怕很难攻下来。正好，桂旅的炮兵队能派上用场吧？我说陈旅长，可千万不能心疼几发炮弹，别舍不得带上杨志华呀。
3: 当然不会了。
4: 好，祝你成功。
3: 谢谢杜长官。
5: 进来，齐明。
3: 郑涛，你怎么这么晚来了？好，来坐。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我大哥让你来的吧？有什么消息？
3: 让你说对了。今天我正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6: 什么消息？
3: 师座啊，今天召开作战会议，八路军独立旅要攻打宁武县的军火库，而且点名要杨志华参战。清扬。
6: 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你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这次战役。只要拿下了日本人的军火库，那你官复原职，这也不用说，连卫司令亲自给你加官进爵。
3: 你是说八路军要攻打宁武县城？
6: 这不大可能，千真万确啊！
3: 什么千真万确？
6: 你我是第一次上战场吧？攻打县城谈何容易啊！而且就凭他八路军独立旅的意志部队。
3: 清明啊，你看啊，这八路军啊，他是土的呀，没准他有土办法，反而出奇制胜呢。我真觉得这是个机会，你只要成功了，说不定就回来了啊。
6: 那行，那你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变化，你随时通知我。
3: 放心吧，那时候不早，我先走了。今天来的匆忙，没给你带上，这个慢慢吃啊。
7: 下次，什么下次？你要是立了功，说不准就回去了，到时候我亲自陪酒并解放。<笑>
8: 那就谢谢了，你路上小心啊！
7: 放心吧，啊！
8: 你的作战计划，我和旅长已经认真的看过了。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实施起来啊，有一定的难度。
7: 政委，这宁武县呀是一块肥肉，虽然我们炮兵队现在的火力弱了一点，但是只要旅部给我们支持，我们就能完成任务啊。
8: 昨天的作战会议，你的作战计划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我们旅的任务是攻打宁武县东门。
7: 是，
8: 大家纷纷主动请缨，希望能配合你们攻打宁武县东门，尤其是三十三团最为积极。这个团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所以我跟旅长决定，这次攻打宁武县东门，由李华兵带的步兵连担任主力，另外配备给你们炮弹，协助攻城。

0: 行，没问题。只是任务艰巨啊，以你们炮兵队目前的火力，吕布认为还不足以发起强攻。如果强攻没有胜算的把握呀？
1: 是，我们炮兵队火力损失过半，完成任务也确实有点难度。嗯，所以吕布经过讨论，决定。
2: 要想顺利的完成这次任务，办法倒是有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什么？必须有国军的配合。
0: 好。哎，怎么了？我听说你们旅要攻打宁武县城了。没错啊，第一战区下的命令，我现在想啊。 应该开始准备了。我看啊，这宁武县城可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啊！要是没有重火力支援，我相信你们是攻打不下来的。嗯，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找个人帮忙。
2: 政委说了，这场仗啊是国共合作，一块打。哦，那就好了。
0: 啊，
2: 那就可以找我大哥帮忙了。
0: 他要愿意帮忙，那当然好了。问题是愿意帮忙。
3: 我来想办法。这里是军事要塞，一定要加强防御。报告师座，杜清明求见。杜清明，让他进来。是。师座，清明啊，八路军正在准备攻打宁武县城。
2: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你们先下去吧。大哥，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代表八路军独立旅炮兵队和你谈合作的。哼，合作。
3: 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大哥，这次攻打宁武县城，是卫司令亲自点头的计划。可我清楚，以八路军炮兵队的火力，要想攻打像宁武县城，那是万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急需我们的炮火支援。
2: 原来你来是帮助八路军搬救兵来。 大哥，我知道你不想帮八路军的忙，但是你说错了，我这次来不是帮八路军搬救兵的，是帮助我自己。
3: 你自己？
2: 对，你曾经说过，我只有立功才能够在此回来。如果我在此一中立了战功，那我自然就能回来。可是以八路军的火力，就怎么可能打胜这场仗？如果不能打胜仗，
3: 那我怎么可能立功？所以，急需大哥帮忙。大哥，你帮的不是八路军，是你弟弟我。嗯，我听明白了。清明啊，你放心吧，我答应你。
2: 谢大哥，
3: 快回去准备吧。是。
4: 难道您真的想帮助八路军呢？宁武县县城是日军的军事重地，重兵把守，要想攻打下来，谈何容易？
5: 是啊，宁武县是日军的军需集中点，如果能够将其拿下，那么对我军的火力补充是再好不过的。不过，
4: 日军的战斗力我们是领教过了，这仗要是打起来，一定是损失惨重，弄不好是两败俱伤。这样硬碰硬，我们可占不到便宜。不过现在好了，有八路军打头阵，那情况自然就不一样。八路军和日本人对我们可都是威胁，只要他们鹬蚌相争，那咱们自然是渔翁得利。师座。 您看呢？
0: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 看着宁永县的县城了吧？日军啊，依托地势，进可攻，退可守。侦察兵啊，回来报告说，只有东门防守呢是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呢，咱们要发起进攻，主要是从东门。嗯，哎，回来了，
2: 谈定了，我们新二师的重火力，负责把东城的火力点给拿下。
3: 少佐，根据职业大佐的要求，重新调整了火力部署，增加了火力配置，像这样的城防炮还有多处。
4: Yes， 宁武县非常重要，防御是重中之重，我们千万不能慢火。
5: 离总攻时间还有十分钟了，部队都准备到位了吗？
1: 已经全部到位。
5: 好，
6: 报告。旅长，有紧急情报。

0: 鬼子到了增援部队，增加了东门的火力。
1: 那怎么办？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暂停原定计划。好，
0: 还有啊，你马上通知杨志华，叫他暂停行动，原地待命。只要他的大炮不响，其他部队就不会擅自行动了。不过杨志华的炮兵阵地。
1: 离咱们这儿可不近呢，这起码也得20分钟左右。可现在只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
2: 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管了，你马上去通知杨志华，叫他立即执行命令，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算把马跑死了，也得把命令给我带到。是。
3: 时间到了，
4: 各位，按照预定设计的诸员，给我开炮！
5: 是。

0: 这怎么回事？不是说这里的鬼子炮火不行吗？
1: 是啊，现在刚打一会儿，我们的伤亡就不少啊！
0: 队员，你们去找阿九，
1: 告诉他别跟阿九后门，
0: 要得用炮给我回老总。
2: 是，
0: 打，
2: 是。
3: 报告师座，前方得到消息，八路军已经向东门发起全面进攻。
4: 好，我知道了。
5: 杨队长，鬼子火力太猛，我们阵地被全面压制，无法前进。
4: 德华，不对劲儿啊！鬼子阻击火力非常强烈，跟咱们事先预定的计划好像有出入啊。
6: 什么意思啊？咱们的情报有误啊！哎呀，这时候啊，咱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所有人给我听着，冲着他们前沿阵地给我狠狠的轰！
7: 队长，吕部有令，由于鬼子加强了你五线的兵力部署，所以让咱们先停止进攻，等下一步指示。
4: 什么意思？
8: 都快打了，命令还当？那李华兵他们现在都在前面呢，这宫本也会多见。
7: 不管了，继续给我打。
0: 是。

0: 石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支援八路军啊？
1: 着什么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石座，如果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八路军伤亡惨重，没准会撤退，这样团座参战的意义就不在了。
1: 再等等吧，我的目的是让八路军把日军的火力点都给我暴露出来。

0: 狗日的小鬼子，还给老孙留了一手！
1: 连长，我现在就带人把城门给炸了！
0: 炸什么炸呀？你没看见吗？那城楼上面有枪有炮，你躲得过子弹还跑得过炮弹吗？还没等你去意呢，就炸成马蜂窝了！
1: 连长，现在不能想这么多了，只要现在把城门给炸了，小鬼子就完了！
0: 我知道。
2: 狗日的杨志华在干啥呢？再来几炮不就行了吗？
3: 连长，你不常说不能全指着炮兵队吗？
2: 那是我开玩笑的，你还当真啊？咱们八路军啥时候没相信过战友？杨志华的小子我最清楚了，我信他，给我打！
4: 是。
2: 他娘的，这杜先生是为什么还不开炮？他等什么呢？哎，他不是说好了吗？增援咱们，你自己睁眼看看。咱们的弟兄一个个在前面倒下了，都是因为杜先生的不开炮，打了什么主意啊？
4: 跟我有什么？我心里不也着急呢吗？再说我怎么知道他不增援呢？
2: 啊？
4: 没准他发现了什么新的战机？
2: 发现狗屁战机！发现什么战机啊？等我的弟兄们全都死光了，他再发现战机啊？哎，你们是不是临阵退缩呀？说实话，他这样做你是不是知道啊？啊？
4: 哎呀，胡说八道！杨志华，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他要不攻的话，我再就陪你们八路军送死啊！
5: 少跟我辩解，我告诉你啊，等我打完这场仗，我来找你算账。

0: 你们俩是不是想跟我赌啊？少跟我辩解！我告诉你啊，等我打完这场仗，我来找你算账。
1: 小事看不动就撤退，周围部队专打敌人援兵。
2: 是。
3: 杨志华，杨志华，你得给我安全的回来呀！
2: 指挥部通员来了，
4: 杨队长，敌人大批部队正向宁武县增援，陈队长指挥其他部队开始打援，日军疯狂增援，打援部队压力很大。陈队长命令你们，如果半小时内攻不破东门，就立即撤退。
2: 好，我知道了。
4: 田招娣，
2: 有，
4: 还有几发炮弹，
2: 还有5发，
4: 瞄准火力点，给我狠狠地打。
2: 是。

0: 杨志华的手是怎么回事啊？第二炮就差那么一点点。隐蔽！大家隐蔽！上机房，小心！
1: 杨志华，我们的地方已经暴露了，必须马上撤，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必须等敌人的火力点全部摧毁掉以后再撤。田中地，还有几发炮弹？
1: 就剩一发了，让我来。
3: 杨志华，你疯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就全歼俘我了。
1: 松开我，等我打完这发炮弹，我肯定撤。松开。
2: 杨志华，你得给炮兵队留条后路。
1: 杜振官，
4: 老陈，
1: 大个儿，快点把杜教官带走。
4: 好，走。
1: 其他的人赶紧撤离阵地，快撤！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别溜溜，别溜，你们两个拿那个炮，带着炮来，我跟我队鬼子进去大进。拿这个，出来，
5: 保护好队长，放心了。
2: 小心，
5: 哎，走。
1: 这儿，队长，已经设计太危险了，你快撤吧，让我顺雷来。妈，他们给我废话，赶紧的，你们顺雷，赶紧离开这儿，就一发炮弹我来。
5: 不行，这儿离城墙这么近，只要一开炮就会暴露，这会被炸平的，留下来就是个死。
1: 我是队长还是你是队长？听命令，你要顺雷，赶紧撤，出来，听见没有？
5: 是。
2: 炮弹给我！出来！你他娘疯了！
6: 铁头，你听俺说，这炮打的谁都走不了，咱炮兵队不能没有队长，这炮俺来打，你带队长去！
2: 不，要留也是我留下，你走！
6: 你他娘傻呀！这炮你留下打的准吗？你能完成任务吗？
2: 那就别他妈废话，赶紧带队长走！ 快走啊！快走！

队长，完成。

0: 能炸开城门。
1: 郑耀宗，
0: 同志们，自己小心。

0: 为死去的战士们报仇！冲啊！
1: 八路军的部队已经把城门炸开了，
2: 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战机。命令部队全线攻击，一举拿下宁武县城。
1: 好，大当，命令部队把所有的战利品都给我拉回来。这次咱们这笔买卖可赚大了，我马上回去战报报给卫司令。去吧。

0: 宁县东门已被攻破。好啊。但是什么？县二市之前，他们一直按兵不动，最后他们一起冲进城，拿走很多战利品。
1: 新二市这群王八蛋，他都听是想干什么？看老子好欺负是吧？别生气，关键是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县城，先把扫尾工作做好，然后咱们上报魏总指挥，让他定夺。我想，他会给咱们一个公道的。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魏总主打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
2: 外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4: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
3: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0: 独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 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

0: 酒在帐面，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酒在帐，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

0: 蜜水。
1: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2: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3: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4: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7: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0: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

0: 传念下财秘，九寨藏秘的秘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秘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秘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渡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间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沙壳，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也有沙残。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他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护花迷草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简棚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炎帝简棚它是一种吸盐型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密盐型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4: 你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粘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5: 哎，有丹顶鹤，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5: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6: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

0: 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1: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2: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3: 因为他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农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他的。
1: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4: 这水挺好，
3: 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4: 深度挺好，
3: 这么搭了搭了，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4: 它也不往深水都
3: 对，
4: 这么深就正好啊。
3: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再往里边呢，
4: 再往里了，再往里不长水，玄机江湖不长水的地方挺深啊。
1: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

0: 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1: 快来看，谁来来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1: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1: 好，再见，再见。走了，走了，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丹顶鹤的兴隆蛇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笑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我吃安全距离，安全距离。侯大师为啥吃饭的不让我坐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浸一下，还活着。给那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来了，呀，哎呀。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摔好，踩破以后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得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1: 来，姐姐，这个玩这个，来来来来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嗯、啊。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1: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你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1: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他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1: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哦，加油，走，加油，嘿，推你一把，好，好嘞。
2: 哎，秋雅，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3: 谁力气他有这个
0: 黄河三角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4: 周小凤，早上好。
1: 这一只鸟怎么会就是因为我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深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哎，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深井啊适合芦苇，适合芦苇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

0: 长的神经了，是吧？路一着字，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架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0: 哎，这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1: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0: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美化生活，用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9: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9: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10: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字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来。
1: 小心！
2: 要是没有我，你们父子俩得惹多少乱子呀！
0: 我这不是想帮你们拿吗？谁让您总说我没有眼力劲儿？
2: 那你也别帮倒忙啊！
3: 你们快看，快看，这次挖咔咔的位置好像在水里。
1: 我看看。哦，是在三峡附近，长江边上。
3: 那我们出发吧。
1: 哎，哪能搞起了哟？还上不上岸喽？
3: 我哥哥，这个娃咔咔和大头儿子一样，是个爱帮助人的孩子。看见人家东西掉了，都会大老远跑过来帮你捡起来呢。
1: 哎，奇怪，船咋个跑了呀？我明明抛锚了啊！什么？挖咔咔要做好事？
3: 是这样的，刚才挖咔咔给地球人惹了麻烦，他不希望给地球人留下坏印象，所以想在离开前做一些好事弥补。
2: 他也不是故意的，就不必了吧。
3: 挖咔咔，他很坚持。
0: 他能做什么好事呢？他又不能扶老奶奶过马路。
3: 扶老奶奶过马路是地球人做好事的统一标准吗？
1: 倒也不是，只是一下子想不出来他能做什么。
2: 这样吧，干脆我们就在这儿玩两天，挖咔咔呢可以和我们一起，如果有能做的好事就让他顺便做了，一举两得，怎么样？
3: 这个主意不错，
0: 妈妈真英明。
1: 儿子，你怎么抢我台词呢？
0: 这样挖咔咔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吧？
1: 走，咱们去江边看看。
0: 小罗爸爸，他们在干什么呢？
1: 这是拉纤表演。
0: 拉纤是什么意思啊？
1: 以前的船呀，大部分是帆船，靠风或者人力撑船。如果遇到逆流、逆风、激流或者浅滩，就需要人力把船拉过去，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现在的船啊，已经不需要了。这个是表演，
2: 开始了，快看啊！
1: 拉纤的这些人叫纤夫，他们都非常具有团队精神，在拉纤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密切配合，统一行动，劲儿往一处使，才能保证船的安全。
0: 那他们在喊什么呢？
1: 这叫号子，他们喊号子是为了让大家发力的节奏统一，而且拉纤是很紧张很枯燥的工作，喊号子也是调节气氛。
2: 这号子听着就很带劲儿。

0: 勾起来，船这个跑了，咋个勾起来？
1: 哎，拉线改划水了，
0: 有意思、啊。
2: 爸爸，这也是拉线吗？
3: 不是，坏了，是哇咔咔，他这是
4: 想帮他们拉线。
3: 我的天哪！
5: 我哥哥，嘟嘟的，我们也有责任，没看好哇咔咔。这样吧，明天叫哇咔咔不要跟大头儿子分开，应该就没问题了。
6: 嘟大大嘟，
5: 我哥哥。
0: 说实话，这么久了，我还是不懂他们这种极简的语言模式啊。
2: 编钟演奏？
0: 对，编钟是一种古代的乐器，3000年前的周朝就有了。编钟是用青铜铸成的，按照音调高低有序地排列起来，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演奏的时候，用木锤和长棒敲打铜钟，每个钟的。

0: 音调不同，组合起来就能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1: 那一会儿演奏的是古代的编钟吗？
0: 当然不是啦，是仿造的。古代的编钟可是文物，那是要保护起来的。最有名的就是在湖北，这里有个叫随州的地方出土的，叫曾侯乙编钟，那是咱们国家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套编钟，一共有65个钟，距离现在有24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国宝。
1: 好想看一看啊！
2: 有机会一定带你去看看。现在咱们先听听编钟演奏的音乐吧。
1: 我也想试试敲编钟。妈妈，我要去厕所。
2: 快去快回，演出马上开始了。
1: 哇咔咔，
3: 看，
1: 这个就是编钟了。让我来敲一下试试，上面的够不到啊。
3: 哇咔咔，哇咔咔。
4: 演出即将开始，请观众们尽快入座。
3: 爸爸妈妈肯定得骂我了。
1: 这样行吗？
5: 我哥哥，
2: 怎么去了这么久？演出马上开始了。
4: 请各位观众欣赏精彩的编钟表演。
2: 这音调怎么听着不太对？怎么听着音调有点不太准呢？
6: 老婆，你看，
1: 祸是我惹的，不是哇咔咔的错，他是想帮我来着。
5: 哇咔咔。哇咔咔说他一定要再做一件真正的好事，弥补地球人。
1: 哈哈，好样的哇咔咔，不要放弃。看，
6: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5: 哇咔咔，
1: 哈哈哈哈，哦哦哦，

0: 会到几点了？
1: 白爬了这么久。还是这样好，既能欣赏沿岸的美景，也不会惹什么乱子。
2: 雷达显示，前方有一面大墙，大约有100多米。
3: 100多米？
2: 是不是改成飞行模式？
3: 大墙？不用改飞行模式，我们可以过去。哦，对了，正好哇咔咔也可以帮上忙。
4: 哇咔咔？
5: 啊？哇咔咔要怎么帮忙？
3: 哇咔咔，来。
4: 咔。
3: 嘟嘟的，一会儿到了大墙那里，你就让哇咔咔用力往上拉。
4: 可是，它能行吗？
3: 放心，它一定可以的。这就是三峡大坝，
5: 真的好高啊！一个气球就能带我们飞过去吗？
3: 你就等着看吧。
4: 哇咔咔！咔！
2: 我的小哇咔咔真的帮助了地球人。
5: 气球能把房车拉起来，这太不科学了。
3: 儿子，这是三峡大坝闻名世界的升船机。3000吨以下的船在这里可以轻松地升上去，就像坐电梯一样。
5: 哦，原来是这样，哇咔咔根本就不需要拉我们啊。
3: 嘘，小点声，就让哇咔咔觉得是他帮助了我们吧。
1: 你爸爸的鬼点子最多了。
3: 老婆，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1: 自己领会呗。
5: 这个升船机也太厉害了吧。
3: 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哟。哇，
1: 真是太震撼了。
4: 哇咔咔，
2: 呀咔。

好了。

0: 终于来了，我都快饿扁了。
1: 洗手了吗？就是
2: 围裙妈妈说的对，饭前便后要洗手。
3: 青岛石老人浴场附近发现哇咔咔
1: 石老人浴场，赶紧查一查，离这儿远吗？
2: 别着急，等我吃完这只。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吃？
3: 哇咔咔，

0: 咱们离近点看看。
1: 哇咔咔，
2: 是吗？咔咔，
1: 啊，居然是他。
2: 嗯，怎么了？
1: 这个哇咔咔一定又在搓洗什么了。
2: 搓洗什么？为什么啊？
1: 这个哇咔咔是所有哇咔咔里面的头号危险人物，他特别爱干净，曾经给10000只哇咔咔搓过澡。要是你有一点点脏，他就会把你抓去搓干净，一个毛孔都不会放过。
3: 啊，这也太恐怖了吧！
0: 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4: 必须去，看看你们的大脏手，就得这样的哇咔咔来治你们。小头爸爸，赶紧的。
2: 同意。
0: 安全第一，不要着急。
4: 什么安全第一？我看你们是怕哇咔咔抓住你们搓吧，赶紧给我加速。
0: 收到。

0: 咱们赶紧去救他。
1: 什么？那么多的墨鱼，挖开它可怎么洗得过来呀？
2: 别着急，咱们先搞清楚状况再说。
3: 嗯，我看看。

0: 哇咔咔，好像是在给墨鱼搓澡呢。
1: 墨鱼好像真的干净了。
2: 墨鱼的黑水可不是脏东西，而是一种墨汁。
1: 是写毛笔字的墨汁吗？
2: 当然不是。墨鱼的身体内有一个专门的器官，叫做墨囊，里面储存着黑色的液体，就是墨汁。当墨鱼感觉到危险时，它就会通过一根管道将墨汁喷出来，形成一团黑雾，遮挡住敌人的视线，同时也掩盖住自己的气味，这样就能逃跑了。
1: 原来这样啊！哇咔咔却认为墨鱼喷墨太脏了，结果它越洗墨鱼越害怕，就会喷更多的墨汁。
0: 哇咔咔肯定是看青岛这个城市这么干净，不想让墨汁把海水和沙滩弄脏。这孩子其实还蛮可爱的嘛。
2: 趁着哇咔咔在专心搓墨鱼，咱们赶紧把它。

0: 回来。
1: 小心衣服啊！这墨鱼汁沾上了可不好洗。小豆爸爸都怪你，关键时刻掉链子，我们刚才差一点就抓住他了。
2: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动不动。
1: 你肯定是吃坏了，现在知道讲卫生多重要了吗？赶紧把药喝了，别再污染空气了。
3: 可爱，污染空气。
2: 谢谢围裙妈妈。
3: 哇咔咔！哦，哇咔咔就在前面，快快快！
4: 别着急。
2: 哇咔咔在哪儿呢？
3: 又跑了。
2: 嘟嘟大，现在还能追踪到哇咔咔的踪迹吗？
5: 检测不到，哇咔咔应该是不想让我们找到，故意隐藏了信号。
2: 那怎么办？
3: 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3: 这个吗？
5: 围裙妈妈，您听了不要生气哦。
1: 都这个时候了，我肯定不生气。你说吧。
4: 这个计划太考验围裙妈妈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她留在车里吧。
1: 我也这么觉得。
3: 哇咔咔，快来呀，看我们多脏啊。快来呀，快来呀，
2: 快来给我们搓澡吧。
3: 哇咔咔，快来呀。
6: 小豆爸爸，这个方法会不会不管用啊？
2: 是不是距离太远，哇咔咔看不到呢？
5: 有道理，我有办法了。
4: 可以啊，大头儿子，什么都难不倒你。
3: 那当然了，哇咔咔，你在哪儿？
2: 哇咔咔，快来帮我们搓澡呀！
3: 哇咔咔，
2: 你看我们多脏啊！
6: 哇咔咔怎么还没有来呀？
4: 别着急，咱们再等等，估计快来了。
3: 来了来了，哇咔咔，想不想帮我洗手啊？快来吧。
4: 哇咔咔，快来呀，看我脚上还有沙子。
5: 哇咔咔，
3: 沙子算什么，看我的。抓到你了。
1: 看看你这样子都快成煤球了。
6: 怎么是您啊，围裙妈妈，我在这哇咔咔呢。啊，
1: 哎呦，我在后视镜里光看见你在玩黑水，一激动把这茬给忘了。
2: 我的脑袋不疼。
5: 哇咔咔，咔咔，
6: 这个真的能吃吗？
2: 墨鱼汁配上这韭菜馅，你闻闻多香。
6: 小豆爸爸，你饭前洗手了吗？

0: 快要上车时间了，我们赶紧过去吧，是在那边。哎呀，这机器人速度也太快了！
1: 咔咔，咔咔，我们到了，哇咔咔就在这附近。

0: 我的玩具！谢谢你，哥哥，这是我给爸爸的礼物，一会儿我要去北京送给他。我哥哥，我哥哥，你去哪儿？
1: 我已经在高铁上了，马上就要上车了。
0: 我哥哥，
1: 没事。放心吧。
2: 我箱子。
3: 看，哇哈哈在那儿，快追！
0: 我哥哥。
1: 抓住你了！
4: 加油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嘟嘟的老师，这个哇咔咔速度也太快了吧！
4: 可不是吗？他就喜欢各种速度快的东西啊！
3: 糟糕，哇咔咔又不见了！
5: 乘坐 G6724趟列车的旅客即将
0: 登机，
6: 我们要上车了。
0: 哇咔咔，
7: 在那儿啊，检票口。完了，追不上了。哎，开车去追，走
1: 走。

0: 快点，
1: 京张高铁的最高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
2: 啊，没关系，我们还可以飞。 高铁是会停车的，而我们不会。
1: 京张高铁是采用北斗导航定位的，基本可以达到与列车时刻表实时同步，非常精准。31分钟后，高铁停靠沙城站，我们会在30分钟内赶到沙城站。

0: 捣蛋鬼，看你往哪儿跑！
1: 嘎！我嘎嘎，我嘎嘎！
2: 小红爸爸真棒，
0: 很顺利吧？
1: 嘎！
0: 我做个总结啊，今天的任务完成的这么顺利，主要呢是归功于我的。哎，这是。
1: 爸爸妈妈说你有任务，我们只能在车站见面十分钟。我坐了这个小高铁，让它陪伴着你吧。
0: 原来这个小高铁是。
2: 哇咔咔，刚才是想把高铁模型给小女孩送回去，被我们搞砸了。
3: 亡羊补牢不算晚，我们追到北京把这个模型还给她，可是车到站只停十分钟，时间怕是不够。
0: 小女孩乘坐的高铁到达时间是14:22，
2: 再加十分钟是14:32。
0: 那么我们的时间还剩
3: 已知，距离目的地160公里，我们的车和高铁同时出发，高铁车速是
2: 啊，委屈妈妈，我的作业早就做完了，怎么又出应用题啊？
0: 情况都明确了，但是
2: 挖搭车没有高铁快，时间来不及了。
0: 听我说完嘛，我呀知道一条近路。这条铁路叫京张铁路，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它和京张高铁会在八达岭站汇合，我们会在那里和小女孩的高铁相遇，然后把小高铁还给她。
2: 小多爸爸，你太棒了！
0: 这里就是青龙桥站了，没有成员，挖搭车就能提前到这里等我们。
2: 小多爸爸，这个铜像是谁呀？
0: 我叫他詹天佑爷爷，你得叫他詹天佑太爷爷了。京张铁路就是100多年前他设计的，
2: 太了不起了！谢谢您，詹天佑太爷爷。
0: 京张铁路可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
2: 小头爸爸，高铁要到了。
0: 八达岭站是在地下100多米的地方，时间紧张，我们赶快过去。
4: 宝贝，爸爸马上要上车了，我们说声再见吧。
1: 可是我把礼物……
2: 等一下。
3: 实在是跑不动了，
0: 我不行了。
2: 就在前面，一定要赶上。
1: 我看看给弄丢了。
5: 我走了。
2: 来不及了。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1: 家风正，方

0: 可行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

0: 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四妹从小被送人了，出生十天就被抱走了，眼睁睁的看着就是被抱走了，这一走就是26年。
6: 小的时候不要我了，说不要就不要了，现在说认就来认，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在为父母开脱，对不起。
7: 二姐吧，她总会用她的方式去开导我，我就觉得哎呀还挺好的，
8: 慢慢慢慢的就感觉到哎没有那种隔阂了，就感觉很自在很随意嘛。
7: 曾经呢我是一个负能量比较重的人，但是遇到他们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也没有那么颓废了。
6: 感谢你们在相认的过程中我那么抗拒你们，你们没有放弃去靠近我，谢谢你们，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你没有感觉我们长得很像吗？
2: 碎了26年的家，还能回到最初的样子吗？可是，破镜永远不会再重圆。
3: 那我们就换一面，能装下所有人的镜子。
2: 姐姐，谢谢你们那天非要认我当妹妹。
0: 姐姐，谢谢你们那天非要认我做妹妹。这姐妹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孟丽丽、孟燕飞。欢迎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孟丽丽，我来自河南，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二。
5: 大家好，我叫孟燕飞，来自河南，我在家排行老三，大家都叫我三妹。啊，
0: 这是二姐，你是三姐，
5: 对，
0: 对吧？啊，这你们两个人谁非要去认个妹妹呢？
5: 我们俩一起。
0: 你们俩一起？
5: 对。
0: 是怎么回事？这是你们亲妹妹吗？
4: 是我们亲妹妹，我亲四妹。

0: 亲四妹，你们家一共几个孩子呀？
1: 爸妈生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四妹从小被送人了。
0: 你们分开了多少年？
1: 26年。
0: 分开了26年。
1: 对。
0: 那也就是这个家里面有大姐、有二姐、三姐，四妹送人了，还有一个五妹，还有一个弟弟。
1: 对。
0: 这是哪一年找到的四妹？

0: 反正各种心情吧。
1: 本应该是亲姐妹一家人，偏偏成了陌生人啊，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四妹孟忍。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好，我叫孟忍，我来自河南周口，今年34岁。
1: 这两个姐姐分别比你大几岁啊？
2: 二姐的话是比我大4岁，然后三姐是比我大2岁。
1: 就每个姐姐你们之间差2岁
2: 啊？
1: 是吗？
2: 是的。
1: 这当天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啊？这非要认你？
2: 当时我还就是挺那个，就是感觉到挺莫名其妙的，因为突然间他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会来找我吗？
1: 在起之前其实你们也没有见过面，你不认识他们？
2: 对，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联系。
1: 这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你们就找到他了呢？
3: 当时吧，就是2017年的9月份，那个时候刚好我跟我二姐一起去我妈家走亲戚，然后吃完饭之后嘛，我妈说她出去玩一会儿，我说可以，结果没一会儿我妈就着急忙慌的回来了，然后看到我妈回来我就说，你这出去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妈说，刚才你大娘说你四妹回来了，她说就是在河南考驾照。当时听到我妈说之后，哎，我跟我二姐都非常的激动，就说真的吗？然后妈说真的。当时我就问我妈，那你有没有问四妹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在哪个驾校考驾照？然后我妈说，我当时就是比较急，然后忘记问了。然后我就跟我二姐商量，我说咱带着咱妈再问咱大娘一次，问问四妹的联系方式。
1: 你们是在河南的哪个城市呢？
3: 河南周口沈丘县。
1: 你们在周口，你们得知四妹是在哪儿学车呢？
3: 就是回到河南周口，她养父母家。
1: 她养父母家也在周口？
3: 对对 对, 对。
1: 你们这些年是没有找到她吗？
3: 是的，因为她属于远嫁吧，然后也没有联系方式，也不知道嫁到哪地方了。然后呢，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之后嘛，就是想着去见他一面嘛，也就是看他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也想着把他认回来。
1: 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就得到消息的时候？
3: 当时得到消息的时候是真的既激动又害怕。
1: 又激动又害怕。那当时你们知道他是在哪个驾校学习吗？
3: 不知道。
1: 那怎么找啊？
3: 我就跟二姐商量说，我们一个一个找，就这一次不管怎么样也要见四妹一面，就是哪怕她不认我们都没事。
1: 找的过程顺利吗？挨家找呀，挺辛苦的吧？
3: 对，第一家的时候是没找到，然后又去了第二家，第二家依然没有找到，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弃嘛，然后就去第三家。第三家我们没有走到驾校，就是在路的旁边有一个那个驾校的打的一个广告牌。我就给二姐讲，我说要不我们打那个电话试一下，看看四妹有没有在那里考驾照嘛。结果电话拨通之后，当时那个老板娘接的嘛，我们一问，她说哎，孟忍在我们这个驾校练车。我们当时一听，
1: 你们是知道他叫什么的是吗？
3: 知道他叫什么。
1: 所以当时一听说有这个人，什么心情？
3: 哎呀，你都不知道，当时就是我跟二姐就是很开心，跟那个驾校的老板娘就讲嘛，就想把四妹约出来，但是当时我们不敢讲是她的姐姐，因为我知道她对我们肯定是有怨恨的，有气的。如果说一旦说是姐姐的话，她可能不出来见我们。然后就给那个老板娘讲，我们是她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朋友，就是你告诉她我们在哪个地方等她，看她同不同意来见我们，如果说同意的话你再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当时老板娘挺好的，没过一会儿就给我们打电话打过来了，就是约好的在那个一个十字路口嘛去见面。当时我跟二姐就是

0: 真的，老早了就到在那里等着师妹嘛。
1: 啊，当时看到一个女孩子骑着电瓶车过来嘛，但是我感觉就是那种血缘关系就很奇妙，知道吧？就一眼就感觉那就是老四，当时就是控制不住了，我特别激动，我嘴唇就是抖的，脸都是抖的。给老四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发不出来，就是全部脸部的肌肉都在颤抖。当时看到老四就特别瘦嘛，就是好心疼。
2: 你见他第一句说的是什么？
1: 你没有感觉到咱俩长得特别像吗？但是我这样一说，老四就感觉到了嘛。
2: 我问一下四位啊，这个刚才二姐三姐其实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激动，但是你呢，当时你突然看见有两个女生来找你，他们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3: 当时我在那个驾校练车嘛，然后就接到老板娘电话，她说有两个就是人找我，但是我还很好奇，因为我是远嫁，家里面的同学啊朋友啊这些都没有联系，我在想是谁找我呢，但是我又怕真的找我有事嘛，然后我就想肯定要过去看一下。当时我在那个路口，二姐就喊我名字，我说你们是谁啊，然后她就说你不感觉我们俩长得很像吗？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是谁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人家说啊，就是有一个姐姐长得跟你很像，然后我就想了肯定是生父母那边的，当时我就很沉默了，我就不想说话了。他们就是说了一些让我认他们的话，当时我觉得挺生气的，然后就是感觉到很莫名其妙，就是没有考虑我的感受，直接来找我。
2: 你那个时候生气是吗？虽然两个姐姐刚才在说这一段时候，他们内心非常的激动，但是其实你见到他们，你内心的第一个反应是你很生气。
3: 对，因为他们说了一些话吧，让我感觉到有点生气。
2: 他们说什么了，让你觉得生气？
3: 他们就是说让我给他回家，就是回去见父母一趟。我觉得因为就是父母已经从小的时候就把我丢掉了，他肯定是不要我了嘛，然后现在让我回去，我觉得因为我这些年就是本身在我养父母家也是过得很苦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小的时候不要我了，说不要就不要了，现在说认就来认，我已经27岁了嘛，我觉得我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他们就说父母年龄大了嘛，然后身体不好了，然后就说让我回去给他们一起回去。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在为父母开脱，就是想一个团圆的那种家庭，就是找一个借口，所以我内心是非常生气的。
2: 你拒绝了？
3: 对，拒绝了。
2: 二姐，这四妹她多大的时候被送走的，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因为就是出生10天就被抱走了。
2: 她出生10天就被抱走了，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家里边也穷，然后我爸也重男轻女，说白了也是为了想要个儿子，闺女多了呗。
2: 所以送走那天你还有印象吗？
1: 有。
2: 是什么场景？
1: 当时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叔，然后给我爸就是也亲嘛，给老四的养父也是亲戚，就是老四的那时候养父没有孩子，他就说让我爸妈送到这个孩子给他们养。然后记得就是有一天，就是他们骑着那个自行车，就那种28大杠啊，拎了一筐那个油条，一筐鸡蛋来了。我在地上打滚，就是我特别小，我就是不想让四妹走嘛，但是我小，我也阻止不了什么嘛，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就是被抱走了，然后这一走就是26年。
2: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孩子，是被别人送的？
3: 就是在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不是亲生的，因为总有一些邻居啊就是会跟我讲，他说这不是你的家，就是你亲爸亲妈他们在哪个村儿，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们家是什么条件，就在我记事起我就知道了。
2: 你其实打小你就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人？
3: 对对。
2: 你小时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3: 小时候不是很好，因为在我7岁的时候我养父母就离异了，我的抚养权就给了我养父嘛。在我12岁的时候他就又就是再婚了，就是遇到我现在的这个养母。然后在我12岁的时候他们就是两个人共同就是生育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弟弟。就是弟弟的出生吧，就他们的爱都倾向于弟弟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内心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呢我又觉得只要他们好我就会好，所以我就会哪怕心里面就是说会很有情绪啊，觉得不开心呀，我也不会说出来，我说尽可能的就是做懂事一点。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吧，我都会老

0: 起来，就是把家里面的早饭给他做好，然后我再去上学。我就觉得我能做的懂事一点，有眼色一点，我觉得我养母会就是更喜欢我一点，就这样子。
1: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改变呢？
0: 有，
1: 是吧？什么时候从这个家里能出去？我不用自己就是这么的看人眼色。
0: 是我跟养母不是离异之后嘛，我就跟着我奶奶生活。虽然说就是我养父再婚了之后呢，但是我也是跟我奶奶生活的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对我确实也挺好的，但是跟着她也是特别苦嘛，因为家里面种的地比较多嘛，爷爷去世的早。然后我又总觉得吧，因为那时候我家里面还有两个堂妹，我堂妹是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嘛，我总觉得就是我干的活要多一点，因为我在那边是家里面的老大嘛。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他们都不喜欢我，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就不是我自己的家，我心里面就会想着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找到一个归属感。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下学之后进入了一段恋爱，也就是那一年，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属于闪婚吧。我觉得就是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我就把我所有的感情啊都倾注在这个我老公身上。但是就是没过多久嘛，我就会感觉到越来越不一样了，因为我发现我老公他就是会给别的女人聊天嘛。但是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也会很生气，我也会跟他吵架。但是每一次吵完架之后呢，他就会求得我原谅吧。原谅之后呢，他还是会再犯这种事情。我就有一种念头，就是想过会要离婚。但是我转头看到我孩子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不想就是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就是有一个不完整的童年。所以我就放弃了这种念头。但是我心里面会想，是不是我不配得到幸福，就会有这种消极的就是那种念头。
1: 有消极的念头。
0: 对。
1: 那当时你拒绝了认这个两个姐姐之后，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
0: 当时就是我们不是在那个十字路口吗，当时我是比较沉默的，我也说我就是说不可能会认你们的，就让他们走嘛。但是他们两个就是属于有点那种死皮烂打的，就是非要跟着我。然后我就说我找理由呀，我说我要回家，我说我奶奶还在家里面，年龄大了，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嘛，我说我回家管她会担心我。然后就说那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哪里。没想到他们也真的跟着去了。
2: 因为如果说当时我们两个不死缠烂打的话，可能我们这辈子就把思明弄丢了。
0: 然后我看二姐哭嘛，因为我这个人心也比较软，我看她哭呢，我就想哎，是不是只要见一面父母就行了。我就答应了，我说行，我说要不然就是你们先回去吧，因为今天太晚了，等明天的话都是再过去。
1: 所以当天你们就回去了是吗？他是什么时候跟你们去的家里啊？
2: 第二天呢晚上就下午的时候去接他嘛，就把四妹接到我家了嘛。
1: 你们两家离得远吗？
2: 不太远，大概也有十几里路吧。
1: 就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多年就没有见过。
2: 小的时候我就印象中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是见过的，见四妹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她是我妹，我们想上前说话就是又不敢。
1: 你那个时候知道吗？
0: 我知道他们的家是哪个庄的。
1: 你也没有上前去？
0: 没有，因为当时我是还是比较气他们的，我觉得就这么远的距离都没有来看过我一次，就真正上来看过我一次。
3: 我想问两个姐姐一个问题，因为我听到这儿有点懵。那你们找到妹妹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激动呢？你们是找了很多年吗？那么多年都在旁边住着。
2: 四妹结婚很早，但是之前她是在外打工的，我们是没有机会见面的，就能见面的时候也是小时候。
3: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要找这个妹妹回来其实很轻松的，你们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她在哪个城市。所以那次相见很激动，感觉是找了很久苦寻无果。是你们一家人都想找，还就你们姐妹俩特想找呢？父母的那种愿望呢？
2: 之前的话我爸妈也有想认我四妹，
4: 但是我感觉那时候我爸就是认老四那个意志不坚定，我感觉当时我爸就放弃了。
1: 所以总之我们能这么理解，其实像这一次认亲，我觉得是你们姐妹俩的内心是更主动的。
4: 对吧？对
1: 啊。那问问孟忍，那天你见到了你的父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我进到那个路口，然后看到我生父在那里，他们就给我介绍

0: 他说这是咱爸。当时我也没有说话，就是对视了一下，接着就是进到院子里面，就是我生母出来了。我就在想，就是父母见到我，就是会不会抱着我痛，就是抱头痛哭，会诉说他们把我就是送出去的无奈，但是都没有。但是我能感觉到我生母她是不敢直视我的，然后就是眼神非常闪躲。我就看到那个房子啊，就是两层的楼房，然后一个院子。当时他们让我到那个客厅里面坐嘛，姐姐们给我倒了一杯水之后的话，就是他们就是各自说事情去了，我呢就是独自坐在那里，内心的话就是非常尴尬，非常不自在。当时我就在想，真的想找一个洞钻进去，因为这种气氛太难受了。
1: 所以你心里可能会不会还得想说，这到底是不是他们真的想把我认回来？
0: 对，我会这样想。
1: 那你说你在那儿坐着的时候其实很尴尬，后来呢？你想走吗？
0: 想走，我就说我回去嘛。当时二姐跟三姐他们就骑车子把我送回去了。当时没有进我们家，就在我们家那个路口，他给了我一个红包。我下车之后给了一个红包嘛，当时我就是肯定是不能要的嘛，把这红包就还给他们。当时他们把那个红包从那个车的那个窗户直接扔出来之后，他们就骑着车子走了。因为本身是我不想认的。那这给我钱的话，那我接受的话，那算什么呢？但是这个钱呢，他又扔在地上了，不捡的话也不太好，因为万一被别人捡走了，对不对？当时我就捡着钱就回去了。
1: 多少钱？
0: 6000块钱。
1: 你拿的这些钱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
0: 我心里就是想，接受这个钱就是接受他们，我是肯定是不可能接受这个钱的。这个钱我想办法也要给他们还回去。
1: 其实你内心依然是决绝的，你不想承认他们。
0: 对，是的。
1: 你也不愿意再走回这个家庭。
0: 对。
1: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特别渴望这种家庭的亲情的爱吗？
0: 在这之前的话，就是父母生父母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让我感觉很失望，就很生气。就是我记得是应该是7、8岁，像现在是记事儿的。当时我们村里边就是那个办酒席嘛，当时我生母不是过来就是喝喜酒嘛。当时我是知道就是他们会过来的，因为我奶奶给我讲了。我奶奶说，等一下你放学就直接吃饭，吃完饭就去上学哈，你不能去到那个屋里面。然后她说因为那边的人过来了，然后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但是呢，因为小还很好奇这个新娘长什么样，我就过去了。到了那个客厅门口，然后就有人把我叫住了，他说这是你妈。然后当时我就是很小不知所措嘛，我就站在那里，我也没有怎么看他。当时我妈也没有什么表情，就是给我掏了几块钱，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妈在我的视线里面就走了嘛。我觉得妈妈对我的概念可能说会很心疼我呀，会过来抱抱我呀，但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挺伤心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在2011年那一年嘛，然后当时我在我婆婆家接到就是我生父母这边打电话，因为就是我婆婆也是河南周口的，我老公姥姥的家，他给我生父母家是就离得就3-4分钟这样的，很近。他就托我老公的姥姥打电话，就是往我婆婆家里面，他就问我就是生父母要去认我，问我什么态度。当时我是肯定是不想认的嘛，我说我不认。当时我也打电话就是给养父母了嘛，我说那边要认我，然后在养父母还有就是公公婆婆的劝说下嘛，他就说做人咱不能太绝情，他虽然说没有养育你，但是他生了你，就是我们得认。然后我觉得可能说父母的话还是要听吧，我就说你可以。然后就说那让他们过来吧，当时就约定了好了日子。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我姥姥就打电话给我们嘛，他就说他们不来认我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第二次被无情的抛弃。
1: 不是说好要认吗？
0: 对，说好要认，但是他们又不来认了。我觉得就是
1: 又不来认了。
0: 对。
1: 给你原因理由了吗？
0: 没有，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当时我就觉得我就像一个东西被丢来丢去的，然后被无情的抛弃，第二次抛弃。我内心
1: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我忽然觉得他好像再一次被家里抛弃了呀。
2: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我跟二姐我们都在外面打工，因为四妹她结婚比较早，然后我们一直在外面打工。然后我妈跟我爸他这个事儿没有跟我们讲，我们跟四妹相认了之后，就是四妹提过这个事儿之后，你们才知道。对对对。
0: 其实我心里边虽然说对父母有怨恨，但是我对于父母的那种长相呀或者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好奇的。
1: 你也很渴望。很其实
0: 对，很渴望也很期盼。就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每天上午下午都会看看那个路口到底他们有没有过来。而且我等了几天他们都没有过来，其实我内心还是很失落的，很伤心的。

0: 首先我觉得可能对于父母特别让我失望吧。
1: 所以基于之前的种种，
0: 对，
1: 你这一次你也很坚决，其实你是不愿意回到这个家的。
0: 对，不愿意。
1: 那三姐，你们后来怎么办呀？退缩了吗？人家这么坚决，就是不想回到这个家里。
2: 没有，
3: 反正就是第一次见老四就留的有那个联系方式嘛，微信，有时候就看他那个发那个微信朋友圈嘛，他的性格就是很消极，就是老是说那些什么就是不想活了什么什么的，知道吧？我就看到以后就心里面很心疼嘛，我就没事的话就给他发发消息，但是发消息也不知道该说啥，就是问他吃饭没有，就是你在干嘛。
1: 那时候姐姐给你发消息，你内心是什么？是反感还是觉得这是一份温暖，有人关爱我了？
0: 反感，因为我打心里面不愿意接受这份认亲的，很反感的。但是他又给我发信息呢，我又觉得不回的话是不是不对，就是当时是出于礼貌才去回答这个信息。嗯，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回老家考驾驶证，我没有朋友也没有同学，二姐吧她的性格呀各方面都给我很像，当我就是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呀，我觉得她总会就是用她的方式去开导我，我就觉得哎呀还挺好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裤子比较长嘛，我就想把这个裤子那个裤脚截一下，当时因为二姐在我们镇上不是服装厂上班嘛，我就心里面一下就想到二姐了。但是我想我主动给二姐去找他见他呀，我是不是这样做太主动了，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打心里边还是没有完全去接纳这个家庭，然后但是我心里面还是特别想让他帮我解这个裤脚，我就给他主动发了一个信息嘛，我说二姐，我说那个裤子太长了，你帮我能不能帮我解一下？当时二姐可高兴了，她说可以呀，她说你过来呗。当时我就过去了嘛，我过去的时候当时她在那里正在干活嘛，当时把裤子解好之后，就是当时他坐那个椅子是一个长的凳子嘛，他就让我坐在旁边，他边干活我们边聊天，然后就是聊一些生活上的事儿啊，越聊感觉越投机啊。那一天我还收到了就是上海就是五妹就是给我的一个给我寄回来一个水杯还有一个口红，当时那个内心就觉得哎呀有姐妹还挺好的，
1: 有家的感觉很好。
0: 对，他们会做什么事情会惦记着我，所以心里面很暖心。
1: 所以后来是不是慢慢接触就多了？
0: 对，就是接触要多一点了。2018年，就是我考完驾照，我不是回婆婆家了吗？2018年的时候我就怀二胎了嘛。当时有一天他们突然间给我发信息说要过来看我，我当时内心挺激动的，因为自从认完亲之后，他还没有就是真正的去到我婆婆家嘛。当时我就心里面，又激动又紧张，然后又开心，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婆婆说了嘛。婆婆说那挺好，那多好呀，然后咱们就是怎么怎么招待嘛。他们来的时候，给我带了就是一些吃的呀，还有一些喝的，还给我买了很多水果嘛。就是当时我记得给我买了一个榴莲，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榴莲挺贵的，我都没有吃过。我觉得哎呀，给我买一个榴莲，哎呀，心里面就是那种有那种被在乎的感觉，心里面感觉挺好的。还有一次就是2019年，因为我孩子几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一直那个咳嗽吗，在我们当地看了将近就是8-9天，挂了吊水都挂了8-9天了，一直都不见好。当时我就给他们讲了嘛，我说这个孩子老是咳嗽还是不好，然后他们就说要不然就是回来看一下，这边县城有一个地方看得挺好的，就是我二姐说你就住在我这里。我二姐那时候就是每天骑3轮车带着我去县城给孩子贴膏药。当时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啊，每天在二姐这边要做点家务吧。然后二姐就说哎呀你不用住，就是你安心在这住就行了。当时二姐就照顾我的起居，还给我洗衣服啊做饭呀，我就心里面就感觉到有姐姐挺好的，然后有一种归属感，就是有亲人了，感觉那种感觉。
1: 你治疗了多长时间呀？给孩子看病？
0: 孩子大概有1个多星期。
1: 一个多星期啊，
0: 那期间的话就是一直住在二姐家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就是很感动呀，但是经过后来就是我们的相处，就是有一件事情就让我感觉到对他们有点失望那种。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家小儿子嘛，就是他不一直都不讲话嘛，当时我就去给他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是那个听力重度耳聋嘛。当时我们家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就检查呀，陪伴助听器呀，最后还不知道还要需要康复语言，就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拮据的。当时在康复的过程中欠了很多外债，然后那个时候我养父就是拿给我钱，还有我那边的堂妹，还有我前面就是养我亲戚那个养母家的妹妹也帮助我，还有我公公婆婆那边的大姑姐都在。

0: 帮助嘛。当时加上配件助听器啊，加上这些乱七八糟的，当时我们花了将近30个 W。
1: 30万？
0: 对。
1: 你那个时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当时我就在合肥找了一个小时工嘛，在那个快餐店，1个小时15块钱。那个时候我就会发朋友圈，发一些比较消极的，甚至自己就感觉自己抑郁了，每天就是经常会以泪洗面嘛，那种焦虑。二姐看到那个信息嘛，她会就是给我聊天嘛，会问我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我就是是嘴上面的关心，但是作为那种血缘关系，他没有就是对我的那种实际上的帮助。觉得最难的时候还是养父母那边的人在帮助我，所以我内心很失望。
1: 二姐，你们那时候知道他的情况吗？知道他这么难吗？
2: 知道，就是从微信上面会感觉到，就是发了一些消极的那些朋友圈嘛，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直面的去跟我们说困难嘛，具体花了多少钱那时候不知道。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发信息，我们就关心关心嘛。但是我那时候我感觉，就是现在想来，就是感觉老四更需要是实际上的帮助。不过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条件也不好嘛，也拿不出来钱，但是我感觉这一点我们做的都不够好。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跟老师说一声对不起，就是在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帮上忙，却让你一个人扛着，以后不会了。
3: 那个时候我也是远嫁嘛，就是我那时候我孩子也小，也就一周左右嘛，因为我儿子也是我全程带的，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东西我就关心的就是少一点，比如说跟思敏聊天我也很少聊的，都是二姐在聊，但是没想过就是经济上面的。就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怎么讲呢，我这人喜欢折腾，我也做过生意，也赔了好多钱，就是真的也没有能力去帮四妹，就是也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所以
1: 当时确实可能一家人你们没有做出过在行动上的举动。那后来呢？
3: 后来就是23年的时候，不是四妹带孩子康复完了吗，就是回到他营上家里面了，在那个时候他是没有收入的，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欠了那么多的账嘛。当时就想着让四妹回到河南，就是我们姐妹是开了一个什么家禽店，其实那家禽店在我们那个小镇上也是没有多高的收入的，也赚不了多少钱吧，就想着让四妹回来一起参与嘛，哪怕就是挣10块啊，我们姊妹几个都平分嘛，就这样想的。结果呢，就四妹就回来了嘛。回来之后
1: 干什么呀？你们
3: 就俺们是卖鸡卖鱼。如果说她在婆婆家那边的话，她出去打工啊，或者去找份工作呀，孩子放在家里她是不放心的。这样的话，跟我们一起做个小生意的话，不管赚多少钱嘛，能照顾孩子了嘛。后来的话，四妹她心里面就是对孩子的这个耳朵还是抱有希望的，就想着是不是检查的不到位嘛，就是想去那大城市再做一次检查，就想着能不能有可能把孩子的听力就是恢复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嘛。但是当我们听说四妹给孩子去检查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给我二姐还有其他姐妹就商量嘛，那时候没跟四妹讲，就我们商量，就是说想给四妹就拿一点钱，不拿多嘛，一个人先拿5000，因为你只开始只是检查嘛，想着也花不了太多，当时就都同意了嘛，同意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钱凑够之后给四妹送过去了，
1: 一共拿了
3: 2万块钱。
1: 2万块钱。那你们这一次姐姐们把钱给到你的时候，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0: 而且我是拒绝的。
1: 你为什么还拒绝呀？你多需要钱呀。
0: 因为
1: 你不是渴望他们在行动上会有帮助给你吗？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只是给孩子检查一下，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如果说后续，如果说有治疗的可能性的话，可能说再会想办法吧。所以说我不想接受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比起那个时候要好很多了。就是现在在我能承受的能力下，我不想去欠任何人的。反正他们没有帮助我，我可能感觉到我也不欠他们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

0: 心里有一个结，
1: 对，
0: 其实是始终打不开的。那你一直这样拒绝，特别是对你的亲生父母，是吧？姐姐们是不是特别希望你跟你的亲生父母的关系能够有所缓和呀？
1: 对，他是希望的，希望我给父母就是能走得更近一点吧。但是他们也就是会尊重我的想法。就是有一次慢慢的就是接触直播了嘛，然后我们就是一起直播，有一天就是在那个直播的时候，那个弹幕上就是有人会让我就是拥抱一下我的生父，当时我是接受不了的。还有人会谩骂我，就是你跟生父母这边走那么近，就是说我呀，说我白眼狼呀。当时我就情绪一下绷不住了，就那天我就直接哭了。哭的时候，然后我二姐和三姐呢，就他们会在那个直播的那个屏幕前嘛，他会就是为我说一些话。
2: 当时嘛，我们就直接怼回去了，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比较大咧咧的，就是我看到四妹表情不对的时候，那我是非常气愤的。我说我就是骂的直播间关闭，我封号，我也要怼回去。我说下次你们谁再带节奏，我就直接拉黑，我就直接这样讲嘛，因为我知道能理解四妹当时的那个感受。我就怼回去了之后，就私下就安慰我跟二姐，我们就安慰四妹嘛，我说就别想那么多，因为这网上啥人都有，是吧？我说以后你有什么觉得委屈的难过的，是吧？你不要压抑在心里面，就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都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其实就这样的。
0: 你跟姐姐你们之间现在的相处的关系怎么样？都是亲姐妹，可能叫真的亲姐俩啊，吵个架呀，拌个嘴呀，生个气呀，或者是好的时候这个开个玩笑呀，你们现在会这样吗？
1: 会。
0: 你们之间彼此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2: 四妹回到河南，然后我们接触的多了吗？包括平时工作呀，去拍短视频的时候需要配合的时候吧，比如有打打闹闹的那种，肢体接触越来越多了，然后慢慢的就感觉到，哎，没有那种隔阂了，就感觉很自在很随意嘛。其实有时候我们就玩那个小时候的游戏嘛，就玩那个跳马，跳舞。我的性格真的很皮的，那天跳马他们一个一个都跳了，然后轮到四妹跳的时候，然后我就趴在那里，然后他去一跳，他按我的背嘛，我就立马趴那了，然后当时就栽了一个嘴吃泥嘛。其实就当时的感觉就是很好，
0: 敢开玩笑了，
2: 哎，对对对，
0: 是吧？敢做一些稍微过分的这种举动了。以前小心翼翼的，现在其实好像觉得我们没有那一道沟，或是没有之间的这种隔阂和芥蒂了。
2: 哎，对对。
0: 孟仁，你现在跟姐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
1: 就是觉得更信任他们了，然后更依赖他们了。就是有一次嘛，我不是送完孩子上学嘛，回去的路上，然后因为对方有一个车他是逆行嘛，然后我的车就直接撞上去了嘛。当时我第一时间就给我二姐，因为是4月15号，当时给我二姐通了一个电话，我就说我的车子被撞了。我二姐就很慌张，她就问我在哪里，就把位置发给我。当时我二姐就脸也没洗，牙也没刷，
0: 对，
1: 然后
0: 睁开眼就走了，急死了，是吧？
1: 就急死了，然后就直接过来了。当时过来之后呢，他就问看我就是有没有受伤嘛，然后我说没有受伤，就是腿碰了一点皮嘛，也没关系。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就在那里帮我维权呀，然后帮我跟人家讲一些事情。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可能说你需要姐姐的帮助的时候，你一回头发现他永远都在身后，
0: 你有那种依靠了。
1: 对，就是有依靠了，
0: 有人给撑腰了。
1: 对对对，曾经呢我是一个负能量比较重的人，生活不到幸福吧，就是不配得到幸福。但是遇到他们以后呢，就是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变多了。虽然说知道未来的路也不怎么好走，但是我觉得有他们嘛，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也没有那么颓废了。所以说想借着这个机会嘛，就是感谢一下他们。
0: 三位老师听了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孟仁，你的名字这是本名吗？
1: 是的。
3: 谁给你起的？
1: 是我就是养我7岁那个养母给我起的。他就让我就是凡事要忍着，所以他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3: 其实我觉得你两个姐姐用他们微微弱弱的力所能及的无限的爱去完成了一次救赎，因为你们二位没有亏欠这个妹妹，

0: 让这个妹妹流落在家庭之外，不是你们二位的错。所以我理解小梦人之所以你的两个姐姐如此之坚定的要去让你回到这个家庭，成为这个家庭真正的一员，和他们自己同样是女儿，同样看着爸爸妈妈失望的眼神长大，忍受着作为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非常没有价值感，是个累赘，是个多余的这样的压力，悲伤长大的一次愤怒的呐喊。两个姐姐又何尝不是重男轻女的一个牺牲品？所以要把这个妹妹找回来，要让女性在家庭当中不再是多余的，不应该成为一个被放弃的，因为性别而就被价值评判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你两个姐姐她们内心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渴望，所以她们承担了原本不是她们的错误的拯救的责任。这个拯救既有对小妹妹的找回，也有对于她们自己作为一个女儿的尊严的找回。我觉得二姐三姐特别的了不起，你们姐妹三个人相亲相爱，和你其他的兄弟姐妹和你的两个孩子，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内心不放弃，独立的勇敢的活着，你们未来的生活一定能超越那些之前的苦难。祝你们三个姐妹三朵花能够每一天都灿烂，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梦然，你的故事讲完让我有一种感觉，就像看到了一个蒲公英，在出生十来天的时候就被一口气给吹散了，然后以为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落脚点，找到属于自己的家，但好遗憾，每一个地方就只是你驻足的地方。还好有你的两个姐姐，我也不知道她们哪儿来的那么大份力量，一定把你给找回来，面对你的拒绝，你的不理解，所以两位姐姐找到你，你找到她们，我觉得那些飘零的蒲公英可能真正的可以抱团的在一起扎根了，找到一个家，或者找到了内心可以有依靠的东西。这个是让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结尾还是挺温暖的一个地方，希望姐妹们都好起来吧，越来越开心。
2: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老师，
1: 谢谢。
4: 都是你爹娘惹的祸，你不管生的是男是女，你不能扔了他。姑娘受苦了，所幸你有两个善良的姐姐给了你迟来的安慰，你们三个女人经历过万水千山，以爱的名誉终于团聚，决定互相帮衬着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我首先表个态，我希望你们这条道能走得轻松一些，你们有理由过更好的日子，你们也有理由让你们孩子不重复你们今天的悲剧，但是知道他生下去是带着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不会被放弃，他有希望，他的人间值得一过。或许你们三个人到来才真正充满了意义，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谢谢老师，
5: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你们未来需要共同面对的还有很多，希望你们加油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二姐、三姐，你们还记得这个驾校吗？这是我们相遇的起点。如果说当时我没有回来，没有选择回来考驾照，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感谢你们，就是在相认的过程中，我那么抗拒你们，你们没有放弃去靠近我。更要感谢你们，在养父母和生父母之间，你们理解我养育之恩不能忘的重要性。所以说今天谢谢你们，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1: 姊妹也是父母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以后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记得咱们一定要在一起，有我们。
2: 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没有轻易低头，我们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放弃的理由。不管路要怎么走，不管谁牵谁的手，只要我们的心紧紧相扣，以后我们什么都会拥有。

0: 希望你们未来能够一直彼此支撑，相信人间值得。祝福你们，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1: 感谢，
0: 谢谢。
2: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1: 感谢你们没有放弃去靠近我，
2: 我曾经
1: 更要感谢你们理解我养育之恩不能忘的重要性。
2: 此刻那些伤扎不明白了，
1: 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0: 这世界呀，有太多的心酸，有的时候那种苦楚都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就像今天的故事，很多的片段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虐心。我们希望这样的现实越来越少，而生活的美好越来越多。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4点，
3: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2: 对，
4: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舅舅，是不是以后真的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3: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4: 谈了呀。
2: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5: 红云，真的19年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1、2、3、4、5，
2: 这是我的儿媳，嫁进我家后她就变成了超人，啥都会干。但我记得她之前是个小公主。
1: 这个是我朋友给我拍的，姑娘在当时是买的第一个手机。
2: 儿媳，对不起，这19年让你变成了超人。
0: 儿媳，对不起，这19年让你变成了超人。让我们请出被制线人儿媳程红云上场。
3: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现场的朋友们好，我叫程红云，来自河南渑池，今年43岁。
0: 超人儿媳，这看着也不是很超人的 style， 这个超人您觉得指的是什么？
3: 可能是我婆婆觉得我干的比较多。
0: 能干儿媳妇儿，能干儿媳妇其实挺多，能干成超人必有过人之处。接下来我们也请出婆婆和儿子一起上来，我们聊一聊。让我们请出制片人婆婆赵秀梅，儿子焦健上场。
4: 大家
2: 好，老师好，我叫赵秀梅，今年70岁，来自河南渑池。
4: 大家好，身边的这位是我母亲，这个是我媳妇儿，我叫焦健，今年46岁，来自河南渑池。
0: 表达虽然有些慢，但是说得非常清楚。那婆婆，您刚才说这对面坐着一个超人儿媳妇儿，您这个超人指的是什么？
2: 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一个超人，她非常能干，因为在常人做不到的事，她自己都能做到。从这19年如一日，从早上5点一直到忙到晚上的12点，他才入睡。你看他小小的身板，当时呢就是有120斤，1米55的个子，当时他的体重都到200斤，他每天坚持就是缠着锻炼。哦，我和淘宝都缠不了，缠着不是天阳啦，走着后山啦，就是。

0: 机会要贴。有时我们两个都差了都叠几次，而他一个人了把他支撑起来了，叫人还可轻松了，叫我们这看了可轻松。
1: 这个有点超人的感觉了。还有吗？
0: 还有，因为这孩子他自学啊，中医为他按摩啊，活动使他的四肢，你看二十几年来他都没有萎缩过。
1: 我的天哪，
0: 非常好。还有他要自学成立大专，都是他自学的。
1: 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除了要照顾丈夫，同时也把自己的大专拿下了。
2: 那个是生活所需，有时候确实是需要学习一些东西的。哦，
1: 哎，他还谦虚啊。
0: 他还有办起了幼儿园。
1: 办幼儿园？
0: 对呀、啊，
2: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稳定了以后嘛，经济也是一方面，再加上我以前是幼师，就在村子里办了幼儿园。
1: 那也不得了啊！我看到了。
2: 对，这个是当时办活动的方面。
0: 六一儿童节的。
1: 六一的活动，这有多少孩子呀、啊？
2: 最多的时候是四五十个。
1: 四五十个，您是园长还是老师？
2: 园长、老师、保洁、接送全管。
1: 你们幼儿园几个员工啊？
2: 请一个那个老师，还有其他朋友会去帮忙。
1: 我的天，还有吗？
0: 还有呀！啊，他靠着电商啊。
1: 电商？嗯，
2: 我不是做电商，其实是做那个客服，给人解决问题这一块，反正就是跟生活所需的、需要的，比如说考驾照啊，那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要去医院检查或者出门，这我都要去做。
1: 一个人怎么干这么多事儿？
2: 也没有多少事儿，这
1: 还没有多少事儿，
2: 十九年了嘛，
0: 非常有上进心啊。他学那场事儿，我非得给他学会，然后非常有那种心劲儿，所以他就是跟我心中就是一个
1: 超人。
0: 超人，
1: 那这也是超人当之无愧啊，
0: 就是超人。
1: 丈夫现在这个情况方面，大致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2: 当时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2007年3月12号，因为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当时我们打算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就出去打工，因为刚结完婚，两个农村家庭，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是长子，我是长女哈，家里负担就比较重。我们本来就是商量好的，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家里就打包第二天出行需要的东西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出去有点事儿，10分钟就回来，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我都没走出那个大门，他骑上摩托车就走了。结果呢，10分钟他也没回来，我妈就跌跌撞撞跑过来，她说他们打电话说交件出事了，叫咱们赶紧去呢。那时候我正在叠衣服往那个包里装，我一听都懵了，我说好好一个人，刚刚还跟我说一会儿就回来的，怎么会出事啊？我妈她也说不清楚，我人很懵，然后那个东西也拿不住了，就跟着我妈往外走。我一路上我跟我妈都在那儿念叨，说千万别出太大事儿哈。我也没想到后来那么严重，赶到那儿以后已经看着他那个大家抬着担架，好多人围着往那个抢救室那边去。我第一眼没认出来他，那个脸已经不成样子了，头上有伤，那个血满脸都是，就他身上穿的那个衣服是结婚前嘛，我给他买了一个小薄的那个袄，黑色的衣服，但是那个血流到上边那个痕迹，很多血。
1: 哦，这是当时那件。
2: 对，这是当时那件上衣，你看中间那个蓝色的条，还有那个袖子上的那个条，啊，都是后来我妈又把它补起来了，
1: 重新补起来的。
2: 对，
1: 所以当时是骑车摔了吗？还是？
2: 是，他是骑个摩托车，车速太快，他也没戴头盔，后面还带了一个人，这是不好的，这确实不好，我们这代价太惨痛了，就碰到别人车上了。把自己摔出去了，摔飞出去，撞到那个马路牙子上边，头磕到上边，窝在那里，刚好后边那个就是稍微蹭到腿了，爬过来捞他一下，他那口气才出来，要不当时可能就没有命了。
1: 这是结婚当天发生的事儿。
2: 对，我们上午11点左右领的结婚证，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4点，
1: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2: 对，当时医生抢救他的时候就给他那个衣服不是剪开了吗，后来把他推到那个手术室里，我就想往里边冲，但是不让进的，我坐在那儿就很傻，我又不知道我能做点啥，我就把地上那个剪开的衣服我把它捡起来，我抱在怀里，我觉得那个衣服上还有他的气味，我觉得

0: 这样他就不会离我太远。当时那个做手术的时间很长，我们从4点多出的事儿，大概开始做手术到8点，然后做完手术12点多，我坐在那里就抱着那个衣服，然后盯着那个手术室的门，我就扑去，我想把那个手术室打开，我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虽然那个根本看不到里边，但是我就想离他近一点。
1: 他就是不停地对着那手术那门口一直在盼，在盼。我说云，你坐那歇歇，手术他要是做完了，门都要开，医生都要出来，都要告诉咱的。他不愿意。
2: 手术怎么样？成功吗？
0: 手术很成功，12点多吧，医生那个门打开了，我们全家都围上去了。问医生，医生说手术很成功。我那时候24岁，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医生说那个手术很成功，那就没事了。我心里就想着太好了，那麻药过了肯定就能醒了嘛。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等那个麻药过去他醒。但是到了早上天亮了他没醒来，我说不对呀，那个麻药应该过了呀。等到第二天早晨没醒来，天黑的时候又没醒了，一下等到第3天，我坚持不住了，已经第3天了，没有要醒的那个状态。我妈当时也劝我说你去吃点吧，我说我不去，我怕他醒来看不到我。然后我去问医生嘛，我说怎么样让他快点醒，那既然3天没醒来，那就还有后续要等。医生说你要给他按摩，因为躺的时间太久，要给他翻身，要做好多事情，因为气管切开了，他昏迷不醒，那个痰有炎症会堵。他虽然没醒，但是肢体会无意识的动。我公公我婆婆，有时候加上我娘家我爸哈，还有或者是我姑父，就是4个人，2个人按手，2个人按脚，那种情况让他打那个点滴，一天就是那样下来。但做的最多的是啥呢？医生说你要唤醒他求生的意志。我说那这咋唤醒啊，他已经睡在那儿了。医生说你多说说你们以前恋爱的时候那些开心的事儿。我就讲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我婆婆家，那个时候是她摩托车带着我，走到半路我不想去了，因为我觉得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她给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你认识我一个就够了，我会带着你慢慢融进去。我说你说的真好，你现在呢，我们领了证6小时不到，你干得好啊，你一下躺到这儿啥也不管了，你没想到让你媳妇儿啊，我现在公公婆婆都不是太熟悉。我跟他讲这个，我就想唤起他的责任心，直到妻子在等着他醒来，父母在扒着他起来。
2: 那个时候当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哪怕是小的反应或者回馈吗？
1: 没有，没有那种迹象，
0: 没有，
1: 都没有，好像就是个活死人一样。
2: 那其实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1: 啊，就是，
0: 他眼睛会睁一条小缝，但是完全没有神，你说啥都不知道的。你在他醒来前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挺委屈的，就是我婆婆干的一个事。
2: 哎呦，挺委屈的事儿，
0: 真的，很伤心，
2: 很伤心啊！哎呦，你婆婆就在对面呢，这真要说吗？可以说，可以说。
0: 没事，让我婆婆说她干了啥事。
1: 哎呀，这件事啊，叫我说起来，我心里可心酸，也好像给刀绞了一样。在他有病一直不行的时候，有一天了，就是一个亲戚，他就看完娇娇，他说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我说有啥话跟着也说嘛。他是想着批着我儿媳妇，就是不想叫他知道，一说那娇娇是不是以后真的成植物人了。我说这谁知道了，他说媳妇能还能照顾他到底的，你还跟我说了一句这话呀，让他我的心就被割了。我说你咋说这话了，我的贼呀，媳妇是真心爱他，我心中也没有起这种念头，但你说了这话以后，我的心中才有这个念头。那是呀，他是幸亏6小时以后孩子出车祸，你看在这医院3个月都没醒过来，那以后真成植物人咋办的呀？

0: 有时候要看指示啊，想到孩子出了事儿，想着他多陪他，一会儿他成一家人多好了。可是呢，这个时候要扎在这他的心中了，在这其他人的眼中了，可以说你孩子成这辈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1: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0: 谈了呀。
1: 怎么谈的呢？这也不好
2: 说。怎么谈的？我来说。
1: 怎么谈的？
2: 我当时应该是正在跟他按摩，然后我妈就走过来了，然后坐在那儿，坐在那儿就一直对着我。哎，我等了一会儿，他怎么不说话呢？然后我就看他一眼，他嘴巴动动，没吭声。然后我就又在那按摩。过了一会儿，他还没说。你看着他有话又说，但是他就是没说出口。
1: 欲言又止。
2: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状态。我说，那妈你想说啥呀？你说呗。我妈说，那了半天。我说，那你看咱交件这么长时间了都没醒，那个时候大概就差不多3个月了嘛，你也确实可累一天，要不你回去歇歇。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还很纳闷，我说我现在咱们人都分不开身，我回去歇啥嘞？然后他又等了半天，又在那儿说，那哎呀，你看这还不知道啥时候能醒。我这个时候反应过来，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
1: 嗯，
2: 这是我婆婆跟我说的第一次，但是我以前还从我亲人那边也听过同样的话语。陪她这么久，其实你做的已经够了，很不错了，为自己考虑考虑。照顾她是该照顾，但是你也得想想你后边的路。所以我猛一下反应过来了，理智上我知道她都是对我好，但是我情感上我接受不了。我说，那我照顾的不够好吗？我其实我口气已经不太好了，然后我妈就开始哭。哎，后来我想想，我说我也能理解，没有一个婆婆想让儿媳妇走的，尤其在那种情况下。但是作为她也是个女人，也是个妈妈，婆婆家不是还有个妹妹吗？她也是心疼我。我说妈，你不要想那么多，走是不可能的。我们那个结婚的时候不是有那环节都说了吗？领了结婚证咱就是一家人，那健康疾病富贵贫穷那一起担嘛。我也是跟我妈说，我说那一起担嘛，虽然谁结婚也不想遇见这事儿，那遇见了咱有坎儿咱过去就行了。现在他这种情况咱可不能在这病床上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我说完我也不想跟他说，我门一关我就出去了。哎，幸亏我没走。真的真的幸亏我没走。过了差不多10几天啊，他醒来了。
1: 这是怎么醒的呢？
2: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其实出事的时候我们是刚办婚礼，酒席钱一打发，然后各项的费用一出，娘家婆家这边基本上都没啥钱。然后出了事以后，我公公婆婆去借钱，我爸我妈的钱也拿过来了哈，但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没钱了，就打电话最后让我叔去借钱，借了1万多一点。送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医院收费处已经下班了，就只能第二天去交费。但是那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那一天是刚好给我们调了一个小的房间搬过去，忙完以后大概就是晚上11点多吧，我们3个人精疲力尽的就睡着了。12点多突然醒过来了，中间也就是30-40分钟的时间。醒来以后第一眼先去看他妈，我在他肚子上给他打了个褥子，掉在地上的。再就去看我们的那个包，那个包是我们订婚的时候他给我买的，然后当时是背着装那些票据，就是交费单，还有手机，还有钱。包也不见了，我们全部慌了，就医院上下去找，到处去找，最后找到了那个包，里面钱没有了，手机没有了，就只剩下那个票据。还好票据在，要不是我们结账都没办法结的。
1: 是被人顺走了晚上？
2: 对，就被人偷走了。
3: 偷走了。
2: 对，我们3个抱头痛哭，因为半夜你不知道去找谁，也不知道去怎么样再筹，这真的是救命钱
1: 啊！
2: 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也想不对呀，我说我去问问他，因为那个因为不停地跟他说话嘛，我就有啥事我都想去问他，跟他说，我说娇姐你还在那睡呢，你看看咱们钱丢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都没感觉吗？你要是有感觉你给我眨个眼睛给我回应一下也行啊，3个多月了你睡到啥时候呀？他给我眨了一下眼睛，他给我眨了一下眼睛，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很惊讶，我都觉得我是不是看

0: 错了。我说妈，你快来看啊，这交警给我扎了一下眼睛。然后我爸我妈就过去了。我说交警啊，你要是真的有感觉，你就再扎一下。然后他又给我扎了一下眼睛，我确定他真的能给我回应了。
1: 第一次，三个多月来的第一次，
2: 就是从那一夜。
1: 您是不是看到那个小偷把钱包偷走了？您就是想告诉他是谁偷的呀？
3: 前面一直昏迷嘛，突然那天小偷进来，我眼睛猫阴阴乎乎，突然看见有个人影进来。
1: 真的呀？您眼睛模模糊糊有个黑影进来被您看到了？
3: 我就是在翻那个包，在翻东西嘛。
1: 还在翻东西，所以那个褥子掉下来了，也是您想制止他是不是？
3: 我就是因为自己没力气嘛，昏迷那么久啊，就乱蹬那个脚，谁让给他褥子也蹬下去，惊醒别人，能够惊醒起来，
1: 想惊醒别人
2: 啊，他说惊醒我们俩，
1: 这是因祸得福啊，
0: 很开心，因为你知道这代表着希望。
1: 对，
0: 但是那个想让他住下去，在医院继续治疗的那个心更强了。
1: 那醒过来之后接下来要怎么治疗呢？跟医生说，医生是什么建议呢？
0: 那个时候就是你交费就有药能开出来，你没钱就没办法再住下去了，我们就出院了。那个跟我说十分钟就回去的人，再次他人家们已经半年后了。当打开那个门，你都不知道那个院子里树叶乱七八糟的，一片狼藉，就我们卧室那个喜字还是红的。哎呀，那时候那心情心酸啊，但是看看他还在，那一切都好吧。
1: 那他刚刚睁开眼睛，他的比如说身体的控制啊，这些可以
0: 那个控制不了的。回去在家是什么状态？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乱动，那个医院不是有那个床档，但我家里的床没有，我们就去做了那个木石的那个板嘛，那个结婚的被子盖在那个板上，因为他那腿你都不知道他能敲多高，而人家练舞蹈的都敲不到那么高，就给他护着，然后练习让他坐轮椅，他坐不上去的，都是把他绑在轮椅上，最开始是腿绑在轮椅上，腰绑着让他练习坐，我们练习了有两年。
1: 两年？
0: 对，
1: 练习坐这个姿势练了两年。
0: 对，就坐在轮椅上练习这个坐，因为他你放下去他会溜下去。哦，
1: 这就到了您刚才描述的这个超人阶段，所以您自学了中医，
0: 也
1: 需要让他这个康复的过程。
0: 那个书也不是我买的，那个书是我在后来在家里不是待了一段时间又去康复嘛，到医院那个医生他那书不要了，要淘汰的，我就去，我说你这个能不能给我呀，我想看看，他就送给我了。然后回去说实话那里边的挺有些词比较专业或者啥我不太懂，但是我就看里边哪些对他有用，我就去学哪一块，然后慢慢摸索着给他弄吧。
1: 您之前其实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背景，其实结婚之前您在家里的整个平时比如说干活或者什么的机会多吗？
0: 我基本上不干，我婆婆知道，我婆婆有时候开玩笑说你在娘家那个时候就是个啥呀，妈那句话你咋说的？
2: 你在娘家是个公主，来到我家成长工了。
1: 公主变长工？
2: 就是呀，非常辛苦非常累，昼夜不停地按摩口痰，叫她应声能早日能醒来。更有一件事了，在这十几年当中还了十几万块钱的账呀。
1: 对呀，钱的问题怎么解决？您这之前借了这两个大家庭大家族借这么多，
0: 这个是最重的一环，借了将近20万，就要想办法嘛，想办法去还钱，我又不能做什么，我就以前做幼师，我就办了个幼儿园，其实在乡村幼儿园也不好办，但是说实话我比较感激我们村里的那些，他们并不认识我，因为我结婚了以后就是在照顾我丈夫，但是他们信任我，就把自己的孩子从很有的是在远的地方上学嘛哈，本来村子里没有，他全部接回来送到我这里，并且那些家长跟我处成了朋友，他们会去帮我，会去问我有什么需要，那我能做的就是少收钱，然后遇到有困难的家庭比较情况比较紧的，我会给他减免点学费，然后如果暂时交不了的我会给他啥时候有钱啥时候交。
1: 您当时的情况都这样了还考虑给别人减免学费？

0: 学费。
1: 那是因为别人帮了我们，那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吧，能做的咱得去做点儿。也是我办幼儿园有办有十年的时间，附近能做的那个活儿，反正能挣钱的我都去做，只要离家近。
0: 一点一点，这个20万，接近20万，还了大概多久啊？
1: 还了，不能说还了多久，因为现在一直还在还。
0: 还在还着，就持续。
1: 还有8、9万呢。
0: 还有8、9万呢。
1: 还钱不容易，那尽可能自己省点儿，然后再去赚点儿，慢慢还吧。
0: 明白，因为大家其实也看得见。知道善良勤劳是可以信赖的。那他的整个复健的过程，从能够做起来，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1: 有的，最开始那2年绑在轮椅上，后来我们就让他练习站。练习站的时候，让他靠着墙，然后这边我公公，这边我婆婆扶着他，扶着腰，我就去按着他那个腿，等于是固定靠着墙那样让他站。大概这样子练了有2年多的时间。有一天我就，因为我不是要蹲在那儿按吗？我那个腰有点痛，我就轻轻的稍微离了一点，哎，我发现他那个腿在那抖，但是抖着没往下溜，你知道吧？哎，我试试，我说我就慢慢又把手放开了，放开了，他抖了一会儿，他撑住了。我说妈，你把手松开试试，他好像能有劲儿了。
0: 然后我妈，发力了。
1: 哎，对，我爸我妈就慢慢把手松开。那是第一次他站住，虽然站的那个时间不多嘛哈，大概就是坚持了1分多一点吧，就靠墙站。然后慢慢的10分钟，慢慢的20分钟，一直，如果现在你让他站靠着墙站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哦哟，
0: 哎呀，
1: 这是
0: 很好，
1: 这是一个进展。然后这种状态就持续了4、5年的时间，我又让他练习拄拐，我会拉着他的腰那样走，又走了几年。一直到去年八月份的时候，那天我也记得好清楚，我带着他出去锻炼回来，因为中午了，11点左右了，我要做饭。我说邻居家有那个钢管焊的那个装玉米的篮，很结实的，我说你在这儿给肌肉拉伸一下，锻炼回来不是腿那个全部都是硬的，我说你拉伸一下，我回去给咱下点做点面条吃哈。轮椅我都跟他放在旁边，他拉伸好了，把那个拐取了，坐轮椅上就回来了嘛。结果我做饭做了有一顿饭，也就是40-50分钟吧。等我做完出去一看，就轮椅放在那儿，人不见了。你知道这么多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状态，我放哪儿就是哪儿，突然人不见了，我就在那喊。喊他名字，我说娇娇你去哪儿了？我们家在村西头，他在村东头答应了，刚好有个拐角我没看到他，我就往那儿跑，跑过去一看，他拄着拐，他是慢慢走过去。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然后我走过来了。我说你没摔跤？没有。哎呀，那一刻我肩上突然就觉得很轻松，很轻松。
0: 自己一个人拄着拐啊？
1: 对，我又
0: 从西头走到了东头。哎，
1: 我又让他慢慢走回来，我没挨他。哦。一直到今年吧，就1年的时间，我都是这样，我看着他就走平路，让他自己拄拐。然后同时在今年，我也会让他锻炼自己把拐杖丢了，就慢慢挪步，一点一点走。现在还走不了，最好的状态自己能走个3步到5步。
0: 从他。躺到坐到站到走，一个宝宝大概19个月，他用了19年。
2: 我还是想问一下红云，就是这19年呀，说起来好像鼓舞人心，但其实19年每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那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
3: 对，
2: 你们俩之前相亲到结婚好像也没多久，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红云是什么，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是什么支撑你过来的呢？
1: 是因为他在我们相处过程中他对我也非常好，这是一个点儿，他醒来是一个点儿，然后慢慢的他是非常努力。在他最初他坐轮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推着他走，他那胳膊没有太大力量。但有一天我出去有事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等我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天是刚黑，还能看见人影，我就看到他坐在坡上边等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上去那个坡的，因为一直都是我推着他，他那胳膊力量达不到，我也不知道他上了多久，但是他在那儿等我。我说你怎么上来的？他说那我就使劲上呗，我看你这么晚没回来，我想来接接你。他做到了在他每个阶段中他所能做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一个家本来就是两个人的，我做我力所能及的，他做他力所能及的。
4: 他本身是一个胆小的女孩，上课吧他不出门，上厕所吧他的家里给他照顾着，就是这

0: 非常胆小，但为了他老公了，他已经变成了男子汉，去焊工，给他焊着助行器，焊双杠，也变成了粉刷匠，变成了水泥匠，变成了木工，啊，叫起家里墙皮累了，他会给网上买点什么涂料啊，叫他去刷。水泥地，然后他有坑了，冬天冻冻废了，有些大坑小窝了。他又买些水泥啊，买些涂料，叫他去抹。在一次的外边，我们那水池上那个水管嘛，会垒砖，垒个小水池，上边搁一个池子，就是他自己垒的。垒的不好吧？他都笑着去垒。
1: 那个我也不会弄，但是你说两个人嘛，他指挥着，我就自己乱弄吧。虽然垒的不咋样的，能用就行。他也不挑，只要做了就行。
2: 这条路艰辛，但是是开心的，
1: 对，很开心，
2: 快乐的。他的语言沟通呢，跟你说话这个部分呢，
1: 讲个很搞笑的事情。最开始他表达不清楚，会发一个音，就是饿，肚子饿了就会说我饿了，
2: 饿，
1: 然后我想去解大便那个哈，
2: 哦，就上厕所了，
1: 上厕所了，就我要去饿，就河南话嘛，
2: 明白，
1: 他说不清楚，但是又想表达自己的那个需求，但他一发那个也不知道是饿，反正就听着像那个音，我们全家人开始动起来了，这边给他准备做饭，那边准备给他铺东西，
0: 你要一说饿，我们都感激，本身当时他恢复的时候吃的比较多嘛，每一天吃六七顿，一天到晚都吃的，每一天我给他买四个蒸馍，这一顿啊，
1: 我们那边的馒头是这么大的啊，
2: 一顿吃四个馒头，四个一顿
1: 啊。
2: 关于上厕所什么的，这可不是一个小活儿，
1: 真的不好护理，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能睡实，你要随时关注他。他要一动我就去赶紧去给他弄这个弄那个，他一有不舒服我就要去给他解决那个事情。他最初不会表达，因为我是经常在他身边，我会通过他那个动作眼神还有发那个音还有当时那个环境，我能猜对他说啥，
2: 嗯，
1: 就是这样。现在可能大家听他说话只要仔细听，慢一点但是还能听得清
2: 清楚很多，
1: 嗯，对。
2: 所以其实最难的那个时光其实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2: 走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向阳而生，
1: 嗯，
2: 已经就越来越好了。
1: 以前确实是比较困难，在那几年中我们都是能省则省，现在日子好起来了，我们也享受有那个低保，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俩都在做客服，虽然他挣的比较少，但是慢慢都会好起来。我们的房子当时是危房，政府也给我们补贴盖了新房，各方面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我能要求的就是我做什么，然后其他回馈的那是意外之喜。但婆婆确实对我挺好，她去北京当时是有其他事情，她在那儿吃了一个东西，那个也是一个小点心哈，就觉得很好吃，她就拿了两块包到那个塑料袋里，装到包里就拎回来，回来跟我说，她说你看我给你带了啥好吃，然后打开以后那个都变形了，虽然东西变形了吧，你吃到嘴里那个不光是东西的滋味嘛，还有来自婆婆的那种心意，而觉得这就很小很小的事儿。
2: 嗯，
1: 还有我丈夫就在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订了一个蛋糕，我说他还不愿意，就那个这么小一个蛋糕就很小嘛，
2: 他怎么跟您订
1: 单？在网上下的单，
2: 在网上下单
1: 啊，对，这么多年给我买衣服啊弄啥都是在网上下的单，因为他行动不便，订了一个小蛋糕，我说是儿童蛋糕，他非说不是，然后上面还比较搞笑，就是有个蜡烛，你要一点那个唰，我能感受到心意。其实有时候可能他表达的不是很恰当，但是那个心意很重要。
2: 如果畅想一下未来的话，两位还有没有什么小愿望？哎，现在有孩子吗？
3: 关于孩子这件事嘛，我就觉得是种遗憾吧。
1: 我们曾经在我30岁的那一年，我们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很遗憾没保住，然后他就一直担心我再次躺到手术台上，所以就没有再考虑这一块儿。再加上现在我不是43也算是高龄了，真的是高龄了，就有各种顾虑。 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不要想太多。

0: 人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有了我们就好好对他，没有我们就珍惜现在。其实就我现在就这心态吧。
1: 洒脱。那两位的故事分享到这儿，我觉得这一路走来19年的点点滴滴，还有未来接下来的走势就开始明了了起来。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夫妻还有想跟我们婆婆说。哎，白老师。
2: 三位好，红云真的19年呀，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先生和他的家人对你说一声感谢，我觉得真不为过。不论你嘴上说，这不就是婚姻吗？婚姻的责任吗？说都容易，但日日夜夜的一天一天的去经历是真难。真的挺了不起的，所以我特别的想跟先生说，这真的是福气好，所以特别希望你们全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善良和勇气的加持之下，快快乐乐，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
3: 红云，你能来这儿，我们很开心。我真实的感受到了有一点啊，你在笑，妈妈在笑，先生在笑，我想。这个幸福也许不是其他人所能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但是我知道你特别想努力地告诉所有人，我红云的幸福我自己能体会，因为他也在努力，因为你身边所有人都在努力，因为你每一次很辛苦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丈夫他又好一点了，你的丈夫他又给你回应了，他会从那个坡下自己走到坡上，然后告诉你我在这儿等你，你觉得那就是爱。所以我明白你是一个内心很坚强的，很坚韧的，然后也是害怕被伤害的一个人。我觉得红云其实有很多人会被你们的故事感动，心怀善意也心怀敬意的去倾听你们的故事，所以祝福你们，你的身体一定要棒棒的，走更远的路，跟红云一起携手加油。
4: 谢谢你。
5: 其实你不是今天的主角，主角是那傻小子。新婚燕尔飞来横祸，不知道能不能回到正常的世界。他的家里人很善良，从来没有放弃他。大难来时各自飞，老婆没有放弃他，红云没有放弃他，周围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组成了一个联盟，真爱联盟。你们到来就是让我相信我们的底色了，依然可以由善良、由爱组成。但还有一样东西，你得到了我们的尊敬，得到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掌声。谢谢你们三个的到来，你们深深地激励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努力相信真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人的道德水平可以突破平凡。谢谢你们到来。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儿媳，你还记得这里吗？
1: 当然记得了，这不是咱们家的葡萄藤吗？
0: 这就是你和我儿子结婚典礼的地方。在这么多年来，你不离不弃的爱，你的辛苦，你的付出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在你面前非常亏欠，对你的爱不够。以后你不用再做超人，做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全家人在这幸福的路上要走到底。
1: 妈，其实说歉意真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作为儿子儿媳，我们40多的人让自己爸妈70岁的人还在为我们这个家操心，我们很抱歉。不过以后咱们家

0: 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1: 是，
0: 这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乌云散去，太阳在慢慢升起，没准儿那个幸福的小天使也会如约而至，谁知道呢？对不对？
1: 是，
0: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静静等待每一朵花开，好不好？
1: 是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您。
1: 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让我永久寂寞去街道的人，明年你肯定能丢掉拐杖。我曾经
2: 没看到你在这幸福的路上要送到底。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我进入我们县的县志是因为高考全县第三名，考入了中山大学，而且是我们学校最高分的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0: 天之骄子。
5: 他爸爸是做房地产的，我们家是相对普通的家庭，而我只是一个大专生，在外人眼里可能会觉得我是高攀了他。
4: 我这个六块腹肌的男神最后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我被身边这位身高155的女士征服了。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我老婆养了我一年半，
5: 我就更加拼命的工作了。就在那短短的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已经跑烂了几双平底皮鞋了。
0: 人也辛苦，
5: 我要为这个家给扛起来啊。
4: 我爸也经常跟我说，娶妻当娶贤，能在你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能跟你一起从低谷走出来的，这个太不容易了。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

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间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这有沙残，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越是食源少他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护花迷草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是个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浅蓬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3: 岩地碱蓬它是一种吸盐型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密盐型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3: 你们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粘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是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4: 哎，有在那块是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4: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5: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6: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7: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0: 鸟类的行为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

0: 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1: 这水挺厚。
2: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1: 深度挺好啊，
2: 这么搭了搭了，它能搭到这个喝的，它这个
1: 它也不往深水沟，对，这么深就正好啊。
2: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3: 再往里边呢，
1: 再往里边，再往里边不着水，玄机江湖不着多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2: 来来看，谁来来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2: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2: 好，再见，再见，走了，走了，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笑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我吃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口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做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浸一下，还活着。给那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摔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玩这个，来来来来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嗯。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你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它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2: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她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
1: 哦，加油，走，加油。推你一把，好，好嘞。
3: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4: 震撼，水逆气它有这个震撼。
0: 黄河三角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2: 这一只鸟怎么会就是因为我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

0: 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绳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绳井啊适合芦苇，适合芦苇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绳井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是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转转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1: 哎，这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0: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1: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0: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1: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吧。
6: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团长，你知道大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1: 嗯，倒是有点意思。
0: 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儿吗？我跟他说了。
1: 哦，打听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1: 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
0: 哎，团长，你别着急啊，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临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在临城我打听过了，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
1: 哼，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呢。不过我看你这兄弟倒也挺嚣张的，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0: 哎呀，团长，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那位兄弟啊，他也是瞎说的。
1: 瞎说？哼，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
0: 哎，团长，
1: 会会你的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楞，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
0: 哎，
2: 起来吧。
3: 怎么，你们团长请我过去？
2: 团长请你到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走。
3: 好，走。

0: 能耐，也来敢向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说，我说我现在就崩了你！说，
1: 我说，是特派员让我来的。
0: 特派员，起来。
1: 是。
0: 给。对不住了，兄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怕你在后面打黑枪。走吧，带我去见你们团长。

0: 把门打开，团座要接见我那位朋友。这凶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1: 是是是。
0: 你小子胆够肥啊！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1: 团什么团？
0: 给老子说清楚！
1: 报告队长，特派员说要亲自提审，让我把人带过去。
0: 屁！老子关起来的人，关他个屁事！押到团部去。
1: 是。

0: 倒是个硬骨头，
1: 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哎，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说吧，
2: 老子怎么忘恩负义了？今天你要给老子说清楚！哎呀，团长，你还真当真了？
1: 他是乱说的，团长。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哼，好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别怪老子下黑手。
0: 哎，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哎，崔
1: 团啊，你可记得2年前9月初8的晚上？啊，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晚上，兄弟们爬了一辆火车，在一些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您还记得吧？啊，
0: 你是？
1: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啊？
0: 是你！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哼哼，也罢。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吧？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了一句话。
1: 他说：“朋友，自己动手割断绳子，下车吧。”啊，
0: 恩人呐，请先受崔某三拜。
1: 哎，咱们之间用得着用这样吗？<笑>
0: 恩人，崔某今晚略备薄酒，给恩人赔罪。
1: 哎呦，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
0: 要不这样，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痛快！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干，来，干，干，来，来，来，请坐。好，兄弟。
1: 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
2: 大哥，你太客气了啊！
0: 田六子，你小子这事儿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
2: 谢团长，
1: 来来来。来

0: 强哥
1: 啊，
0: 你说你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啊，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
2: 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3: 兄弟，见谅，见谅。
0: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

0: 大哥，这位是？哎，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哦，严特派员，哈哈，久仰久仰啊！严特派员，您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
1: 哼，哪敢！崔团长，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
0: 哎，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
1: 来，大哥，我敬你啊！
0: 大哥，其实啊，救你的不是我。
1: 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啊？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 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0: 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认？那刘红怎么不来？
1: 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
0: 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
1: 刘红受伤了，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
0: 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
1: 崔团，这种话你能相信吗？ 刘红大队长指代了一个人。再说了，他从你这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红有道理，先打黑枪吗？崔团，我还想问你，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红二人上岸之前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啊，
0: 有这事儿？
2: 兄弟，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护送你。
1: 多谢崔团了。 告辞了，
0: 兄弟一路走好，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1: 好，
0: 请
3: 出发。

0: 说，到底是谁先开的黑枪？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啊！团长，
1: 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这狗日的！
0: 团长，你用不着这样折磨弟兄们了。附近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他们无关，所有的责任我承担。
1: 差点杀了老子的救命恩人！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不管怎么说，老子的事你别管，老子的兄弟你不许动。哎，崔团，你言重了。既然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
2: 你说怎么消除？
1: 这很简单。
3: 重新请刘红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2: 孙然，
1: 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意见再不合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吧，共产党也罢，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
2: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
1: 好，就依你的。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

0: 这次联合一城定局，速作谋划，务事良机，必须趁此机会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阻止他们联合，彻底控制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交通安全。
1: 嗨，
2: 将军阁下，这些国军残部困守孤岛，远离战场，达2年之久。
1: 也完全丧失斗志。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微山岛。
3: 冈村君，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总理君，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微山岛？
1: 嗨，
3: 微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196人。 个型号长枪1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子弹1万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2年之久，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一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虽然微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 单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领导地区构成威胁。事实已经证明，这2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继续讲下去，
1: 将军阁下，冈村君。
3: 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
4: 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4: 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微山岛。宋卫军，按照你的分析，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微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如果我启动的话，哼哼，就凭一个内应，
3: 冈村，你给我住嘴！
1: 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
5: 老爷，
1: 请。高大哥，深夜造访，多有打扰。
5: 宋卫老弟不是外人，我这寒门陋舍随时随地都为老弟敞开着。<笑>宋卫老弟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要事啊？啊，张彪，你下去吧。
6: 是老爷，
5: 请。
1: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
5: 进攻微山岛，
1: 8月15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
5: 可8月15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打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正因为8月15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你的民团必须参加。
5: 我的民团刚刚成立，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宋威老弟的重用啊！
1: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
5: 不要误会，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

0: 十五，可真是个好日子！八月十五，团圆节，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1: 哎，是啊，哎，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总也得表示表示。
2: 好主意啊，这岛上艰苦，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
3: 那这事儿啊，就更好办多了。<笑>
4: 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呀。
3: 哼！
4: 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
3: 不会，不会。 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4: 当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3: 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 必须参战，而且你要亲自上阵，打头阵，攻打微山岛。
0: 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盐田的特派员。要知道，老红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
4: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我倒是觉着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这情况不一样了。
0: 也有道理啊。
4: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3: 好。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
4: 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哦，
3: 看来老兄，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
4: 我们有个36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崔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3: 当然不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
4: 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
3: 正是此意。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你的民团不用也罢。
4: 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
3: 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的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 请崔团长8月15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啊，这还有，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5: 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0: 啊，是啊，嫂子。
5: 这不，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8月15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庆斋家聚集，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啊，
4: 高庆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
0: 是。
5: 政委，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4: 哎呀，方林嫂。
0: 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那都把人看扁了啊！
5: 哎，你没听政委说吗？
4: 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5: 嘿，你说你摔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6: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喂。
0: 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媳妇儿吗？
5: 哎，你，王强，你说什么呢你？
6: 啊，哎呦，嫂子。
0: 那嫂子不愿意。
1: 嗯，是。
0: 哎呦。

0: 我可怜的大队长啊，但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嗯，
1: 是。哎，开会说正事儿，你扯什么你啊？都扯到茄子地了。
2: 哎，就走了。
3: 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
4: 崔团，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别提多后悔了。嘿，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偷靠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毁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子。嘿嘿，
3: 说的夸张了吧？
4: 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言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际，当面向您赔礼认错。哎，
3: 这个老高啊，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4: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
3: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4: 哎，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3: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4: 哎呦，崔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红刘大队长。
3: 哦，他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
5: 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
3: 嗯，这倒有点意思。那一天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
4: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
3: 说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6: 师傅，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
7: 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国军，干得怎么样？
6: 啊，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7: 是因为你的加入吗？
6: 不是，自从刘红、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红。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7: 他们联合起来了？
6: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7: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陇南呐。
8: 哦，这边
6: 就是他。
9: 欢迎飞虎队三位长官。
10: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9: 好，好，同志，同志，请，请。
10: 好，请。

0: 霍尔特娘，你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这是啊！我做了个噩梦。
1: 做噩梦了？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0: 娘，我没事儿，啊，你睡吧啊。
1: 好好，接着睡吧啊。
0: 啊。
2: 是为了团结众人打鬼子，岛上就要麻烦特派员镇守了。
3: 嘴谈说的客气了。

1: 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2: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
1: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是。
2: 特派员给我定金了，
1: 是。
2: 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下去吧。
3: 是。
2: 开船。

0: 马车呢？刚才还在啊，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他替你看我，他人呢？就是人呢。哎，这不是胡闹吗你？
1: 宝红，别急，
2: 胡闹。
0: 也许方林嫂她这就过来了。哎，你们看，嫂子过来了。
1: 方林嫂，瞧你这样子，兴师上战场去啊！
2: 说对了，我今天啊。
1: 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2: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哎，别
1: 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2: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啊，说什么我都得去。哎，
1: 方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儿，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3: 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
4: 8000里山河，
5: 让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3: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3: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家园国亿元，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3: 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4: 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3: 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高静斋，你放心，我知道你担心大伙，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
1: 你怎么不听话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静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0: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0: 说你这是犯糊涂。
1: 我怕你们犯糊涂。
0: 你说你真是……
2: 哎，老红，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了，就要听从我的命令才行。
1: 一定听命令。
0: 赵薇，你，
2: 嫂子，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阳极。
1: 嗯，那会谈我也要参加。
2: 哎，嫂子，你刚才不是说要听命令的吗？
1: 行，听命令。
3: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哎，去去，
0: 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
2: 走。嗯，
4: 美妮儿，
0: 走。
1: 走。
2: 好，好，
3: 走了，行吧。哎。

0: 他们来了吗？这时间可到了，他们还没出现呢。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1: 小的是按您教的说的，绝对没说错。
0: 该不是发现了什么？不会来了吧？哎，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崔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刘洪答应的也痛快啊，说一准准时赴约。
1: 再等等，
0: 是老爷。
1: 哎，日本人都布置好了吗？
0: 都好了，这屋里屋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小鬼子。
1: 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不能听小鬼子的。张彪，
0: 哎，老爷，
1: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只要他们一进入日本人的埋伏圈，你就假装枪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
0: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崔团长到。
1: 这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
0: 老爷，现在该怎么办？
2: 老爷，崔团长到了。
1: 算一步吧。
3: 哎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

0: 红哥，政委，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也好。方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
2: 你看看，这谈判时间都快到了，都是让你给搅和。
3: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啊，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他等呗。
2: 咦，真拿你没办法。
1: 嫂子，咱们说好了啊，你把我们送到阳极，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0: 嗯。停车，停车。
4: 咦，怎么了？
0: 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赶这么慢，让我赶，你去保护大队长和政委。
4: 哎，你会赶吗你？哎
2: 哎，行了行了，别闹了，你们俩，
4: 你闹什么呀你？
3: 哎，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我来。
1: 嫂子，梅妮，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赶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别争了啊！啊，还是让彭亮来吧啊！
2: 哎，回来吧，
4: 去。去。
2: 哎，高大哥，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往后把脑袋拧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5: 那是自然了。哎，
2: 高大哥，你在看什么？
5: 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2: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5: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怠慢了贤弟啊。
2: 大呀，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5: 好。哎，
6: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7: 崔团长，幸会呀！
2: 高静斋，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
5: 崔团，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2: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7: 你的部下

0: 你以为微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微山岛。高定斋，你个狗娘养的，勾结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哎，
1: 把嘴堵上！
2: 高定斋，你个王八蛋，
0: 我不会放过你！
1: 老爷。老爷，九爷来了！
3: 什么？
1: 坏事了！这个时候他怎么来了？谁是九爷？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3: 把他们都拉进去，谁都不许开枪。惊动了刘洪，破坏了计划，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0: 今天是午，杨吉又该大吉了。哎，你说这好好的，让你们这一闹耽误这么大半天，待会儿啊到了集上赶上人多，那车就走不动了。咱第一回跟人催团约，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
1: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啊。
2: 哎，红哥，
0: 你和政委扎上了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嫂子弄一根呗。
3: 行。
4: 亮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哎，好嘞。大哥，嗯，
5: 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4: 请。
5: 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4: 这是有名的月饼了，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多谢多谢。
5: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哎，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啊，好，欢迎欢迎啊。
4: 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嗯，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别动。高大哥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
5: 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4: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的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
5: 啊，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4: 正是。
5: 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啊。好，好，大哥，这礼物这是……啊，没事，没事，
6: 没事。哎呀，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哎，你，千万别乱动。
5: 这擦枪走火可不好受。高庆斋，原来你邀请魏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哼哼，兄弟，不是老哥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就怨不得我了。
6: 放你娘的屁！
5: 别动。
6: 谁都不许开枪！
7: 太君说了，谁都不许开枪！
6: 唐雷啊，先给我押下去。
8: 是。

0: 等等，
1: 怎么了？
0: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1: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走吧，政委。
2: 老胡，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阳吉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0: 哎，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美妮儿，走。
1: 哎呀，这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2: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0: 声好像是从高胖子家传出来的。梅妮儿，你快回去报信，不能让他们先来，我在这盯着点，万一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那你盯着，我回去啊。
1: 不能让他跑了，追！快跟上路！
2: 刚才的枪声一定惊动了刘红。
3: 是。
2: 不行。必须迅速把他们押回临城县兵队。
3: 怎么样了？
0: 高胖子家打枪了。
3: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
4: 现在高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5: 是
4: 啊，
3: 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梅妮儿呢？
0: 梅妮儿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3: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6: 大队长。
7: 哎，大队长，政委不好了。崔团被苏梅压向临城方向了。
3: 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
4: 好，
3: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临安路上接应我们。走
4: 走走。

0: 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
1: 那崔团呢？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错了松尾先生，这才逃了回来。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从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老爷，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
1: 哼，人是从他松尾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 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笑>

0: 各位，无论你们以前如何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魏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现在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
2: 不能留他，弟兄们，够日的！
3: 谁敢不从，他就是下场。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10天半个月就会康复的。
2: 好，谢谢，
3: 大夫，谢谢你了。
2: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
3: 哦，请。那多谢你了，
4: 高总。哎，
5: 慢走啊。
2: 朱班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3: 好嘞，放心吧。
2: 啊，那我先走了，
3: 慢点啊。
2: 王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
6: 可大队长，还请我们误了事儿呢。哎，洪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啊？
7: 王林嫂，要不你打我两下，解解气啊？<笑>谁打你？<笑>老洪，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微山岛。嗯。这次行动。 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挤出了津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2: 嗨！
3: 可是，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
7: 嗯，为什么这么说？
3: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 但是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伟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7: 宋伟军，你认为呢？
8: 将军阁下，一张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干网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7: <笑>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卫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3: 将军阁下，我想提个要求，
8: 请说。
3: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7: 哦，为什么？
3: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
7: 我尊重你的意愿。谢谢。嗯，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8: 啊，属下微不足道啊。
7: 现在我正式宣布盐田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出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9: 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10: 严团长，你好像有意见。啊，严田不敢。
9: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当初宋伟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成之后让我当微山县县长。 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3: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9: 可他高景斋手无寸功，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3: 住口！

0: 没有我出生入死的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蔚山岛吗？放肆！来人！
1: 嗨！
2: 延天，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记住，你的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哼！延天，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
3: 付出代价。六六六，满亏一手啊！
4: 您的事儿说了，
5: 哥，慢用啊，慢用。
6: 师傅，这岛上一夜之间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
7: 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八月十五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4: 师傅，看来高静真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傅。
7: 我原以为高静斋能成什么大器。
4: 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李九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哎，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我就不回去了。师傅，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8: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嗯，
9: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
4: 嗯，太好了，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申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10: 哦，有行动，嘿嘿，
4: 咱们呐，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
10: 嘿，好啊。
11: 妮子，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
12: 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11: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带家属的。哎呀，
12: 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我。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妮
11: 子，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
12: 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11: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
12: 哎，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
11: 我不会跑，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12: 亮子，我……
11: 哎呀，行了行了，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
12: 什么念想？
11: 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
12: 你铁公鸡啊？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
13: 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
14: 妮子，你手太巧了。
13: 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14: 行行行行，太行了！<笑>
13: 哎，来，都带上啊！
14: 哎呦，你看这。
13: 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14: 嫂子，这也太多了。啊，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哎，小坡，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哎，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13: 我有那么老吗？
15: 方灵嫂，我们这是。

0: 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
1: 哼，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2: 红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0: 好，去吧。
1: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进了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0: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实，都赶上熊瞎子了。
1: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0: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1: 不走行不行？
0: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岩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
1: 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0: 放心吧。我会好好回来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爷，挺好，
2: 快点停好了啊！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
1: 好，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
0: 来来，坐着坐着，
1: 别站着，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哎呀，尝尝尝尝，
1: 你看啊，
2: 来一个，
0: 来一个，
1: 老大呀，
2: 你抽不了，哎呀，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你信吗？哎呀，
3: 还说人家呢，
2: 可不是，你看，不能抽吗？
0: 哎，怎么样？这黑人味。
4: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5: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还挺方便的。
4: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3: 哦，有这么回事啊？
5: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6: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5: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7: 什么？哎，
8: 去大火车，
9: 什么时候？
10: 真的不少
11: 的，太厉害了吧，红哥，
12: 咱干你！
3: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13: 哎，是这样
3: 啊，政委，
14: 对对，
3: 你说呢？
5: 我赞同。
15: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3: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16: 就是啊，
3: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7: 好好好。
18: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

0: 我必须买。
1: 杨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

0: 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

0: 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从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

一千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

0: 的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进入我们县的县志是因为高考全县第三名，考入了中山大学，而且是我们学校最高分的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0: 天之骄子，
6: 他爸爸是做房地产的，我们家是相对普通的家庭，而我只是一个大专生，在外人眼里可能会觉得我是高攀了他。
5: 我这个6块腹肌的男神最后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我被身边这位身高155的女士征服了。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我老婆养了我1年半，
6: 我就更加拼命的工作了。就在那短短的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已经跑烂了几双平底皮鞋了。
7: 人也辛苦，
6: 我要为这个家给扛起来啊。
5: 我爸也经常跟我说，娶妻当娶贤，能在你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能跟你一起从低谷走出来的，这个太不容易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
7: 他们走出发

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身处内陆如何更好拥抱世界，深耕重庆怎样对接全球市场。9月8号到12号，重庆市经信委、市工商联、市总商会联合组织渔链欧亚港澳行活动，来自制造、科技、商贸等领域的16位企业家组团奔赴香港、澳门，开展经贸交流。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产业考察，更是一次渔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主动闯关。
1: Hong Kong continues to expand our network of friend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 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本次行程当中一扇重要的世界窗口，在这里，来自全球的经贸资源、产业前沿趋势、国际合作规则集中交汇碰撞，为内陆企业打开了全新的观察视野。
1: Connectivity, cooperation, and consensus are essential。
3: 考察团全程深度参与，跳出区域发展固有视野，在产业协同、跨境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寻找新赛道，探索新机遇，
4: 民营企业增加了信心。
5: 我感觉到他们就是非常务实高效。
2: 不同于常规的商务走访，本次港澳之行一项重要的成果还在于搭建起了多层次可延续的政企商协会对接的桥梁。
3: 在香港，考察团先后走访香港投资推广署、全港各区工商联、香港数码港。转战澳门，考察团对接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澳门工商联会、渔澳联谊总会等机构，一次次面对面交流碰撞，各自的产业优势、彼此的合作空间愈发清晰明确。
4: 重庆从以前的手提计算机开始，到现在就是大飞机那些做得特别好，香港是做不到，可是就是引出去国际，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6: 特区政府成立一个出海专班，我们工商联呢也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出口委员会，为重庆的企业家走出去搭建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平台。
7: 尤其是澳门现在作为扶育国家的一个平台，如果重庆的制造业要往外走的话，首先选择澳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出海的一个地方。
2: 本次走访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众多渔企都是带着现实问题而来，冲着务实解法而去。
3: 本次考察以组团出境的方式主动出击，精准匹配产业资源。行程第五天，三家渔企与澳门万国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考察接出首批合作成果。
8: 也是希望能够借助像我们多个国家的这个渠道，为我们签约的企业去寻找新的销售通路。
9: 签约计划就是今年我们会把我们重庆制造一起携手走出海外。
3: 每一次交流，每一场会晤，都在为市场拓展铺路，为产业合作蓄力，让渔企出海从概念变成路径，从意向变成可能。
10: 我们作为制造型的企业，一直做的都是国内的业务。这次呢，通过港澳的走访，我觉得对下一步出海抱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心。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本次考察意向务实转化，同时诚邀境外企业机构来渔深化对接，实现渔企出海与外资入渔的双向精准赋能。
2: 内陆不靠海，但开放无边界，依托港澳融入大湾区，链接全世界。重庆企业正以敢闯敢干的姿态，不断打破地域局限，拓展发展空间，书写重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9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9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0: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2025年6月以来，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连续第16个月保持不变。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0号消息，1至8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轿车生产企业共销售401.4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67.9%。在上述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汽股份和特斯拉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9月19号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近日，苗力量全国市场启动仪式暨项目发布会在重庆举行，行业嘉宾、非遗传承人、产业合作伙伴及视力健康受益者代表共同见证非遗护眼品牌迈向规模化、全国化发展的关键一步。据了解，苗力量品牌依托苗族千年护眼智慧，以非遗项目中医药朱氏眼疾疗法为核心，融合传统苗医草本古方与现代健康科技，打造覆盖全年龄段的科学化视力养护体系。本次活动同步举行全国运营中心授牌、市场启动及合作签约仪式，标志着苗力量品牌完整的全国市场运营、服务与扶持体系正式落地。秋风起，鱼虾肥。近日，荣昌区仁义镇罗氏虾养殖基地迎来了丰收，十几口大小不一的虾塘，村民们正忙着收网，活蹦乱跳的虾在水中翻腾，
1: 每猛达到500斤左右，今年子可能卖得到80来万。是我们的虾子都是卖到川渝附近，销路是不愁的。
0: 罗氏虾学名叫做罗氏爪虾，原产于东南亚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淡水区域，由于壳薄体肥、肉质鲜美，近几年在内地消费市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瞄准这个商机，当地养殖户从东南沿海地区引进这一品种，人工模拟出适合罗氏虾生长的水环境，不仅成功实现内陆地区养虾，还让一亩地实现了2份收成，母菌综合产值突破2万元，比传统单种水稻效益提升10倍。中秋将至，健康消费成为节日新风尚。9月19号到20号，重庆本土老字号粮油品牌红蜻蜓携手重庆市人民医院推出大健康系列食用油新品，为市民带来健康新选择。奥运冠军田亮也现场助阵。本次上新的健康食用油系列是凯新粮油携手重庆市人民医院推动临床营养研究与粮油产业化能力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产品以亚麻籽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为核心载体，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贴近日常饮食的健康用油解决方案。奥运冠军田亮亲临现场，围绕日常饮食与健康生活分享了自己的用油心得。
2: 我们现在要吃好吃健康，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健康的油。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品鉴、健康科普、中秋灯谜等趣味体验环节，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科学用油知识，感受健康生活理念。9月20号是第37个全国爱牙日，团圆口腔开展了爱牙日公益科普活动，邀请口腔专家与龙舟世界冠军共同普及护牙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科学口腔健康观念。本次活动，团圆口腔面向市民提供口腔科普与健康筛查，传递预防大于治疗的护牙理念，让更多市民认识到口腔疾病早检查、早干预的重要性。活动现场，龙舟世界冠军钟源受聘为团圆口腔冠军护齿公益大使。钟源表示，高强度训练下，身体细微不适都会影响竞技状态，口腔健康同样不容忽视，呼吁大家重视 是牙齿养护。
3: 其实口腔健康对运动员来说特别重要，训练强度大，身体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可能影响状态，牙齿也不例外，它是全身健康最重要的一部分。
4: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

0: 康的紧密联系。预防比治疗更重要，我们愿意把专家、设备、场地拿出来免费教大家怎么去护牙，就是希望更多人少受牙病的痛苦。
1: 有不少市民疑惑，天天刷牙为什么还会出现牙病？专家介绍，拉锯式横刷不用牙线，不痛就不医，都是常见的误区。正确方法是采用45度角小幅颤动刷牙，配合牙线清洁。不同年龄段护牙重点各有不同，要坚持日常防护，定期口腔筛查，才能守护全身健康。
2: 不同年龄段的话，它是注意的不一样。小孩、儿童的话，都是注意这个防龋。我们中青年要注意早期的一个牙周炎的问题，还有老年的话重视修复问题，缺牙齿的一定要及时给它修复起来。
3: 9月19号晚，我在重庆东站唱歌。2026金科大社区邻里艺术节在重庆东站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金科服务联合南岸区长生桥镇人民政府、区野大舞台共同举办，以文艺演出为载体，拉近邻里距离，提前烘托出浓浓的中秋氛围。
1: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非遗表演、歌舞、乐器演奏轮番上演，来自多个小区的居民艺术团登台献艺，所有节目均由小区业主自编自导自演，尽显社区居民的艺术风采，舞台氛围热烈浓厚，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邻里相聚的美好时光。
4: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业主自编自演的，大家都是还是很多才多艺的，每一个节目就感觉他们还是很用心的在准备，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5: 很多小区的业主大家都在一起参加，让我们的邻居有了这样一次的特别的聚会，感到很温馨，有家一般的感觉。接下
1: 来，整场活动为邻里间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让陌生邻里变为温情熟人。金科服务用26年的坚守，坚持打造多元社区文化活动，以暖心服务凝聚邻里情，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绘就温暖宜居的社区生活画卷。
3: 好，我们资讯继续。在泰国一些榴莲种植园里，种植者几代传承的种植方式正在发生改变。除了看天、摸土、读树等传统种植经验以外呢，摄像头、传感器和物联网系统等新技术也在逐渐的被运用，而这些新技术大多来自中国。
6: 纳塔武是竹间问府这座榴莲种植园的负责人，在这里他除了继承老一辈的种植经验外，还引进了来自中国的新种植技术。如今每棵榴莲树都建立了数字档案，记录着生长环境的各项数据。目前这个种植园使用的智能监测系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包括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摄像头等设备，通过物联网实时传输数据，可帮助果农提前发现问题，提升果品品质。纳塔武坦言，选择中国技术的原因很简单，首先容易获得，其次价格便宜，第三操作简单。泰国榴莲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占其榴莲出口总量的90%以上，但随着竞争加剧和标准提高，单纯的产量优势已不足以维持市场地位，如何进一步提高品质，正在成为泰国榴莲种植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的新技术不仅能让泰国榴莲种植者提前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建立了完整的追溯体系，满足出口市场对一致性和透明度的要求。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在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当地时间19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开幕，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将接待数百万游客。慕尼黑啤酒节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共设有17个大型啤酒帐篷、21个小型啤酒帐篷，以及上百个摊位和游乐设施。今年一升啤酒的平均售价为

15.61欧元，比去年上涨2.4%。去年慕尼黑啤酒节曾因受到爆炸威胁，被迫临时关闭数小时。今年当地进一步的加强安保措施，不仅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还升级了现场监控设备，利用 AI 技术辅助监测人群密度，以便及时发现并应对拥挤等情况。好，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开局起步实务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一起走进九龙坡。过去五年，九龙坡经济总量达到2229亿元，人均 GDP 超过14万元。站在实务五的起跑线上，这个经济大区、人口大区锚定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30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20万元左右的目标。从经济大区向经济强区迈进，如何实现？九龙坡亮出城乡一体化、东西一体化、全域都市化的发展路径，今日一起聚焦。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堵点，让城市资源下乡，乡村价值进城。放在九龙坡的版图上，一边是都市商圈，高楼林立，产业密集；一边是田园沃土，花果飘香。城乡一体化建设就是要实现城与乡的双向奔赴，乡村产业路不断延伸，采摘园、花卉基地接上主城消费市场，优质教育、医疗、文体资源持续下沉，让城市获得生态休闲空间，乡村共享都市发展红利。按照规划，未来五年，九龙坡将努力做好带促融三篇文章，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构建城市乡村各美其美、双向赋能的新格局。
1: 围绕设施连接、产业链接、功能衔接、要素对接，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半城半乡、乡绅乡融的诗意风貌。到2030年，城市能级全面提升，乡村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大幅增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我们将用城市流量激活乡土资源，用乡土文脉厚植都市灵魂，聚力巴渝文化重要承载地、都市旅游欢乐目的地、体育赛事消费名城建设，真正实现城把乡托起来，乡把城留下来。
0: 未来五年，九龙坡将实施规划引领与空间优化、设施升级与互联互通等八大行动，推进城乡间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社会治理等一体发展。城乡一体化融通为区域发展积蓄起内生底色，而横亘境内的中梁山又提出一道现实考题。我们来看看地图，中梁山纵贯九龙坡全境，东边商圈云集，市井繁盛，但土地空间趋于饱和；西边土地储备充足，产业基础扎实，但基础设施仍有补齐空间。今年五月，穿越中梁山的陶家隧道正式通车，大大缩短了东西之间的通勤时间，物理屏障打通了，东西一体化发展势能又如何进一步激活呢？我们接着关注。
3: 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是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的核心承载地，更是九龙。

0: 坡推进东西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支点。这一关键支点的价值首先在于通。十五五时期，九龙坡将整合物流枢纽经济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资源，提起港站联动，拓展四项多式联运通道，链接平陆运河经济带，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力争到2030年黄千港吞吐量翻番，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30000标箱，让九龙坡真正变为开放前沿。这一关键支点的价值还在于聚。十五五时期，九龙坡紧盯先进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两大主导产业，培优高端摩托车、氢能等优势产业，前瞻布局新兴未来产业，一体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力争到2030年，九龙新城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充分释放物流、贸易、产业叠加红利，激活开放动能。
1: 产业升级方面，我们大力推进全国碳达峰和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双试点，新建绿色工厂5家，无废工厂10家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40%以上。
2: 我们将坚持以通道、聚市、场景、牵引、产业强链为抓手，着力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西部轻轨，系统构建智、储、运、加、用一体化的产业生态，以一域之光为重庆市的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东西一体化，东部重在提品质，深耕城市更新，打磨老旧厂区、特色街区、山城后巷，持续集聚全球高端要素。西部重在提能级，以产聚人，以产兴城。大战略落地，我们还看得见一个个鲜活的支点。黄千港黄千站推进港站一体化运营，江铁海多式联运畅联西部陆海新通道，保税仓、出口监管仓加快建设，九龙制造在家门口货卖全球，西部轻谷集聚氢能全链条，从港站产业到公共服务生态宜居全方位联动。东西一体化打通的不只是穿山的道路，更是人才集聚、产业协同的大通道，东西双向激活，也为全域都市化筑牢了坚实骨架。九龙坡提出要将全域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来整体谋划、整体打造，而创新正是其中的核心动力。全域都市化并非全域都盖高楼，它意味着九龙坡全域都能共享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创新生态、公共服务。无论是工厂车间、创业孵化器，还是社区街巷、乡野田间，都能够承接创新活力，实现各美其美。宏大目标背后是无数微观场景的迭代升级。未来5年，九龙坡将抢抓国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试点机遇，大力推广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遇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引入高水平创新团队，形成高质量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创新强区，力争在氢合金、智能网联、新能源商用车、高端摩托车等10个细分产业实现突破。这份蓝图旨在带动全域全员全面创新，孵化更多优质产业，催生更多优质岗位，供给更多优质服务，为民生幸福筑牢根基，也为全域都市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3: 我们全力推动30项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赋能青年成长成才。我们依托数字大厦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高地，营造青年友好生活场景，用活用好 AI 加产业创新场景，努力让更多青年朋友在九龙坡成就事业，扎根安家，
1: 发挥九龙坡的特色优势，聚焦全域都市化，拓展消费新空间，聚焦全龄友好型，创新消费新场景，聚焦全程便利购，优化消费新体验，深化打造具有国际范、年轻态、烟火气的国际消费中心。

0: 区。在完善便捷宜居、全域均衡的城市功能品质上实现跃升，推动教育、医疗、卫生等优质公共服务向西区全域的覆盖，全力打造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未来新城。
1: 城乡相融的底色，东西协同的骨架，创新驱动的内核，三者互为支撑，有机统一。从奋斗的目标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的细微实践，大美九龙坡追求的正是城市与乡村、东城与西城、科技与产业，处处各展其长，人人各得其所。我们期待这样的大美风景。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渡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1: 你下大天下黄河呀，几刹那几道哎哟，几刹那几道哎啥哟，几刹那几字儿穿哟，几刹那几字儿。
2: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荷叶坪村，一大早，62岁的李海元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李海元曾在黄河口待过6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3: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冬是走冬呀，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平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1: 哎呀，这儿就没是这些盖的，这儿嘛，铁黄当当就没都是这些盖
0: 的。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平村之间。
2: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儿，哪个铁线火化99道弯儿，一个弯儿一个弯儿，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九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2: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瀛》，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

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

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瀛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没
3: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小子，王月娇拜祖祖平安，
5: 祖祖平安。
6: 希望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走吧，有点东西搁那个厂啊。
7: 这牛肉的谁牛肉都没
2: 咋
7: 大。
2: 别等我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水点，别只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7: 忘不了，刮风压来。
2: 行，刮风压来，没事。
7: 走，
2: 放心吧。
7: 走，
0: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来条大的。
5: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这不是河里淌龄吗？长龄以后一开河，这没龄了，鱼上来了，这也叫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五一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0: 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1: 这不要没鱼，一淘苗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不淘苗，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着再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0: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哎，上了咸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2: 喝的面还能味道。挺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我们就说不是。
1: 采蘑菇的老太太，
2: 就跟说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
3: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4: 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很有奔头。
5: 大河熙攘，和和共生。敬请收看《大河之洲》。
1: 我到点走了。
5: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们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一千多亩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你看，还是我们森林铺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上这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哎，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高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见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眼睛。下种的话它不出苗，你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

0: 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建市不到40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盐碱地上艰难长成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1: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珠109块钱一斤，还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像是把这活干活，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1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3: 家他一次就没上水。
0: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4: 也还没长好吗？
5: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2: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5: 就上
2: 台，隔一天就老了。
5: 你听，上台一个价格。
6: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2: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哈。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7: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8: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银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这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这边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吗？今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将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30,000亩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8: 种的是拉拉太半少，
9: 真的拉。
8: 这没法了哈，把那一点儿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闹了就7-8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0: 的地方。
1: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0: 对，
1: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一百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0: 不光是省力水费啊，省力电费了。
2: 1971年，因河道狭窄，淋汛严重，为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0: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加上北五，中间的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在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在40多平方的，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那个2间北屋，他俩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在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2: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
0: 2018年，这个我放上这个花生亩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然后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菏泽山就建起来了。他挣的钱都是全民分红，咱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6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笔亩水稻，有8万左右。
3: 都准备好一点，开始了。
4: 听着点好。
5: 加点啥？
6: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7: 我很幸运抢了2套，
8: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9: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10: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7: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带，女款老婆带，就

0: 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您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2: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今

0: 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终于转小雨，23到26摄氏度。北京晴，18到29度。天津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25到32度。长春晴，10到20度。沈阳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

银川晴，12到24度。西宁小雨，7到19度。兰州晴，11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西安小雨，18到26度。成都小雨，20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长沙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4: 我进入我们县的县志是因为高考全县第三名，考入了中山大学，而且是我们学校最高分的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5: 天之骄子。
6: 他爸爸是做房地产的。我们家是相对普通的家庭，而我只是一个大专生，在外人眼里可能会觉得我是高攀了他。
4: 我这个六块腹肌的男神最后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我被身边这位身高155的女士征服了。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我老婆养了我一年半，
6: 我就更加拼命的工作了。就在那短短的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已经跑烂了几双平底皮鞋了。
5: 人也辛苦，
6: 我要为这个家给扛起来啊。
4: 我爸也经常跟我说，娶妻当娶贤，能在你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能跟你一起从低谷走出来的，这个太不容易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